0: 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常见由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票根经济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环球。
1: 首先来关注伊朗。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夜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3: 特朗普6号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那美方就实施轰炸。 同一天，特朗普对纽约邮报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稍早前，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实施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一方意见。 巴加埃当天还表示，谈判需要善意，不是命令、欺骗、勒索或胁迫。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其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 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事，并未更详细地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
1: 此外，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已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内阁安全内阁会议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 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前已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 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他强调，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
1: 当地时间6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了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籍油轮。通报称， 美军在国际水域发现该油轮后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在船员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下，美军出动战机对油轮舵机实施了打击，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全面执行，美军将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美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从高调启动到暂缓实施，只支撑了不到48小时。专家认为，美伊目前陷入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或出现僵持常态化、冲突低烈度、谈判碎片化的局面。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暂停自由计划行动是为了观察与伊朗的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一方面，军事风险急升。专家指出，48小时内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事情显示，伊朗正推进对海峡管控的制度化，没有打算在海峡控制权问题上让步。自由计划势必遭到伊方强硬回应。另一方面，疏导效果不佳。相较于战事爆发前每天约138艘船的通航量，自由计划远未能疏通海峡。有专家指出，自由计划更像是美方对伊朗的一次试探，是特朗普政府又一仓促的权宜之计。能否疏通海峡并不取决于美国军舰，更取决于伊方立场。从当前局势看，伊朗更能承压。专家认为，自由计划被叫停标志着美国对伊朗军事施压加极限威慑策略受挫，也折射出美伊对峙谈不起、打不起、耗不起的深层困局。双方既不愿无休止升级冲突，也无法实质性结束对抗，呈现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与美方而言，自由计划虽被叫停，但特朗普强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同时外交窗口也未完全关闭。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大概率会在一定时间内延续封锁、威慑、谈判相结合的多轨策略，谋求军事压力能够转化为迫使伊朗妥协并达成协议的动力。但是，多轨策略本身即存在风险，一方面，局部摩擦难以避免甚至可能升级；另一方面，对抗持续将使美伊外交回旋空间被不断压缩。专家表示，当前美伊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战争没有赢家，唯有对话才能破解当前困局。
1: 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3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于美国方面有关伊朗战事已经结束的说法，目前仍有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而当天没有看到新的军事动向，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迪亚里克强调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一切旨在推动美伊局势降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为中东冲突寻求全面、持久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当前重点是推动形成可持续安排，确保海峡航行自由。
0: 美媒称，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则表示正在评估，尚未回应美伊是否有望打破目前僵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则表示，伊美仍然处于战争状态。那么该如何理解双方相互矛盾的表述？来看一下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解读。
2: 这次美国

0: 提出的谅解备忘录到底能不能促成谈判，或者说到底能不能谈成，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这次所谓14点的谅解备忘录，它的本质是现在还是美国单方面提出了一个，关于停火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美国认为是最有可能达成协议的。那么调停方巴基斯坦也认为这个方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最有可能达成的。但是这主要还是美国方面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提出两个时间表，第一个是要求伊朗48小时之内对这个14点的方案做出回应。那么现在伊朗方面还没有回应。第二个时间表，美国是提出来要求在30天之内跟伊朗谈成一个伊朗制的协议。如果谈不成，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所以这个方案的本质还是美国再次向伊朗施加压力。到底伊朗会不会同意美国的14点计划，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战争到底结束了没有？美国方面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伊朗方面说战争没有结束。那么这两个说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美国和伊朗的内争。美国方面呢，因为现在国会提出来这一次战争呢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所以战争在打了60天之后就必须结束。所以现在白宫给国会的答案是说，这个战争从4月10号停火之后就结束了。所以他这个说战争结束的主要是说给美国国会听的。那么伊朗说战争没有结束，也主要是说给伊朗国内听的。因为这次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挑起来的，伊朗是被美国和以色列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朗没有从美国和以色列手里边拿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是不会承认说战争就结束的。所以双方的表态不同，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国内的政治情况。
1: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过11%，但随着美双方后续表态，随后又出现了明显反弹。
2: 6号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61美元至每桶88.66美元，跌幅达13.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12美元至每桶96.75美元，跌幅为11.9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95.08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1: 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的平均水平。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美国能源研究专家说，伊朗向全球市场输送石油原本有助于稳定油价。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冲击。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

0: 次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二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好，再来关注离异局势。6号晚，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
0: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2: 据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6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3: 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6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6号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4: 6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观看了日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然而，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日本共同社六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

0: 红迪克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六号通报称，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六号，共报告八例病例，其中三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此外，世卫组织还称，瑞士官方已经确认一名来自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目前，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对接触过病毒的人员进行监测，并限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1: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该毒株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非卫生部还表示，正在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感染病例。瑞士卫生部门六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四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媒体六号援引西班牙卫生部的消息报道说，邮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六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认为该决定不是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安抚公众或保证公众的安全。克拉维霍表示，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其重新考虑该决定。五号，有邮轮上的乘客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相对比较正常，未出现大面积恐慌等情况。
2: Nee, wij zitten niet in quarantaine. Wij volgen de regels van de WHO. Dus wij houden wel afstand ten opzichte van elkaar. Kijk, op een enkele uitzondering na is de sfeer eigenlijk gezien de omstandigheden relatief goed.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1: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
0: 当地时间六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英国乘客已经返回英国，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号抵达加纳利群岛以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该卫生机构在最新声明中补充道，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但他们正在密切地接受监测。目前，英国方面正在为这些人员安排返英事宜，并计划在他们回国以后进行隔离，并定期进行检测。那么此次汉坦病毒疫情感染源头是哪里？涉疫邮轮之前的运行轨迹是怎样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此前也有病毒学专家表示，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 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

0: 岛屿。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游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世卫组织称，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游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号至31号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号，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以后，才能提请颁布。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
3: 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2: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

0: 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了1.41%。五天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
2: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票房榜前五名。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单片票房均超过2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五一档新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均获得不错口碑。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获评高达9分的好成绩。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今年五一档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此外，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还有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和票务平台不断加大特惠票投放力度。甘肃推出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3: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2: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4: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2: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1: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2: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

0: 日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优秀影片开展多场路演活动，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
1: 近期一段视频在网络广泛流传，视频中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一粒粒像大米一样的东西，配文更是触目惊心。湖北某地惊现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广大市民千万注意。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倒吸凉气，事实果真如此吗？
2: 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将发帖人依法传唤至徐浦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3: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视频是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
4: 刷那个推荐页刷到的这个关于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特别好，所以我就复制了这个文案，生成了另外一段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吧，用 AI 工具制作了一个视频嘛，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流量越高的话，它就互联网平台它是以流量付费的这种意思嘛，然后就是每天都会有收益，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5: 当时它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3: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人造米真的存在吗？专家表示，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里的成分都来自于天然。但是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或是制作速食米饭，确实存在将粮食草本提取物等物质磨成粉，重新造出形状类似米粒的食物，一般被称作重组米。专家表示，重组米本身是安全可食用的，像现在市面上的自热饭、速热饭等，大部分都是重组米，本身并没有毒。专家表示，人造有毒大米这类谣言其实是旧谣新传，所谓的塑料造米、黄曲霉毒素超标等不实说法已经对普通民众造成了困扰。专家表示，网友在发布 AI 生成内容时，应当遵守现有的 AI 生成内容标识相关规定，不得刻意隐藏、淡化、删减 AI 生成标识。在 AI 内容生成与谣言传播链条中，网络平台同样负有法定监管义务，未履行义务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云南

宝山是世界小粒咖啡黄金种植带。17年前，一名大学生用1000多元积蓄开网店，把宝山咖啡搬上互联网。如今，他参与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精品咖啡品牌。

0: 我是杨竹，宝山中咖的创始人，一名在小粒咖啡原产地土生土长的宝山人。云南咖啡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98%以上，这里出产的小粒咖啡浓而不苦，咸而不烈，略带果酸，品质非常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种植基地，那么现在我们种植基地呢大概是这一片有1500多亩，那么我们主要种植的呢就是我们的云咖一号。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咖啡基地它很多树都要开花了。我们的云咖一号呢是全新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那么它的风味层次丰富，同时呢抗病虫害能力特别强。它的杯测评分呢这个长期稳定在86分以上。在2009年，我当时在湖北读大二，就开始尝试呢把家乡的味道带出去，花了1000多元开了一家淘宝网店。最开始呢卖的是各式各样的土特产，但是效果不好。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卖我们家乡的小粒咖啡呢？没想到买量特别多，这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毕业以后呢，我回到宝山专门做咖啡的电商，很多人一看还挺不错，也学着我们的模式呢加入到这个电商大军，很快就面临了这个价格战。那一年呢，我也意识到必须要做品质和品牌，要提升品质就必须要从种植的源头做起。于是我带着团队与云南省农科院热金所共同合作，选育出了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云咖一号，它达到了国际精品咖啡的顶尖水准。
1: 随着订单爆发式增长，杨竹意识到必须要扩大产能。随后几年时间里，在国家代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银行1亿元的授信额度帮助下，陆续建设投产了第二和第三个工厂，有效缓解了工厂建设、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紧缺难题。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派出1对1的企业特派员，提供保姆式服务，协调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0: 从最初的300来平米的咖啡简易加工厂，到我们的第三个智慧化工厂，面积扩大了100多倍，现在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我们从咖啡豆的筛选、烘焙、分装等等的流程都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生产。现在我们的核心生产线呢，也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2: 那么特别像我们旁边这一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是第一家去研发并投入使用了用 X 光去筛选我们咖啡豆瑕疵率。它相比以前人工筛选呢，它的瑕疵筛选率超过了99%以上，它相比我们以前人工要超过200个人，它的挑选能力非常强大。
0: 现在呢，我们也不断加大这个科研投入，从源头的品种培育到加工技术的攻关，我们申请了31项专利。可以说每一项专利的突破都是在改变云南咖啡在世界精品咖啡版图上的位置。云南咖啡的面积和产量呢，是占到世界的2%左右。在2020年到2025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中咖销售规模呢，从1000多万增加到了2.7亿元，增长了20多倍。未来呢，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断的扩大云咖一号的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咖农加入精品咖啡的种植行列，让中国的精品咖啡品牌享誉世界。
3: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3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 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0: 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年1至3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综合输出转型。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中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中国人民银行6号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渝昆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昆明通行时间将压缩至约2.5小时，成都至昆明约3小时。国家卫健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几天花粉浓度预报，8号至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密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近日，随着山西高温天气持续，运城盐湖部分盐池的湖面呈现一半通红、一半碧绿的绝美自然奇观。从空中俯瞰，色彩分界清晰分明，形似巨型鸳鸯火锅。这一景观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气温上升，湖水中钾、钠等矿物质浓度发生变化，呈现不同颜色；另一方面，盐湖中嗜盐菌、藻类和蠕虫大量繁殖，产生了不同颜色。
1: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美以伊战事的影响，迪拜餐饮业正遭受严重冲击。由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牛油果、扇贝等进口食材供应困难，且价格飞涨。与此同时，餐饮业需求平均下滑27%。为渡过难关，部分餐厅被迫缩减采购规模，推出了平价套餐，改用更易获得的食材。眼下，位于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大批候鸟集中繁殖季，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从空

0: 空中俯瞰，候鸟巢穴星罗棋布，宛如一座巨大的天然育婴房。有的雏鸟正在享用美食，狼吞虎咽；有的则伸长脖梗，嗷嗷待哺。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春夏交替之际，天气复杂多变，未来两天中国、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整体呈现降水广泛、气温波动的特点。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广西到湖北、江西、浙江这些地方呢，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相伴而来的强对流天气。明天降雨向东向南收缩到华南一带，一直到本周末，西南和华南将会是中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那冷空气逐渐南下，还会带来明显的降温，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将会自北向南降到偏低的水平。不过呢，短暂的降温过后，气温又会迅速反弹。今天长江以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0到25度之间，明天又会重回25度以上。我们再来看欧洲，今明两天欧洲大部被降水覆盖，降温会在东部展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在今天呢，美国的东南部降水强盛，南部平原还要注意防范对流天气，西南部则是晴朗炎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长春阴，7到18度，天津晴，13到24度，兰州多云，10到23度，唐山晴，10到23度，邯郸晴，12到21度，成都阴，19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0度，郑州阴，13到25度，福州阴转中雨，21到30度，广州中雨，23到29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6度，西雅图阴，11到19度，渥太华阴，5到10度，纽约晴转小雨，10到19度，华盛顿阴转晴，10到20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首尔小雨转晴，11到22度，东京阴，17到27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2到13度，斯德哥尔摩晴，2到15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1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1到22度，苏黎世小雨转晴，7到15度。
4: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5: 再会。

0: 在我和我妈心里，你就是我们的超人，什么难题都能解决。这点长肯定也难不倒你，干爹。你为了我和我妈，早点醒过来，好不好啊？
1: 谢谢啊。

0: 这是市委组织部反馈的关于乔正军同志的考核结果，看看吧。看来群众对他的意见还是很大的。最近啊，我又全面地了解了一下文化中心工程那个采购合同，发现里面疑点很大，问题啊比我想象的严重。
1: 乔正军这个人历来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2: 从外表看
1: 是谦谦君子，又正派又能干，可是做起事情来简直是胆大心黑，利欲熏心。
3: 伪装啊，始终是伪装啊，总有暴露的时候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上这件事也看得很清楚。
2: 我认为这样的人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干部。
0: 说这本来是以为发现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好干部。门口谁呀？
4: 啊王总。
0: 小李啊，是不是有什么事要签？进来。
4: 王总，我这里有情况要向您汇报。
0: 说吧。
4: 这是之前乔总主抓的几个项目的账本。这个
0: 有什么话就大胆的说，别吞吞吐吐的。
4: 这其中啊有一些违背公司财务规定的操作，之前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也不好违背他的指示，不过我都留了证据，做了记录，都在里面写着呢。现在我把它交给领导，希望领导能对我宽大处理。

今天的阳光真好，要是你能看到就好了。你还记得吗？10年前，你赤手空拳，把五金厂办得风生水起。有一次我去看你，咱们两个就站在这样的窗子前。那天阳光跟今天一样热烈，说什么我忘了，我就记得阳光从窗户外面打进来，照在你脸上，显得你整个人都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爱上你的。山子，我爱你。我说我爱你。

0: 你听到了吗？于乐山，你听到了吗？我说我爱你，十七天了，你在这躺了十七天，我跟所有人都说你没事儿，你一定能醒过来。其实我心里怕极了，你知道吗？我就像有一个手一直攥着我的心脏，我快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害怕，我害怕失去你。我求你了，你醒一醒，你醒一醒好吗？你对我笑一笑，像以前那样拉着我的手站在我身边对我笑，你一笑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你答应过要娶我的呀，你不是最讲信用的吗？你怎么到我这儿就说话不算数了呢？啊，我不许你这样，于乐山，你给我醒过来，你醒醒。
1: 我不能没有你。

0: 很遗憾呐，你们夫妇俩和几位老人的细胞型和孩子的匹配度太低，都不适合移植。怎么可能呢，大夫？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如果我们都不合适的话，那谁还合适呢？
1: 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亲生父母配型成功率也只有50%。
0: 大夫，我求求你了，你用我的血吧，我是他的亲妈，我的一定行。
1: 啊，你听我说，你冷静点。你们的心情呢？我能理解，但是配型不合格，强行移植的话，排异反应会特别强烈，孩子遭罪，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医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2: 是啊，大夫，还能有别的办法呀？
1: 我建议呢，还是在直系亲属当中找一找，比如有没有表亲啊，堂兄弟、堂姐妹啊，治这个病啊。
2: 就得穷尽一切可能。护士，护士，看没看见7号床的乔浩然小朋友？
3: 没注意啊，你们家长没跟孩子在一块儿。
2: 哎呀，我就上到洗手间的功夫，这孩子就不见了。
3: 阿姨，您别急，小孩走不远，您去那边，我去这边，咱们分头找找。
2: 好嘞，好嘞，好嘞。
4: 那小孩，说你呢，你家大人呢？不知道，我睡醒了就没看到他们了。啊，你哪个病房的？
2: 血液科。我知道在哪儿，医院人多，你小孩不能乱跑，知道吗？走，我带你回去。
5: 然然，哎呀，
2: 然然，
5: 奶奶，
2: 哎呦，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都快急死我了。
5: 奶奶，姐姐刚要送我回去。
2: 啊。
6: 谢谢啊，孩子。
2: 谢。这样，然然，以后要听话。
6: 拜拜。来来来，过来给我奶奶看。
2: 哎，暖暖，怎么还没回家呀？
6: 妈，刚才讲了个小孩，刚送回去。
2: 啊，回家赶紧写作业啊！晚上10点之前必须上床睡觉。
6: 知道了。
2: 嗯，
6: 我走了啊，妈。
2: 走吧，注意安全啊。
6: 嗯。

0: 你可真行啊！老婆孩子都等着你拿主意呢，你躲到这儿来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妈，天要亡我乔振军，我能有什么办法？
0: 我的命，我就这么惨。我不认命，小军呐，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事到如今，你就别瞒着了。
1: 去找然然的姐姐吧，妈，你什么意思？你就别装糊涂了。不行，绝对不行。怎么就不行啊？这是给然然治病。
0: 最后一些希望了，怎么就不行呢？我知道，你没脸去找他们。为了我孙子，我可以不要脸，我去。
2: 妈，你不能去，妈，真的不能去。妈，我跟你说实话，我单位里出了一些事情。
0: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得去这个坎儿。如果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女儿来，我这辈子真的就没了，我就完了。
1: 你是不是混账？你是不是混账啊？你的前程比然然的命值钱吗？啊，你是不是糊涂？你是不是糊涂啊？这得问你自己。
0: 当年举报被去世了，我要回桥头找孩子，是谁死活拦着我不让去的？是谁不让我认这个女儿的？这一切不还是你的决定吗？哎呀，
1: 报应！真是报应！
0: 曹正军，天瑶，闭嘴！你这个骗子，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了。天瑶，对不起，我们老焦家对不起你，我跟你道歉。你也给我闭嘴，
1: 曹正军。
0: 你给我滚！从今以后，我们娘俩跟你们乔家没有任何关系。
1: 天瑶，看在冉然的份上，你就原谅小军吧。
3: 还有你，跟你们没有一起滚！
0: 从今你干什么你？
1: 啊，曹正军，你到底是谁？
0: 你疯子！你疯子！你
1: 别打了，
0: 你
1: 别打了，儿子。
4: 我求你了，乔振军，这两位是市纪委的同志。
5: 我们接到了关于你的经济问题的举报，现在请您跟我们走，配合调查。

0: 我知道我跟乔正正对不起你，我可以给你磕头请罪，后半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们全家，我求你们发发慈悲救救然然，太小太可怜了。
1: 然然妈妈，我非常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现在是抽我的骨髓细胞，我也许已经答应了。可是这件事情的最终决定权是暖暖。我了解我的孩子，他很单纯，他心里容不下一点杂质，他绝不想跟你们家有任何的瓜葛。可是他也很善良，如果因为他的拒绝而让一个孩子失去生的希望，他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他是个孩子，我不能把这么艰难的决定推给孩子啊，我也不想让他一辈子心里都有这个疙瘩。
0: 但是你们不能见死不救不是吗？大人犯的错不能让孩子来背，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1: 对不起。我可能真的帮不了你们，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再见。

了。

0: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万一暖暖的血真能救那个孩子怎么办？那我岂不是成罪人了？那我是医生，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你说句话呀！我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你就这么躺着，你倒是出出主意呀！站子，
1: 大夫，病人有紧急情况，快来救人呐！
2: 站子，
1: 坚持住，大夫马上就来了，大夫。
3: 张医生，你现在出去，上外面等。
1: 哎，我也是医生，你让我留这儿吧，
3: 我
1: 好吧，
3: 我去上外面吧。

0: 吓死我了。雪珠姐，你回去休息吧，我来陪着他。
1: 没事，英子，你店里忙就别总往这跑了，这还有我呢啊。
2: 没事，店里不忙，还有二黑他们。

0: 再说，什么都有我哥重要啊！快回去吧，你也累了。
1: 哎，行，拜托你了啊。

0: 哥，哥，雪竹姐，雪竹姐，
1: 怎么了，银子？
0: 我哥手动了，我刚看见他手动了。
1: 英子，叫大夫，叫大夫去。啊，
0: 大夫，大夫，
1: 山子，能听见我说话吗？
2: 我是雪竹啊，山子。

0: 梦里头啊，我都见着阎王爷了，非要让我在那边办个户口。我说这能行吗？当时给我急坏了，我说我还没娶媳妇呢啊，急得我一脚把阎王爷办公室那门就给踢开了，我撒腿就跑啊。
1: 这做梦还想着娶媳妇，有没有点出息了你？
0: 你是饱汉的不知我饿汉的饥呀、啊！你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这三十好几的人了，这不没娶媳妇能不急吗？
2: 咱妈帮你算过了，她说她命里有一个孙子，还有一个孙女。前几天铁口钢牙的跟我说，你哥肯定没事儿，嘿，还真准。哎呀，都在呢。哎，
3: 姐出来了。哎，这要走呢。行了，咱们赶紧给人家让地方吧。
2: 待会儿呗。
0: 那我就不送了啊。
3: 走了，山子，走了。
4: 我有面子。
5: 走了，
6: 走了，山子。
2: 慢点啊，慢点啊。
4: 好
2: 了，
4: 好，再见啊。
0: 哎，山子，
7: 哎，别动，别动，别动。哎，这活回来了啊。
0: 又是一条好汉。
4: 没错，是一条好汉。哎，那咱就赶紧吧。
8: 啊，好。
4: 来，这个拿着。
0: 不行，叔叔，您人来看我就行了，钱我不能收，拿回去吧，叔叔。
4: 不，这个你一定要拿着。
8: 必须拿着，这是改口费。
2: 是啊，山子哥，改口钱真不要啊？
0: 那改口钱我得要
4: 啊。对啊，
1: 是啊，哎，对。
0: 改口钱我拿了，嗯，我可就改口了。
4: 哎，改吧。
0: 妈，
4: 哎，
0: 妈，
2: 哎，哎，还有我呢，
0: 我小姨子。
2: 哎，
9: 妈，我也要改口。
8: 你凑什么热闹啊？
9: 我妈给我讲了小时候的事儿，原来你早就是我爸了。那我以后就这么叫你了，爸。
0: 哼。哎，闺女，爸也没来得及准备，刚好，这你拿着。
8: 我帮你保管吧。
2: 你看转了一圈。
9: 哎，姐，这就开始接管财政大权啦。
8: 学着点。好。
10: 这一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你们在工作中思想上的问题。

0: 希望你们今后在工作中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好了好了好了，嗯，
1: 这是比较典型的妄想症，是精神障碍的一种。他这种情况要考虑住院治疗。
2: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沈医生，我会跟上级汇报的。
3: 你们两个看什么呢？不要窃窃私语，过来开会。
4: 妈妈，我的病好了吗？
5: 还没好呢。
4: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医院了？
5: 咱们回家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4: 太好了，我们想我们学校了。

0: 说这别扭啊，没落在暖暖身上，反倒全压你心里了。
1: 这不就等着跟你商量呢吗？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我都说了啊，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件事啊原原本本的告诉孩子。你看你又死活不同意。
1: 那我当然不同意啊，我怎么能把压力压给孩子？
0: 你要相信他，暖暖15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他明事理。那你不能就这么一直瞒着他吧，也不能就替他包办一切吧，对不对？
1: 我张不开这个嘴。
0: 那我去说。哎呀，行了，相信我。找老爷们干什么呢？找老爷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1: 你别一口一个老爷们儿老爷们儿的，那我是什么呀？老娘们儿啊？多难听！
0: 行行行啊，盛大夫，我以后文明点，这后半辈子你慢慢训我，熏陶我啊。
1: 再走一圈。
0: 啊。
2: 如果我不答应，那小孩就会死，是吗？
3: 也不会马上就死，但我猜他应该也不会长到你这么大。
2: 那如果我给他捐献那个什么细胞的话，我会死吗？
3: 当然不会，你妈妈都说了，对身体啊没什么影响，到时候他再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就行了。
2: 那你们想让我怎么做呀？
3: 孩子，我们呢不会强迫你去做任何选择啊，我们也不会替你去做选择。你妈妈之所以为难呢，是因为她怕你不想再跟乔家有什么瓜葛，她也不想强迫你去做一些猥亵的决定，所以到底怎么去做还是由你自己来判断。
2: 那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啊？
3: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打心底里乐意去帮助那个孩子，因为毕竟从血缘上讲他是你弟弟，你只有这么做了，心里才能感到踏实，感到幸福。
2: 他们家对我那么坏，帮他们有什么可幸福的？
3: 暖暖，你告诉爸爸什么才是幸福，是吃得好喝得好，还是穿漂亮衣裳？
4: 这些是能让我开心的事儿，但是他还谈不上幸福。对了，老师上回留过一篇作文，写最开心的一件事儿。我写的是我努力锻炼了好几个月，在运动会上得了800米的冠军。然后我用奖励金给妈妈买了一条丝巾，每次妈妈戴上那条丝巾的时候，我都会感到特别的幸福。
0: 你说对了，真正的幸福啊是在奉献中才能获得，一个心里只有自己的人永远都不能幸福。
1: 不是说了半天暖暖

0: 最后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呀？
1: 你看，你看，我也不能逼着孩子当场去表态呀。你这么大的事儿，你得容他想想，你让他消化消化。
2: 姐，暖暖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0: 没有啊，没有吧？
3: 嗯，没觉得。
4: 没看出来呀、啊。
0: 不是，指望你去谈判，你就谈出这么个结果来，气死人！
2: 我回来了。
5: 暖暖，
0: 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那饭还没好呢，你要饿了就先吃点饼干啊。
2: 啊，我不饿，我先写作业。
0: 啊。
2: 哎，对了，我今天去趟医院，验了个血，医生跟我说了，我挺适合给乔浩然捐献那个什么细胞的。
3: 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自己去呢？
1: 跟大人说一声啊。
3: 哎呀，你一个人去医院了，这么大的事儿。
2: 哎呦，看你们一个个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抽了点血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几天我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学习了一下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这是国际啊公认最有效治疗白血病的手段，而且很安全的，对我们这些捐献者没有什么危害。我就去找乔浩然妈妈说了，我愿意捐献。
0: 不是，那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
2: 妈，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支持我的，你看你是一名大夫，治病救人是你的天职啊。如果说这次咱们家要是不救乔浩然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决定。我还没跟您说过吧，我最新的理想就是像你一样当医生。您看我这还没当医生呢，就有治病救人的机会了，这怎么能错过呢？
0: 闺女，你怎么这么好呀？
2: 妈，是你把我养得好。
0: 傻丫头。
6: 乔领导，咱们现在可以去吃饭了。
1: 妈。
6: 儿子，你认识我呀？
1: 你怎么来了？
6: 妈过来领你吃饭。
1: 吃什么饭？我还得开会呢。你是谁啊？哦，我认识你了。
7: 就是你，你让我考的大学，你让我结的婚，你让我提的干，就是你，你让我回的城，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1: 是你毁的我，你这个坏人，你是坏人，
6: 儿子，
1: 我不要你，你坏人，你们都是坏人。
6: 妈错了，
1: 你们都是坏人。
6: 儿子，妈错了。
1: 坏人，坏人是你们害的我。啊啊。

0: 都是你们害的，我来跟你说一声，然然得救了，是盛雪珠和暖暖一家人救了他。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要去给人家道个谢。
1: 我要放心，宝贝，你们都在害我，
0: 妈。

0: 你保重。
1: 我走了。
2: 都是你们害的，都是你们害的，都是你们害的，坏人！
3: 北京那边的记者给我们来电话了
4: 啊，
3: 说就我们公司这个情况，写了一份内参，啊，就是不对外发表，只给领导看的那种。
4: 嗯，
3: 据说省领导比较重视，专门就我们这一类企业的这些问题开了个会啊研究。我个人觉得，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应该能给说吧。
4: 好好好，那正好这段时间呢，好好休息，多陪陪雪茹，等公司重新开张了，你肯定忙得脚打后脑勺。
3: 说实话吧，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今天就算是忙里偷闲。
4: 怎么还卖洗发水了？
3: 啊，对，这我给他们出的那个销售策略啊，还算是比较奏效。日化公司的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开足马力，产品还是供不应求。
4: 哦，
3: 他们现在就是想请我去给他们做销售经理，全面负责销售工作。我想咱们公司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啊，那与其不如就先干着。男人最怕闲着。
4: 山子，我最看好你的，就是你身上这股始终往前闯的劲头。了不起啊！哎呀，从古至今啊，改革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走两步退一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一步一个血脚印呐，每走一步都相当困难。多亏有你这样的一批人，始终推着改革往前走。最重要的是往前走，只要前进了，我觉得不管付出多少代价，那都是值的。哎
3: 呀，爸
4: 啊，
3: 咱自己家人您就不必吹捧了，我几斤几两您心里头有数。这主要还是赶上这好时候啊，又赶上了好政策。您说要是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那我今天肯定还在外头倒腾鸡蛋，倒腾不亮。
4: 对对对，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再努力嘛，不辜负这个时代。
3: 对
4: 吧？
3: 对。
5: 我们准备好了，出发吧。
3: 嗯，那我们走了吧。
4: 好，你们去玩吧。
3: 哎，好，
4: 要注意安全哈。
5: 哎，再见。
4: 再见。
6: 走吧。
5: 走喽。
4: 去吧。走吧。
7: 爸，我跟我们班同学一起看录像，你猜怎么着？
3: 啊。
7: 一打开就看到你拍的那条广告了。我跟他们说这演员是我妈，他们还都不信。
3: 这有什么不信的？
7: 嘿，他们的妈妈都40好几了，不是烫的满头卷儿，就是有白头发，哪像我妈呀，看着像20好几的。
8: 哎，你这太夸张了啊，怎么就20好几了？
3: 不夸张啊，像。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说啊，都以为姐俩呢。
8: 又贫嘴。
7: 爸，你是不知道，你现在卖这洗发水可火了，我们班老师和同学都在用。你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呢？
3: 那倒也没有，但是供你上大学是够了。那你要想出国留学呢，你爸我还得再努努力。
7: 不用，等我出国的时候，我自己挣奖学金。
8: 哎呦，闺女，你可真敢想啊！
7: 要敢想。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爸教我的人生格言。那边好看，我先过去了。
8: 哎，慢点啊。
7: 知道了。
9: 累不累？我背你。
8: 哎，不用了，再让闺女看见，在这歇会儿。
3: 这怕什么呢？咱们俩明媒正娶的。
9: 开心吧，今天。
8: 嗯，开心。早就想来爬山了，再不爬呀，过一段儿就爬不上来喽。
3: 什么爬不上来了？什么意思？
10: 小山子，你爸跟你打招呼呢。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这你还问我？
0: 男孩女孩？
1: 还不知道呢。这样，你先取两个名字，背着。
0: 我早都想好了，男孩叫天心，女孩就叫天美。你看这小东西啊，他来的正是时候，他来的正是好时候啊。咱们将来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新鲜，一天比一天美好。
1: 好，
0: 走啊，咱们下去，咱们一家四口得合个影啊。
1: 他还不知道呢。
0: 走走走走走，来来，好，慢点慢点慢着啊。
2: 爸妈，我来给你们。

0: 这人活着就是该有那个不知足的劲头。
1: 你现在有了个孩子，上大学比骨肉亲情还重要吗？
2: 重建桥头五金厂，
3: 我决定入他的股。
4: 大船要远行啊，必须经历风浪。
5: 我去深圳。
1: 大胆的闯。
6: 通过改变经营体制，激发了活力，
7: 咱们将来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美好。

0: 陈光来，你冷静一点。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选。姓李的，你就说一句话，你这猪场拆是不拆？
2: 拆。我凭什么拆呀、啊？我。
1: 你这猪场的污水，污染我的鱼塘，我的鱼全死了。
2: 你的鱼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拆了扔子，扔走。
3: 都少说两句吧，你们。
1: 好，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
0: 别打架，说两句吧。哎哎，陈光来，陈光来，
2: 陈光来，我打架。
4: 老陈，别乱来啊！
1: 光来跟你没关系。再给我站住！他，光来跟你没关系。管好，
4: 别乱来，
1: 管好。
5: 站住！没关系。
6: 正好啊，
7: 好嘞，好嘞，正好。
8: 孩子头怎么破了？你怎么看的孩子？
9: 你不知道，那陈光磊威胁要点火药，这把我们吓的，我就没看住。
7: 在哪儿啊？
9: 就在养殖场那西边。
8: 走，我们找他去。老蒋，帮我看一下他。
10: 你把什么东西放下？有什么事好好说，好不好？
1: 老磊，
10: 放下。
2: 哎，别过来，别过来。
1: 再问你一句，拆还是不拆？
2: 不是，
1: 拆不拆？
10: 别乱动。放下，
2: 老陈，
10: 老陈，
2: 我
10: 要
2: 炸了！啊，
1: 拆不拆？不拆我给你炸了！滚！
8: 放下！别动，危险！

0: 那是假的，里面是土啊。
1: 假的？
2: 带走，
3: 带走，
2: 上！
0: 喂，说了是假的，还抓我呀？
3: 警察同志，老陈就是脾气不好，但真不敢干什么过火的事儿。你们能不能不抓他呀？
4: 必须得抓他，这还不叫过火？你看把我儿子伤的，
5: 必须得抓他。
3: 不是大脸弟妹，嫂子给你们赔不是，你们消消气儿。孩子看病的钱我们掏了，警察同志，我跟你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们能不能不抓他呀？
6: 教导员，咱们枫桥的传统是能不抓人就不抓人，还是让我再劝劝吧。
4: 执法要有温度，更要有力度，抓人少不等于姑息。陈光磊，你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带回去再说。
0: 哎，别，你们应该抓李兴国呀，他这猪圈弄得全村乌烟瘴气的，我比窦娥还冤呢。
7: 别动，你看到了没有？铐起来，还这么猖狂呢，啊，就该抓，就该把他抓起来。
4: 你也别说了，一起回去配合调查，带走。
1: 走。
3: 哎，老陈。
8: 哎，康嫂，康嫂，别着急啊。哎，你跟我走。
9: 老陈，走，来，
10: 还真是你啊！
11: 老郑，你好，
10: 你怎么来了？
11: 我这不是刚从新疆回来吗？我说给崔叔买点东西，晚上吃个饭，结果遇这事儿，我掺和。你挺好的啊，
10: 刚才真的谢谢你。
11: 没事，
10: 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教导员钟玉，警卫民。
4: 哎，你好，瞧这乌龙事件闹的。哎呀，
11: 其实咱都是一个系统，完全理解。哎，你们赶紧忙你们的。
4: 行，走了，
10: 我们联系。
11: 打电话。
0: 该抓的是他，不是。
8: 先上车啊！你先上车，走。
0: 你们可别忘断土啊！
6: 大脸啊，这孩子头上的伤啊，得去医院看看啊，好好检查检查，千万别大意。汤嫂，哎，家里钱够不够？不够，先帮你垫着。
4: 不用，够，我这就取去。
12: 那我的东西怎么办啊？哎呀，
4: 婶子，您那个算算多少？

0: 二姐，我到时候全都赔给您。
1: 算了算了，也不知多少钱，就是啊，这太气人了。
0: 是，对不起啊。
2: 那行，那抓紧时间去医院。唐嫂，别着急了，别着急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好，
2: 我先走了。
3: 那我们大家都先走吧。
2: 走，来。

0: 叔。叔。啊，忙什么呢？
1: 东坡肉想给你露一手，砸了。
0: 是不是糊了？
1: 哎呀，你青玉做的时候啊，我一直看着，觉得挺容易的。哎，还真不行，你看。哎，
0: 我没事没事，样好看。啊，没事，您端走吧。啊，我来我来我来。
1: 你凑合吃吧。
0: 看会儿电视，您喝会儿茶，等等我啊。
2: 哎，
0: 您这锅都糊了呀，这个。
3: 兴国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件事的由头都是你养猪场的污水把人家的鱼给毒死了，对吧？
4: 我都说了该怎么赔就怎么赔，可那姓陈呢，这二愣子呢，他太欺负人了，让我把猪场给关了，这不是挑衅吗？楠楠，你跟所里说一下，我李兴国代表村里啊，要求严厉惩治闹事分子陈光林，拿个土包冒出火药吓唬谁啊，他有本事拿个真的真点啊，我都替他丢人。
5: 你还来劲了你。
3: 你说你这张嘴啊，你那天上陈光磊家给人家道歉，你道歉就应该有个道歉的样子是吧，你说你说话软和些，人家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吗？
5: 你呢，说是上门和解商量赔偿，人家不愿听什么你非要讲什么，陈光磊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不是故意刺激他吗？怎么样，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满意了？
4: 主任，这事也怪我呀。
5: 你敢说你不是故意的？
4: 哎，行了，我也不跟那陈愣子置气了，你们说什么我听什么行不行？
3: 行啊，那咱们这样，先给人家好好道个歉行吧？
4: 行。
6: 老太太瘫了两年，我整整照顾了两年，你们是不知道这老太太有多能折腾，白天睡了一天，哎，到了晚上就来精神了，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就连十分钟都歇不住呀，我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还得伺候他。
0: 崔叔，开饭了。呀，不错，你看
6: 谁
0: 问还行，我尝了。
1: 老太太，哎，太喜，
0: 太喜，
6: 他两个闺女受累，我呢竟然折腾我这个儿媳妇。
1: 小慧在国外怎么样？
2: 忙，一天到晚泡的那个实验室，忙。
1: 那孩子谁带呀？
2: 孩子小慧带。过了年以后11岁了，大小伙子了，没事，不用操心。
1: 嗯，娘养这孩子懂事。
2: 我打算，打份报告，打算去探个亲。小慧呢，打电话一直催我。
1: 应该。小慧一个人，既得学习又得带孩子，多不容易啊，是吧？
7: 啊，不应该吗？啊，那天我下班看到我妈躺在床上，在那闭着眼睛，哎呦哎呦，在那哭呀，在那闹呀，我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我走到前面一看，我妈那身上全都是屎和尿，粘到身上，不难受呀？啊，也没人管她，
8: 就这样把我妈扔到那不管，干嘛去？
6: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快崩溃了都。
7: 大姐大姐，你这两年确实挺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把婆婆一个人在家里，百善孝为先。在咱们国家，这儿媳妇尽孝乃是本分，更何况你这么做还有违人道。
6: 大姐，别这样，
2: 挺不会说话。
6: 这都是我的错，我就不是个人。
2: 你这个时候就别火上浇油，提什么孝道了，这不拱火吗？
7: 哭，你就知道哭，整天就知道哭，你走吧走吧，就这样走，你别回来。
2: 我估计您这条件水平得比他高10倍。
1: 我不行，他们信你轻易的。就听他的话。

0: 没事。
1: 电话。
0: 来了。喂。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别打我这个电话，你打这电话干嘛呢？
0: 我得能找得到你啊。啊。
1: 哦，我刚才出警了，我没看到，没顾得上呢。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忘了今天星期几了？
1: 周六啊。
2: 星期六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约好的事儿你全忘了？
1: 哎呦，我给忙忘了，太忙了啊。
0: 行了，你别说了，你赶紧发位置，我先过去。啊。
1: 哎呀，你别过来了，我现在要去安华单位一趟，我有点急事找他。那衣服啊，你就和我妈定了就行了。
0: 不是。我跟妈怎么定啊？啊，这不得你亲自来吗？
1: 你去，你去。
0: 你等一下，妈跟你说。
3: 小玉，
1: 小玉啊，你怎么也得过来一趟。我跟李俊在这儿等你很长时间了。再说你这个尺寸款式，你总得自己试一试吧。你再忙再忙，再忙你也得过来。
4: 再说这婚纱的尺寸啊款式啊你得自己挑选吧，那万一选的不合适怎么办？
1: 到时候换都来不及。哎呦，妈，我的尺码你不都知道吗？
4: 你就选那个就是后背别开的太大的那种就行了，
1: 你和李俊定了就行了，好不好？我先挂了啊，我这还有一个电话要接过来啊。好好好。
0: 啊，怎么说？
1: 他还是太忙了，说过不来，让我们帮他挑一下。
0: 没事吧？啊，咱们帮他选啊。
1: 你说他就这么忙，你理解他？
0: 理解，咱们帮他选。
1: 嗯，
0: 啊，
1: 好。
5: 叔，
6: 啊，
5: 一会儿我给您蒸锅米饭，放冰箱里头，明天再给您做一个蛋炒饭。我这鸡蛋八桥村买的可新鲜了，我跟您说。
6: 那我光吃现成的呀？
7: 吃现成怎么了？
6: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5: 什么都甭帮啊！您泡壶茶，一会儿咱爷俩再下盘棋。
6: 我就刚看着心里不安呢。
5: 哎呀，没什么。
6: 哎呦，你怎么把你青衣这个给扔了呀？
5: 不是，我看这旧了，我给您换块新的，这多好啊！
6: 你青衣呀，一直喜欢用这个，又吸油又吸水的。可好用了，你看。
5: 对不起，我不知道。
6: 你别，我把它煮一煮，还能用。

0: 拿着你的破东西走。
1: 坐，
0: 你也走。
2: 听我说，老陈，
0: 我们家欢迎你。
1: 好好说，哎，
0: 出去。
1: 老陈，
0: 别吵。
1: 老陈，你看你这样干什么嘛？先把门开开，有什么话咱们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是吧？
0: 刚把我放出来啊，现在给我来这一套，你是打一鞭子跟一根骨头，你把老子当狗耍呀你？
2: 你听听，整个一个滚刀肉。老陈啊，你别闹了好不好？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心里这么小啊？你想想啊。你拿那个假土包吓唬我的时候，我没和你计较吧？男人啊，一定要大度点。你这样，你呢，把门开一下，咱们进去商量商量。你的鱼呢，我给你赔。你说赔多少？
0: 我就两个条件：第一，把你那个臭猪场给我关了；第二，把你也关去。
2: 我呸！你个二钱二愣子，你太欺负人了你！你有完没完你啊？
0: 你才二愣子呢！我不傻，你就当赔我一池子鱼就行了啊！你家猪场在我上游，以后这种事啊，难免会发生第二次。
2: 怎么叫来着？
3: 别吵了，
0: 钱就让你姓李的挣了，我喝西北风啊。
4: 陈光磊。

0: 明年啊，市政府要在全市选50个试点，推行生态循环农业。我呢，替你们都看了一下，你那个猪场啊，还有你的那个鱼塘啊，都可以走这条路子。政府啊，会派专业的人员上门指导技术。第一年呢，政府补贴你们投资金额的50%。你们呢，好好考虑一下。资料我已经给你拿过来了，我给你塞进来了啊。
1: 中教的呀，还有这好事啊？那我拿过去看看。
0: 吵是没有用的。
1: 是他吵。
0: 我看陈光磊啊，抵触情绪挺大的，让他先冷静冷静。你们呢，也好好想一想，过几天再来做以后的工作。
2: 好。
0: 陈光磊，我先走了。
2: 我们先走了啊。

0: 喂，老伙计啊，
1: 真是心有灵犀啊，
0: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打听这个事儿呢。
2: 是不是部里下发的
3: 关于创建最满意基层所对文件的事儿啊？
2: 老于啊，你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起这件事情来，
3: 这可是经过公安部党委研究过的，为了加强基层派出所建设。
0: 是啊，我们几个研究过了，我们还是重点推枫桥，正想向您汇报呢。
3: 啊，当然，枫桥是老先进了，
4: 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在部里和省委省政府领导之下，厅里一直把落实和发扬光大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派出所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多年耕耘收获良多。
3: 老于，你分管这一块，抓枫桥经验可是费了不少心血啊。
2: 功不可没呀，枫桥经验在几十年公安建设，特别是基层公安建设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但是
3: 作为老先进，不能吃老本，
2: 怎么与时俱进，能不能再上台阶，
3: 做出表率，这得看表现了。
0: 我相信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枫桥一定能够开新花结新果。
5: 老王，
6: 谢谢姐夫，
5: 有空一定来啊。
7: 好，
8: 谢谢姐夫，
9: 来来来，
10: 谢谢姐
6: 姐夫，
11: 姐夫，我帮你一起发。
5: 来来来，谢谢，来
11: 来，
5: 有空一定来啊。来，
12: 谢谢姐夫，
11: 来来来，婆婆，
5: 快给我。
11: 哎，大王，你不是有糖尿病吗？
5: 拿过来
11: 啊，来，谁还没有？
10: 这是干什么呢？
6: 哎，教导员，你怎么订婚也不说一声，搞得姐夫过来发喜糖我们才知道。
12: 对呀、啊、
10: 午饭的时间到了，吃饭去。
5: 啊，
6: 吃饭
10: 吃饭，
13: 走吧姐夫。
14: 一定来啊，
11: 一定一定，你放心。
6: 恭喜教导员，
5: 恭喜教导员，
12: 恭喜啊教导员，
6: 恭喜教导员，
12: 恭喜教导员，
15: 恭喜教导员，
16: 恭喜教导员。

0: 老崔这两天还好吗？好什么呀，青姨走的突然，他们老两口感情这么好，一下对他打击挺大。这间调解室还是他们俩退休之后开的门。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他过了这道坎儿吧，我相信过了这道坎儿，他以后干的比谁都欢实。
2: 咱不是说好了吗？订婚就两家亲戚，再叫几个好朋友一块吃个饭，不搞这么大的。
3: 我知道，我不是那个订酒席的时候，啊，让我们那个单位那小周看见了吗？非得闹着要来。我想他们要来，你这儿不能没人吧？对不对？
1: 哪儿那么多事儿啊？这是派出所，分分钟都离不开人。
2: 可你是领导啊，你想，领导订婚多大的事儿？
3: 官僚。
2: 我说这没两天了，你就不能请假吗？咱们这订婚的事儿你也上上心啊！
1: 这上什么心啊？日子到了。

0: 我就吃个饭不就完了吗？这
1: 行，那合着这订婚的事儿就我一个人的事儿，对吧？跟你没什么关系。嗯，
0: 你饿了吧？吃饭去。
1: 我不饿。
0: 走吧，吃饭。走。
1: 谢谢啊，谢谢钟教导员赏脸。哎，这下一步是不是该叫你钟所长了？
0: 谁告诉你的？
1: 大旺啊。这老丁所长正式退了，你现在是教导员，这下一步不就该升所长了？
0: 这叶大旺啊，就是个大嘴巴。
1: 这一把手啊，你想想，你马上要当一把手了，一把手这不就有时间多陪陪我了吗？
0: 我说你这思想是不是有问题啊？你当所长是甩手掌柜的。
2: 于副厅长，嗯，
3: 这就是王冕故居。哦，这墙壁呢都是最近粉刷过的。嗯。
2: 哦，王冕的墨梅嘛，啊，我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的这首墨梅啊，真乃枫桥的精髓啊。
3: 是啊，这就好比枫桥的公安民警和干部群众创造出来的枫桥经验，没有重拳出击，更没有雷霆行动，只有和风细雨。就地解决矛盾，源头上化解小事，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平安中国的根本。
2: 是啊，于副厅长，
3: 这边看看。
2: 好。师傅，补漆呢啊？
4: 哦，岁月久了，该补补了。嗯。
3: 小心脚下。
2: 好。

小玉，你知道你今天有多美吗？你像头上的头花也好看，不灵不灵的，能让它露出来啊，美美的。平时都穿着制服一本正经的，今天喜气洋洋的多好啊！妈妈就盼着这一天呢。

0: 哎，崔叔，挖桥村那个陈光磊，你熟吗？
1: 那等一会儿啊，他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啊，马上到了。
3: 哎，来了，来了，来了。钟姐，
4: 小心，小心，小心。
5: 起来好不好？啊，起来。
6: 你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呀？啊，你们大家都给我们评评理呀！就是你晚上一点都没有了呀，我家弟弟死的冤啊！
4: 阿姨，来，请请请请请，请进，扶手进。
7: 喂，鹏哥，
5: 你跟亚大旺快回来吧！八桥村的陈光磊自杀了，正在咱们派出所门口闹呢。
2: 回到家就自杀了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5: 别着急啊，等你有话能说好不好？咱们进去说啊。
8: 大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感谢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9: 谢谢
3: 谢谢
9: 妈妈，
3: 谢
9: 谢谢谢谢谢。
3: 大家好，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10: 恭喜恭喜恭喜，
11: 恭喜啊，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恭喜啊！
12: 妈妈，你吃啊，你
13: 吃，多吃一点啊。
8: 钟姐，姐夫，不好意思，所里有点事情，我跟大旺得先回去一趟。
13: 所里出什么事了？
8: 没什么事情，就有一点纠纷，你们继续吧。
10: 什么纠纷呀？郑总、楠楠哥他们不都在吗？我们是娘家人，我们
13: 出什么事了？快说！

0: 阿华，把鞋子拿换一下啊。
1: 哎，钟姐。
0: 走走走走走。
2: 哎哎哎哎哎！啊，什么意思啊？现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这，那个，
3: 今天特殊日子。
0: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所里有点急事儿，我得过去处理一下。妈，这交给你了，走走走，快！
4: 哎，出去。
5: 姐夫
6: 阿姨，
4: 不好意思啊。
3: 小鱼看来是真的有事。
2: 别说了吧。
7: 大家不要愣着呀，吃吃喝喝的。小鱼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8: 好，来，
7: 吃着吃着吃着。
0: 先说，我不要你扶我！我半夜进来上厕所没找着老陈，下楼才看见他喝农药自杀了。
3: 陈光磊喝农药了，他身上有伤吗？他怎么会自杀呢？
0: 还不是因为你吗？
4: 注意安全！
0: 还不是因为你吗？
4: 哎，
0: 怎么可以？哎，别动！
4: 你干嘛呀？不要激动，大家往后退，大家往后退，往后退。
2: 后边停一下，
4: 都往后退，来，
2: 这边什么情况？渔夫听到，那不是景为民吗？
9: 三子，您先别哭啊，回头哭坏了身体。我能不能说两句话？
10: 这位是景同志。
9: 那个乡亲们，我能不能说几句话？能吗？好，我先表明一下我的身份。首先，我不是咱们挖桥村人，我更不是枫桥派出所的人，我只是一个目击者，我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那天是陈光磊和李兴国发生了纠纷，扬言要用火药包把李兴国的这个养猪场给炸了，并且把火药包给拿出来了，对吧？
0: 对，二楼怎么？
9: 好，把火药包拿出来这一刻，那在场的群众全都吓坏了啊！有人跑啊，有人摔倒啊，有人崴脚啊，
10: 你包括
9: 这位大哥，孩子，跑的过程当中一下就摔地上了，脑袋就磕出一个大血包，没错吧？
11: 对，就是这样，
9: 对吧？
12: 是啊，当时我也在场，很多人都吓坏了。
9: 好，陈广磊在火药厂干过，在场的人没人知道这个火药包是真是假。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火药包是假的，但是他拿出来这一刻，在场群众可是恐慌的，他可引起了恐慌的行为，我没说错吧？那么既然这样，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们抓他完全是合理的，更是合法的，大伙在这闹什么呢？
10: 都听清楚了吧？
13: 请大家安静。
10: 大嫂啊，你儿子没了心里难过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不能到这派出所来闹，你更不能袭警，这是违法的。你要相信公安机关一定会秉公执法，好吧？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去说，好不好？
0: 我这……
12: 哎，乡亲们，咱们也都先回去吧啊！
14: 没事吧？要不我先送你回电话现场吧。
3: 把这处理完了再回去吧。
14: 不是，你这一身……
3: 先回所里。
14: 行。
15: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
0: 我认为我的执法和后续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15: 那刚才怎么回事？不要跟我强调什么客观原因、中间过程。这里是枫桥，毛主席当年亲批的枫桥经验，后来发展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0: 出阵，矛盾不上交，全国都在效仿。现在出现这样的事儿，你自己说，严重不严重？
1: 公安部啊，正在全国评选最满意基层所队，听你考虑啊，还是重点推枫桥。姚厅长给我打过电话了，特意提到了枫桥，要求枫桥要开心花，结心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枫桥可不能出半点纰漏啊！啊，
2: 于副厅长，严局。
1: 啊，你今天是不是订婚呢？啊，
2: 是。
1: 那你赶紧办喜事去吧！啊，不要冷落了新郎和客人。

0: 一幅字时间久了尚需修补，一个单位则需要不断的淬火方能成钢。
1: 是，
0: 时间紧，我希望尽快看到一个重焕光泽的新枫桥。
1: 明白。
2: 你可来了，老崔。
3: 大嫂啊，你别太激动了啊，现在咱们到家了，有什么话你就都说出来吧啊。
2: 你可得给我那儿子做主啊。
3: 嗯嗯，一定。
2: 我那儿子他死了冤呐。
3: 那你把详细情况好好的说一说啊。
2: 我那儿子说走就走了呀。
4: 我弟还不到50，没病没灾的，说没就这么没了。
5: 我跟二妹我们在衬衫厂打工挣点辛苦钱，就指着王雷给我们生活费，我俩轮流管妈。现在弟弟没了，我俩生活不富裕，这让我以后怎么办呀？
6: 洗衣服呢？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
7: 啊，不用，没事儿。
6: 啊，小心手啊。
7: 嗯。
8: 这个是啊，也没办法。哎呀，我们村干部的工作不好做。
9: 可以再忙几天啊？
8: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啊，你看他闹的，我们村干部也很难办嘛。真是想不到，哎呀，家里还要岁数那么大的老母亲，你说怎么当选？
10: 我喊爸，
6: 抽根烟？
10: 不会不会，我也不会，不行。
6: 那个咱瞎聊，这个陈广磊放回来以后有什么情况没有？
11: 他回来这几天也没见他出来走动啊。嗯，
6: 他们俩这个夫妻感情怎么样？
12: 陈广磊。他就是硬死拖也快，挺难相处的。不过他对他老婆挺好的，家里的钱啊，都归他管。
8: 主要是人家小汤人好，说话慢声细语的，村里人对他印象都不错。两口子结婚几年了，相处的也都挺好的。
6: 结婚几年了？两人结婚才几年呢？
11: 有4-5年吧。
1: 二婚？
13: 头婚，两人都是晚婚。
6: 那这小汤吧，他是咱村里人吗？
12: 不是，他娘家是那个板桥镇的，之前一直在广东那边打工，30好几了才回来结的婚。
8: 对对。
6: 那两人有孩子没有？
11: 没有，
13: 没有，
11: 没有，
13: 没有。
14: 反正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我妈养老，你们也得管。政府不赔，我们就上访，市里、省里，我就不信。没个说话的地方了，
15: 找媒体曝光。现在网这么发达，啥事儿都捂不住。
14: 对，
16: 怎么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了啊？
17: 还是那句话，有事好好商量吧。
14: 商量，行，80万。
18: 妹子，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
14: 曾叔，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15: 还指望着您能为我们做主？看来呀，您也是个拉偏架的。
18: 怎么会拉偏架呢？这不是在了解情况吗？
19: 是啊。
7: 大姐，二姐，你们也别难为两位民警了，这房啊，还有这点存款我都不要了，你们以后留着照顾曼。我想这也是老陈的愿望，这事儿谁也不管，怪就怪老陈那倔脾气。
19: 汤嫂，那你这以后怎么办啊？
7: 哎呀，这老陈不在这儿了，我也是不想待。
14: 锦华，你呀。

0: 小月啊，你这样，你跟李军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啊。
1: 妈，外面天黑了，又冷，你坐下。坐。

0: 卓越，哎，既然坐在一起，那可要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卓越，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现在其实就想问你一句话。 到底有没有真正在乎过我的感受？有吗？如果你不爱我，我可以放手的。
1: 说什么放手不放手的？这话说的可不好啊！

0: 好啊。
1: 好什么呀，小玉，婚都定了，你说你们俩有气，你发一通火，情感宣泄一下就可以了，这婚姻是儿戏吗？啊，说散就散的吗？
0: 小俊，今天是订婚的特殊的日子，小玉确实不该扔下那么一大屋子人说走就走，但是你跟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应该懂得，他是一个民警，他的工作性质你应该了解的。我这个当居委会主任我还不清楚吗？琐事多得跟麻线似的，你不管是不行的。你说你们俩相处了这么些年也挺不……
2: 别说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感受吗？看电影看一半人没了，吃个饭吃一半人没了。我今天一天都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俩人结婚了，就算以后我们俩有了孩子，他到底适不适合当这个妈？
1: 哎，这话说的可不好，这话过分了。
2: 对不起，
0: 李军，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2: 妈，今天可能我喝点酒，我有点失控了，对不起啊，我先走了。
0: 李俊。

0: 冷晴雨，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受。要是当年小凡没有你，
1: 妈，谢谢他妈。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的精神。
2: 现在有一男子持刀挟持一名女子，正在逃离沿江西路，启动应急机制。
3: 里面的人注意了，已经被包围了，马上下车。
4: 别过来，
5: 把刀子放下。
4: 你给我退后，退后。
5: 咱俩好好聊一聊，你把那刀放下，你别冲动。

颜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第七十一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支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1: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刺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
0: 这些年轻的战士践行着自己的强军誓言与时代担当，更续着这面战旗所铭刻的不畏强敌、勇敢亮剑的精神血脉。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迫在眉睫。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

0: 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八路军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建设新的兵工厂。但是兵工厂建在哪里才合适呢？朱德总司令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副参谋长索权。在地图上，索权发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这片区域地处太行山腹地一个险峻的峡谷，位于山西省黎城北部赤峪沟两端，悬崖绝壁，绵延数十公里，平地而起，气势非凡。其中一座海拔约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黄崖洞。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两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1.5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
1: 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道路呢很艰险，攻打这个黄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彭德怀呢也同意。
0: 黄崖洞洞口周围1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
2: 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0: 晚霞的余晖之中，索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这些布局变成现实。黄崖洞内驻军，水窑谷建厂房，12栋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6000平方米，最大的前工房1000多平方米，2层结构，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在太行山深处诞生了。
3: 索权他发挥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把黄崖洞真正建成了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要塞，他是按照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0: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基地，
1: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0: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81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多支步枪和2000枚炮弹、50门炮。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后， 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

0: 黄崖洞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保证兵工厂的安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要把黄崖洞打造成打不烂攻不破的堡垒，并派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进行设防。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1: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它是当年红军之中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且它主要担任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安全。
0: 这是一支在百团大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1940年11月，在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不足5平方米。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3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1: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0: 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使得侵华日军始终坐立不安，将其视为心腹大患。1941年初冬，一直等待时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的命令，企图以捕捉奇袭的战术巡歼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根据地。11月7日后半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八路军总部

特务团团长欧志富从梦中惊醒，电话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打来的，他命令特务团要在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

0: 南征北战，立功无数，由战士一直干到团长。接到电话的欧志富立即调集部队进行部署，严阵以待。11月8日拂晓，天下起小雪，整个山野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这场战斗。左权副参谋长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以守为攻，坚持待援，伺机反攻。他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必须坚守5天。一年前，1940年10月，乘八路军警卫部队主力外线作战，日寇冈崎大队闯入黄崖洞，最终一无所获。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教训，进行了周密侦察和充分战斗准备。敌军由3个混成独立步兵大队抽组的混合连队组成，这股敌人配属有11门重炮、几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129师4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11月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1: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耗尽这个兵工厂。
0: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其后是100多名勒马跟进的骑兵。
2: 他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用的那种地雷是什么呢？羊这样的重量，羊蹄子踩上去它不会爆炸，要什么样呢？就是对那个人整个一个人的脚踩上去，他才能够爆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就以为没事儿，他就往上冲。
0: 日军跟着羊群，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一瞬间，爆响轰鸣，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此时，7连、8连前沿的机体轻重机枪毫不含糊，猛烈开火。不到半个小时，日军丢下100多具尸体，被迫退出雷区，八路军无一伤亡。黄崖洞天然屏障，是天然的工事，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则用血肉铸就了敌人无法逾越的关隘。日军连续进攻4天，特务团8连的战士用肉搏战、地雷战挡住了敌人的11次进攻。
2: 最后这个8连呢，先是分散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和敌人打，后来又集中起来和敌人打，来来回回的这种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10几次。
0: 7连的战士则边打边撤，退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线天瓮哥廊。瓮哥廊是黄崖洞东南的唯一通道， 两边是悬崖峭。

0: 地，左右不过几米，整个通道大概长1.5公里。据守这里的正是17岁的司号员崔振芳。进入瓮格廊的敌人想从沟底往上爬，七连战士坚守阵地，打得天昏地暗。
1: 日军正准备往这个滑洞里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工事里又吹响了军号。日军一看呢，就一个人嘛，还有一个人负伤了下去了，但是他吹号了，日军就以为他这里是大部队，大枪大炮冲锋啊，折腾半天发现就是他一个人。
0: 崔振芳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阻击进入瓮格廊的敌军，他独自坚守在陡崖上的投弹所里。
1: 日军打了好几天没打出个眉目来，怎么办？他们放毒气，他就吹号，他那号谱的意思就是敌人放毒气了，都采取防毒措施。
0: 崔振芳奋力投出120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十人。最后一块炮弹崩起的石块击中了崔振芳的喉咙，这位小号手不幸牺牲，年仅17岁。11月14日，日军攻占了桃花寨西南高地，稍加巩固后准备向水窑口特务团阵地发起猛攻。总部首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当听到欧志富报告伤亡时，他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一个团进攻了，再摇两天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11月15日一早，日军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出现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
2: 日本人就当时使用了他们能够使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候的非常好的武器，你比如说火焰喷射器。
0: 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将阵地化为火海，8连的12名勇士带着浑身的火焰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11月15日，总部首长下达指示，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已安全转移，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17日，八路军战士埋好地雷，边守边退。日寇终于看到了厂房，但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砖石瓦砾遍地，更没有什么军工机器设备。日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时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黄崖洞保卫战历时8昼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雄关要隘节节抗击，有力挫败了兵力火力皆占优势的日军强攻，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激励着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铜墙铁壁。黄崖洞保卫战中，近1000名日本鬼子被消灭，八路军特务团的伤亡166个人，创造了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的新纪录。黄崖洞保卫战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经典战例，载入了史册。
2: 这个黄崖洞保卫战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打好这种游击战。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那种叫做以往无前，有我无前。

0: 无敌的这种军队的那种气概，哪怕我拼到最后一个人，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跟你日本干。
1: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这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从此高扬在人民军队的序列当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2: 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永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1: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2: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黄河第一湾，河曲大草原，这里是河曲马的故乡。
1: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
0: 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2: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0: 在五彩神剑之乡尖扎县。

0: 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地，它就是河曲草原。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坐落在河曲草原的中心地带，因为黄河水的哺育，草原有了充足的水源和养分，加上洮河、泽曲等支流的滋养，平坦的河曲草原上覆盖着密集厚实的植被，成为丰饶的牧场。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海拔3700米的洮河岸边。洮河呢是黄河上游来水量、来沙量最大的支流，它在甘肃汇入黄河时是一条浩浩荡荡的黄色河流，因此有人说黄河因为有了洮河的注入才开始变成了黄河。而在洮河的上游，我们看到的却是非常不一样的景象，它如同一条涌动的丝绸，铺散在这片平坦的高原上，有着非常优美雅致的姿态。
0: 除黄河外，河南县境内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条河流，它们都属于黄河水系，洮河是其中水量最大的一条。洮河藏语称为陆曲，是黄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西青山，也就是我们周围连绵不断的群山，它也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坐落在西青山脚下的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2018年正式挂牌，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公园。这里的海拔在3500米上，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对于河曲草原上的牧民来说，春夏季是最忙碌的季节，除了日常的放牧挤牛奶，他们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赛马会。河曲草原上的牧民家家户户都养马，在这里马不只是放牧的工具，他们是牧民最好的朋友，甚至是家族的荣耀。产自河曲草原的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它是河曲草原的馈赠。每个来到河南县的人都会听说一段河曲马红缨的故事。我们沿洮河顺流而下，大约行驶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牧场。
1: 哇，高原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刚才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的冰雹和大雨之后，不一会儿天又放晴了。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是因为卓玛要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河曲草原上的名马河曲马，是吧？
2: 对。
1: 嗯，
2: 我现在带你们去红缨的家。红缨是我们这儿特别有名的一匹马。
1: 哦，红缨，名字也很好听啊。
2: 红色的缨，就是说速度特别快
1: 啊，
2: 它在青甘川都是特别有名的，得过很多奖。所以说红缨不单单是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个荣耀，对河南县而言它都是一个特别有

0: 名的，就是说为河南县争光的一匹马，就这家是吧？
1: 红缨的主人叫南家才让，拍摄时45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孙女一起生活。他家有400多头牦牛，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另外15匹河曲马是南家才让的心头好，每一匹都是他作为赛马精挑细选买回来的。
2: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啊！
3: 哇，每一匹都好漂亮啊！这些马里面啊，颜色是棕色的那一匹就是战绩不凡的红缨了。哦，套马是不是？拿这个缰绳套住这个马。
4: 哇哦！打马打的。哇！哇！哦，现在就是现在叫叫。
3: 哇！我真是，我们这一下可算是见识到了红缨有多厉害了啊！还是很难驯服的。
1: 南家才让在20多岁时买下了当时只有4岁的红缨，如今主人已是中年，而红缨也有20多岁，相当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
3: 当时是怎么就选中了红缨呢？
4: 当然，钱多的也没几个了。他人家他人就当了，他带那个送他脚给的，他这那就这的牛我那些给人家公司给那这用都管他顾客那他这个也管他顾客那他怎么按他们那得的？
5: 买车一样。嗯，
3: 当时去买马的时候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了要赛马吗？
4: 啊，对，他特地送嘛，他那就管他带几个脚你那，他如果是等个收的给，现在给俺东门带几个的。
1: 当地人下马自古就有传统。鹿面麟耳蟾蜍眼，鹿首牛甲狮子胸，鹿毛牛腹鱼背圆，鹿鸡虎尾黄羊腿，这样的马外形漂亮，耐力好，不容易疲劳。在南家才让看来，基本上骏马所具备的优良特征都集中在了红缨的身上。他出了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10000元买下了红缨，而红缨也没让他失望，从4岁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2006年，红缨在甘肃马区的一场万米比赛中获得冠军，并且创下了赛事的纪录，成为全县的骄傲。
3: 当时那个比赛现场的那个氛围是不是特别的热烈？
4: 因那个同同我那初中个大子跟老努给同我的同，大哥的，他那话。我그지기톤나라딘다가착거리죠다리
5: 예예
4: 예어그어젠소르몬자가착죽도는사와사와죽더니다지그디디르드와그나타다다
1: 통장허쥐마只有2-3年的时间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参加比赛，而红缨连续5-6年参加各种规模的比赛，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也使他成为河曲草原上的传奇。
3: 红缨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不再比赛了？
0: 最少有10年就没跑了，
3: 10年这么长时间了。那这10年来红缨都在做什么呢？
4: 打猎了，所以更靠近嘛，比较远。这个在国家里打这个了红。
3: 10年来的话，有马儿像红缨一样这么优秀吗？替代您心中的位置？
4: 大家们那都赶紧看到了这脚就嘛，打人啊，车人啊，都等价格钱，等我这个里有刚刚林肯都那打撞他，那我再就换壳的了没个。다다가오는거같아서이제좋고다가그쓰기서와라다너무가라서이따보지말이야랑아샹즈지금도뭐는다먹고좋고다시간을끊었구나다오는시지말이야
1: 骑上红缨，南家才让依然身姿矫健，气宇不凡。这种能够适应高原长途跋涉、耐力极好的良马，是当地人的好朋友。关于河曲马的故事还在这片草原上流传，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6: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

0: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因位于青海省的黄河之南而得名，平均海拔3600米。黄河来到河南县，便一直在险峻的峡谷中穿行，也塑造了这里壮美的地貌。
2: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河大峡谷。看，
3: 对，
2: 这儿就是，是吧？
3: 这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峡谷，
2: 是从源头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峡谷吗？
3: 是从黄河源头出来的第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叫宁木特大峡谷。
2: 哇，真的是山高谷深。
1: 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全长40公里，峡谷深达200米，河水落差接近100米，两侧山岩峭壁陡立，河水深切，水流湍急，礁石丛生，漩涡不断。尽管峡谷不算宽阔，但黄河依然气势磅礴。
3: 黄河呢，在河南县呢有五条支流，咱们这能看见的第一条支流，这个是泽曲河，就在这个吊桥后面，这是泽曲河的入黄口。泽曲河也是河南县最长的一条，黄河的一级支流。河南县呢也是依泽曲河而建的。
1: 泽曲，藏语意为山顶上的河，发源于西青山北麓，海拔4320米，全长232.9公里。泽曲河不长，水量也不大，却极有特点，与黄河交汇处的泽曲缓缓流淌，在两岸高山耸峙间更显小巧。但峡谷之外的泽曲如同一条没有束缚的游龙，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蜿蜒蛇行，自由流淌，成为黄河最为弯曲的一条支流。我们一路与泽曲相伴，逆流而上，来到河南县城所在地幽甘宁镇。
2: 现在来到了县城，上下班的时间点能够看到我身边车水马龙，非常的热闹。而其实啊，来到县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还是从周边的建筑和门店的招牌上，既能够看到蒙古族的特点，又能够看到藏族的元素。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从他们的一餐一饭开始了解。
1: 泽曲自东北向西南穿县城而过，人们利用泽曲河水在城市西侧修建了人工湖，取名白罗湖，寓意和谐、吉祥、平安。澄清碧蓝的湖水为这座高原小镇增添了一番风韵。幽甘宁镇海拔3520米，生活着大约10000多人。当地人告诉我们，地道的美食就藏在街边的小店里，我们也去尝尝美味。
4: 你好。
2: 谢谢，这个是菜单啊，我看一下。我想点一下你们这边的招牌特色的美食，您给推荐推荐吧。
4: 我们这边的招牌特色就是这个巴勒，对，然后就是嘎坤这些的。
2: 嘎坤。
4: 对的。
2: 这两个是什么呀？通过名字看出来就从来没吃过。
4: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平常都喜欢吃的，平常都最热爱订的就是这两。
2: 这两个点的最多。
4: 对。
1: 巴勒和嘎坤是河西草原上最流行的独特美食。巴勒的蒙古语意思是和好，它是一种油炸的馅饼。当地人判断一家店制作的巴勒是否正宗，标准就是要带有妈妈的味道。透过后厨的玻璃窗，我们看到厨师正在制作巴勒。
2: 牛肉馅这个是吧？
5: 对，牛肉馅。
2: 我看里面放了一点葱花，还放什么了？
5: 还有放鸡精。这个手艺精。这个里面有花椒、胡椒、草果，然后这个是青盐，就放这么多，葱蒜。
2: 这个话在这边点的多吗？您平常一天能够做多少这个巴勒呀？
5: 大概做500多吧，早上也是可以吃的，中午、下午都一整天都吃。
2: 都有人吃。
5: 因为这边的就是顾客全是牧区的嘛，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而且他们的饭量也挺大的。
1: 巴勒做起来并不复杂，但它需要用发面。才让错每天早上都会发一大盆面，以便有客人需要时，他可以随时揉着面饼来制作新鲜的巴勒，这样既能保证。

0: 感又能快速出锅。馅料的主角是当地特产的雪多牦牛肉，按照一定的配比将调料与肥瘦相间的肉馅搅拌均匀，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好按扁，放入油锅里面炸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出一盘香气四溢的芭乐。
1: 尝一下，哇，它这个肉馅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是多汁儿的那种，它把这个肉汁儿已经全部都浸到这个面团里面了。
2: 怎么样，好吃不？
1: 真的非常好吃。
2: 雪多牦牛确实吃的特别香，真的香，
1: 对，很香很嫩。
2: 我小时候一般吃五个，
1: 五个
2: 啊，都是有时候饿的时候，我这个十个都可以吃。
0: 小店里最受欢迎的美食还有嘎捆，它是一种蒸制的肉汤。
1: 这个嘎捆长得太特别了，上面蒙了一层面啊，像一个盖子一样，这怎么吃啊？这个，
2: 对，
1: 这
2: 个多快吧，这个这个
1: 揭开
2: 啊，对，
1: 感觉是一道很有仪式感的美食啊。这样哦、哇，它这里面是一道汤啊，原来是、
2: 就是、肉汤里面，
1: 肉汤
2: 啊，对，
1: 哇。哇，这个牛肉炖得入口即化了，其实就蒸了15分钟是吧？
3: 嗯，对。
1: 但因为可能剁成肉泥了，所以到嘴边里面马上就化开了。
3: 嗯，
2: 对。
1: 好香啊，这个好喝。
2: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这边有病人的话，这个多吃一点，就是吃不起这个啊。
1: 能理解了，您为什么说病人适合吃这个？这个太好消化了，
2: 是
1: 吧？这入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2: 就是。
3: 光源可以直接都是挺好。
1: 嗯。
3: 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
1: 嗯。
3: 小时候放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妈妈回来做的芭乐干捆就特别好吃。
1: 是一种就是可能别的地方都替代不了的味道，是吧？
3: 对。
0: 这份浓郁的香味飘散在草原各处，那是家的味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大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是天地间最美的一抹颜色。近些年来，由于便捷的现代帐篷的出现，传统的圆顶穹庐式的毡帐越来越少。为了留住这份手艺，蒙古包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来到一家作坊，探访蒙古包制作技艺。向导嘉阳才华是这里的学徒。
1: 这全都是做这个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干什么呢？人好多呀。
2: 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1: 外皮。
2: 对对，这是羊毛、羊毛做的。
1: 羊毛。
2: 对。
1: 哦，好厚啊。
2: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0: 赶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拍摄时刚刚学习一年多的嘉阳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奥秘，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1: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欧拉羊吗？
2: 对，欧拉羊的羊毛。
1: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古毡？
4: 因为它这更可住呢，连个细呢，
2: 就是冬天凉，就是冬天暖，夏天凉。
1: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嘉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他告诉我们，制作蒙古包所花的功夫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蒙古包的顶部和四周都需要覆盖毛毡，用来遮风挡雨、防潮保暖。
1: 像这个羊毛拿过来以后要做什么处理啊？做成那种毡子，怎么做成的？
4: 啊，那个内在的那些等分钟的，但你来看就好看。你在里面看那样的了。啊，那要看，那这个里面有些等。
2: 对。
4: 等等，你那个吃大不当的。但得得得那么的，但得到那个那里啊。
0: 赶羊毛毡是蒙古族人传统的手艺，他们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剪羊毛，春毛纤维长，油脂丰富，做出的毡子韧性好。赶毡的第一步是整理羊毛，夸多轻轻地拉扯羊毛，使纤维更加蓬松细腻，然后放到一块母毡上，按照事先设计的大小薄厚进行整理塑形。羊毛整理好后还要在上面撒水，然后把母毡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绳子捆好。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滚压，这个步骤至少需要2万次才能使毛毡成型。做蒙古包的学徒都是从学习赶毡开始，2万多次的赶制是嘉阳每天的必修课。耐得住重复和枯燥是赶好毛毡的关键。
4: 你那里的理解可能的，你那边的当心你敢弄过那里，你那块苦口干，那里的，哦，对的。
5: 你们你什么？

0: 在他们反复的滚压下，羊毛纤维变得越来越扎实。通常四斤羊毛才出一斤毡，制作一个蒙古包至少需要120多斤毛毡。夸多和他的徒弟们几乎全年无休，不是在赶制蒙古包，就是在制作毛毡。夸多做了40多年帐篷，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有很多徒弟，但大都只是学到赶毡这一步就放弃了。毕竟枯燥的事情最考验人的毅力。在他眼中，赶毡是做好蒙古包的前提，而做花格墙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序。蒙古语称为哈纳。
1: 这个方木的数量就是每一个蒙古包的大小不一样呗，方木的数量多就是蒙古包大呗。每一个木板都是长度不一样，一个一个都要大一样。这是羊皮呗。
2: 哦，中间这个钉不是钉子啊，是羊皮。
1: 不是钉子，这是羊皮。再我让你看，就这样子。
2: 就是那种东西。
1: 对对对。
2: 这个是泡过水的吗？
1: 对对对。
2: 泡了几天呀？
1: 一两天左右。
2: 很有弹性，它像是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你看它其实是很柔软的，但是呢如果纵向去拉它，它的劲儿就特别的大，就根本无法把它这个撑开的那种感觉。
0: 泡水后的羊皮更有韧性，轻易拉扯不断。羊毛毡通常都用毛绳来缝合，只有固定哈纳时必须使用皮绳，既牢固又能保证哈纳伸缩自如。一个蒙古包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损害，可以使用几十年，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包才能如此。通常一个普通大小的蒙古包售价在3-4万元至7-8万元之间，而夸多带着徒弟们即便全年无休，最多也只能做30几个。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有做蒙古包的好手艺，夸多在河南县非常受人尊敬，家阳就是慕名而来拜师学艺。当天下午，牧民旦正才郎来取他订购的蒙古包。他的家在优甘宁镇参美村，距离县城14公里。在当地，搭建蒙古包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帮忙，安装完毕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庆祝。
2: 20多分钟，我们已经到了旦正家的牧场，看大家要忙活起来，把这些东西啊挪下来了。他要把这个帐篷搭在哪儿啊？
1: 就做一个平地。
2: 啊，找一个平地。
1: 对，然后就搭起来。
0: 这里是旦正才郎家的下级牧场，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有300多头牛和400只羊。他的家庭旅馆也在这里经营，因为距离县城比较近，生意还不错。
2: 已经围起来这个围墙了啊！
1: 对对。
2: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就能够看到，就是这8个围栏搭好了之后，它就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圆形。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木头的弧度在这一块就能看得特别的鲜明了，对吧？这个圆形特别的好看，都是通过这个木头的这个形状来搭建的。
0: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式建筑。每个构件都是独立的部分，只要选好平整的地方，就可以迅速搭建起来。
2: 现在要开始搭这个顶棚了。他们把外围这个墙呢，在横向和竖向上都做了固定之后，现在用绳子，也是用绳子把这个顶给吊起来，是吧？
1: 对，先把这个固定下来，然后就是那些木棍放了之后可以取下来这个绳子。
2: 所以这边那么多个木棍都是为了搭这个顶，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天窗是蒙古包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采光和通风，蒙古语称为套脑。套脑与哈纳之间用几十根粗细和长度统一的木条连接起来。
2: 这两个木棍之间啊，隔了这么5个这样的岔口，所以对应的木棍上面的孔也是有5个。所以我看到老师傅在搭这个木棍的时候会数，这个和下一个之间间距多少个，然后不能把这个孔给搭错了。
0: 用来固定套脑的木棍叫做乌泥，一端滚圆，一端略尖，尖头的一端插进套脑上的孔洞，有多少根乌泥就要在套脑上打多少个洞。旦正才郎的这个蒙古包一共需要93根乌泥。
2: 在大家齐心合力之下，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天窗加上这个木棍已经都搭好了，现在呢已经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蒙古包的一个雏形了。

0: 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羊毛毡搭上去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蒙古包它真的是有很科学的这种力学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现在被搭建好的一个蒙古包就特别的结实，你看晃动它的话都不会有什么移动了。
1: 对。
2: 蒙古包的骨架搭建好，女主人开始往里面搬家具。他们一边装饰新家，一边生火准备做饭。蒙古包的形态构造采用的是力学受力分解的原理，能经得住草原上的风雪侵袭。虽然它只用了毛毡、木头和绳子等一些简单的用料，但搭建好的蒙古包承受两三千斤的压力完全没有问题。铺毡、装饰、生火、煮饭，蒙古包内外男人女人都在忙碌着。铺毡一定要平整，顶毡、尾毡和外罩一样都不能少。摆放家具也有严格的规矩，床铺、柜子和米袋都有固定的位置。蒙古包不需要打地夯基，挖土用砖只需要大家齐心合力，不到一个小时，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就可以搭建完成。
0: 现在呢，房主要进行一个落宅前的一个仪式，对吧？
3: 对，
0: 我看这个快多师傅也是换上了盛装，是吧？也是
4: 这一块就是我们进去的
0: 啊，要进去
4: 一块，对，
0: 也是宅地落成之前啊，就是隆重的一种仪式啊。我看您舀了这个奶茶，是吧？嗯，好，您来吧，不打扰您。哦，要撒这么一大圈啊？
4: 就四处八方呗。
0: 四处到四面八方。
4: 对，四面八方。
0: 啊、哦，明白了，这是围着这个房子转一圈，
4: 对对对，
0: 是吧？
4: 对对对对。
0: 而且它这个方位应该是这边朝东，是吧？
4: 对。
0: 你从东这东向
4: 开始。对对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转一圈。
0: 这是这边蒙古族每家每户在蒙古包落成前都会有的仪式吗？
4: 对对对对。
2: 简单而不失隆重的仪式过后，亲戚好友开始入席，女主人也端来了精心准备的各种传统小吃。
0: 夸多师傅坐到了正中央。
4: 他说就我的师傅，
0: 嗯，
4: 就是今天也算是个大人物呗。
3: 好嘞，
4: 就是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傅做的呗。
0: 嗯，
4: 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0: 哦，最尊贵的位置。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在一起
4: 就这么回事。
0: 所以我看这个房间布局，就是这一侧是坐的女人，
4: 对对对，
0: 然后这一侧坐男人，
4: 对对，
0: 然后客人坐中间，是这样吗？
4: 对。
0: 哦，
4: 对对对，
0: 好，那我听您安排，我坐那儿了啊，谢谢。
2: 客人全部入席后，蛋正为大家斟满奶茶，他的妻子做了可口的饭菜，夫妻俩在草原上饲养牛羊，开办家庭旅馆，在县城海跑运输，靠着勤劳付出为自己挣得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不忙时还会带着家人到外地去旅行。买了这个新蒙古包后，夏季时可以接待更多游客，朋友们也为他感到高兴，不停说着祝福的吉祥话。
5: 谢谢。
4: 这我师傅说，就这个蒙古包是他自己做的嘛，自己亲自过来搭起来嘛。搭了之后，就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是合适呗。
0: 嗯。
4: 就是也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他的就这个，作品。
0: 嗯。
4: 然后就是跟他庆祝一下，以后就这个，幸福。
0: 幸福美满，
4: 对对对对，吉祥如意。
0: 嗯，
4: 对，就这么意思。他心里也特别高兴嘛。
0: 嗯。
2: 蒙古包搭建好后，一直阴霾的天空开始放晴，蓝天白云仿佛也专程赶来庆贺。阳光透过圆形的天窗投射进蒙古包，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和手里的热茶一样温暖人心。
0: 您会因为有了一个这样新的蒙古包而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吗？
3: 对哟，个人的很难得哇，可不，确实是真的。那我第二名去跟那个苗子跟比起来，但还是人家讲我农村的，那个人很久个三百，还是人家说我们的，还是有几码多。
4: 但是，
3: 但么三百真可了几码，但还能空了，但么个拉开拉半个月，但年空的这个，但么子的么？对，那了，但我个没他的马生前他们几年，个人的吃不着，接不起，等个人的话个，但是碰到这一那。但过了早的话，跟好几个双休过休过了啥个，电电机过来电了啥个，是个红屋人电了偏你，啊，着了着你，电也过来电，吃土了的么那的啥你。
2: 曾经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蒙古包是他们的住所，有了家的模样。牧人们在城市中有楼房，出行有汽车代步，五处兴旺，生意兴隆。但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温暖的角落，那里有炊烟袅袅升起的蒙古包。

0: 有温馨和美的家园。在五彩神剑之乡尖扎县，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的尖扎县，被誉为五彩神剑之乡。在这里有1000多年的射箭历史。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将尖扎县命名为中国民族射箭运动之乡。我们在尖扎县的德吉村拍摄到一场精彩的射箭比赛。
2: 现在都要做哪些热身准备啊？
3: 熟悉下场地，看脚靶的这个距离和瞄准点，因为这个脚靶每个村每个村的都是不一样的，是一样，但是假如说是比较强一点的这个话，那靶子就小一点。
2: 今天这个距离是多远的呀？这个比赛场地的这个距离，
3: 这个大概65到70米。
0: 这场比赛双方分别来自德吉村和拉群村，每队各有10名队员参赛。比赛共分3局，在每局中每位射手都会射出2箭，最终成绩一箭定胜负。
3: 你看那个靶心的中心和下方，假如中了20支箭的话，他过来一箭射到那个顶端的话，那底下的20个全作废了，就属他那一支箭，所以淘汰性很强，竞争性很强。
0: 藏族风格的箭靶形状为半圆形，用土培制而成，高大约有80厘米，底宽70厘米，靶面呈3角形，顶端插一个小木棍，名为甲马，用于测量，最终以射中3角靶的最高点为获胜标准。
2: 我们发现这边的这个靶子真的是很有意思，它是2端各一个。然后刚才多杰老师给我介绍，这就像是打篮球似的，这个主场靶和客场靶，一对一个方向的靶，对吧？
3: 对 对。
2: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靶。
3: 它最高的那个就是射到这。
2: 最高的是射到这个3角的顶端。
3: 你看这里面有个木棒，我刚插进去了，你看。
2: 是什么意思？
3: 这个要是射到这个中心，把这个杆子给劈开的话，那这一轮你这个对方就是会放弃比赛的。
2: 哦，
3: 因为再也没有人能第二个射准他。
0: 基于这样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都要排兵布阵一番。通常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是队伍中最强的射手。第一个射手可以鼓舞士气，还能率先在狭小的箭靶上占得优势。而最后一位射手主要是为了一箭定乾坤，带领本队逆风翻盘。大家日好身后，分别来认自己队的母靶。
4: 十个多，好嘞。
2: 这是一种舞步是吗？
3: 我羡慕。认靶了以后就是祈祷古代的一位剑神，祈求他给这个剑锋嘛。
2: 啊，祈祷就是有一个好成绩，这个氛围太好了。
0: 两队分别认靶后，比赛正式开始。奥松多杰和西加才让分别是两个队中最德高望重的人，被选出来作为第一箭手进行较量。虽然是临时召集在一起进行的比赛，但每个人都积极对待，他们在赛前都积极热身，而现在全都屏气凝神等待首箭的成绩。
2: 射程啊还是比较远的，我看不太清楚他们这个成绩，但是通过他们欢呼的这个状态，应该感受到应该是刚才这一队获胜了。
0: 射出首箭的射手在藏语中称为达焕。拉群村的达焕西加才让是当地有名的射手，他在省级和世界级的比赛中都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射出的2支箭让拉群队在比赛中占得先机，
2: 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
3: 对
2: 您当时那个心理状态

0: 是什么样的？您在想什么？
1: 因为他们把它弄成，因为我以前也可以啊。嗯。但不过是近两年有点荒废了，所以来说他一上场，我就知道这一轮肯定要输。
0: 哦，您那个时候已经预判了成绩了，是吗？
1: 对，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实力在哪。
0: 但我看出来了，您还是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就是稳定的姿势，然后尽量能够让这一剑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1: 对，这个是每个
0: 选手气势上不能输。
1: 对，就每个剑手必须有的心理素质。
2: 虽然奥松多杰在给自己队伍加油鼓劲儿，但言语中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于对手的认可和尊重。不过五彩神剑的比赛与其他射箭比赛不同，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判定结局。大约20多分钟后，第一局决出了胜负。
0: 现在呢，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跟着这个老师一块过去，要进行一个评剑的环节。
1: 现在呢，
0: 最好的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三角板的这个边缘上。这
1: 只
0: 红色箭羽的，这是谁的？
1: 这是我方的这个雷杰扎西的。
0: 不是，果然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经验老手啊。您这是最高的这一箭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一共是20个人射了40箭。其实上马的箭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上马是很有难度的，是不是？
1: 对，只记这个啊，
0: 只记第一名的。
1: 那这一轮当中呢，就是双方里面是雷杰扎西的箭是最高的，也是我方的。他们输了。你们一见他现在是很痛苦的表情，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中了两支箭都让这支箭给取掉了，这次来说的话不计分他没箭。
0: 明白了，很可惜。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不管是上马多少支，永远是最高的这一支才是有成绩的。
1: 所以说一箭定乾坤就在这儿。
2: 五彩神剑的比赛就是这样充满悬念，德吉村队在最后一箭逆风翻盘，而原本首箭获胜的拉玄村却在最后丢掉了胜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隆重的拔剑仪式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又回来了。
0: 哇！
1: 就意思是这一件这个分量很重啊，所以来说拔剑的话就夸张的那种形式，是
0: 也算是对第一名的一个祝庆贺，是吧？
2: 获胜了跳舞庆祝，赢得了一件也要欢呼雀跃一番，这样的场景贯穿比赛始终，但每一次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
1: 现在双方都在这，你看他们相互喝彩的，那是在相互这种施加压力。
0: 自己队友的时候这是欢呼喝彩，然后别人队友的时候是属于震慑他们。
1: 震慑他们，用这个喊声啊，以前还用跺脚的，这种呢就是干扰他。这样的话，作为射手的话，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好。
2: 奥松多杰最近几年专注于弓箭的制作，几乎很少参加射箭活动。但他始终关注当地射手的成长，谁在哪里取得了成绩，他都要详细了解。而目前奥松多杰最看好的射手也参与了这次的比赛。
0: 现在到这个比赛最有看点的时候了，上一轮的第一名莱杰扎西，现在第二轮已经出场了啊。
1: 对，
0: 他也是您最看好的箭手，是吧？
1: 对，他身体素质好。
0: 身体素质好，很强壮。
1: 对。第二个是他那张弓是他自己最喜爱的弓，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射，然后呢，你看他的那个，拉弓，包括那一支箭的这个握法，都是我们藏族传统的那种。你看，
0: 上马了。
2: 莱杰扎西并没有带领整个队伍乘胜追击，第二局西加才让带领的拉玄村队获得了胜利，这就让第三局的决赛更加牵动人心。
0: 来一个对战宣言吧，
1: 就是说，我们有100%的这个信心，来赢他们，因为他你看，第一次他是两支箭都中了嘛，所以最后让我们的箭手把他一箭就是定了乾坤以后，他的气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来说，再怎么射，他那个气势很难恢复。 因为他是很好的一支箭手。

0: 让人轻而易举的给打下去了以后，他承受能力差一点。
1: 才刚才两个中了呗，这次两个中了。
2: 这次也两个中，准备两件都中。嗯。
3: 青藏高原塑造了人们直爽的性格，在他们眼里，友谊第一，比赛同样是第一。对于荣誉，每个人都无比渴望，但同时也会毫不吝惜地将掌声和喝彩送给对手。第三局一开场，大家安静了许多，这样的氛围让我们不由自主的紧张。在这个乡村的赛场上，我们感受到了竞技比赛的火热和激烈。依然是奥松都杰和西加才让射出首先，这一次西加才让遗憾脱靶，奥松都杰为德杰村占领优势。接下来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相牵制。当拉群村的端之向杰上场时，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顶端，加大了拉群村获胜的优势。
0: 他们的箭，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落脚
2: 空间，
0: 落箭的空间只有四指宽的一个子弹，哇，
1: 没三指。
2: 现在这个比赛基本上非常焦灼了啊，就等待这个奇迹的出现了。
1: 我们再给手。哦，
0: 这就是说，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再要想把这支箭给打下去的话，那就很难了。嗯，他甚至三四个，奇迹也许会出现，咱们还是等吧。
3: 就在大家都认为拉群村赢定了的时候，奥松多杰寄予厚望的莱杰扎西出场了。他是德吉村队逆转乾坤最后的机会。只见他目光坚定地看向三角靶，用手抓了一把脚下的沙土，举弓瞄准，把箭毫不迟疑地射了出去。片刻后，德吉村队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作为本队箭尾出场的莱杰扎西再次扭转局面，这让德杰村基本掌握了赛点。
2: 结局已出了。
0: 啊，他输了，
2: 我赢了。是吗？输了吗？
0: 他们输了。
2: 真的，只剩下四指的距离，竟然逆转了。咱们过去看一看。
3: 就在大家都赶去庆祝时，单独留在场上的拉群村箭尾桑杰仁青射出了最后一箭，就是这一箭改写了最后的结局。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最顶端。虽然没有劈开甲马，但已经足以傲视其他箭手，成为这场比赛最终的赢家。
0: 你看，
1: 还是我们赢。
0: 刚才是这支箭，
1: 我们
0: 只有三指的这个距离来起，结果我们把这个取掉了。然后对手的箭又插到这儿了，这就没办法。你看，这就是极限了。
2: 我来问问这位大哥，来，作为今天最精彩的一箭，感觉怎么样？
4: 特别高兴，
2: 特别高兴。这个成绩怎么样？就是你射到过最好的成绩吗？
4: 对，
2: 最好的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尖顶了，是吧？要做什么了？是他们？
0: 他们要庆祝啊！
2: 要庆祝了。
0: 你看，
2: 这个
0: 最上方的这两支箭是最后的两个箭尾射的，所以我跟你说，箭手和箭尾的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
2: 是，
0: 你看，
2: 真的是。
3: 在箭手的眼中，比赛无大小，每一次举起弓箭都是无声的较量，每位箭手都十分珍惜自己射出的每一支箭。每隔两年，仙扎县都会举办五彩神箭国旗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来自全世界的选手会聚到这里切磋技艺，仙扎的选手也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性赛事，向全世界展示五彩神箭的魅力，把灿烂的民族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

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

0: 它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磷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何文仪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啊，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

0: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2: 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楼，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据美国媒体六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媒体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
2: 特朗普六号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那美方就实施轰炸。同一天，特朗普对纽约邮报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稍早前，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实施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一方意见。巴加埃当天还表示，谈判需要善意，不是命令、欺骗、勒索或胁迫。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其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此外，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
0: 当地时间的6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一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针对美国提出的结束伊朗战事的提议，伊朗方面预计将于今天予以回应，将其提交给调解方。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议美方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迈进。

0: 据伊朗媒体7号的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就在此前一晚，以色列总理府称，以美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以求移除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
1: 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就在此前一天晚间，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就在当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扎米尔强调，以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0: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2: 哎，丽萍你好。
0: 我们看到特朗普称呢，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而且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那同一天呢，以色列也表示，以美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的浓缩铀。不知道您如何来解读美国和以色列当前释放的信号？伊朗国防部又表示呢，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那您认为伊朗又会为何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2: 哎，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呢，伊朗的核问题已经成为了各方博弈的焦点，其实也是美国和伊朗对话当中的一个最核心的议题。尽管可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吸引更多的关注，但是呢，对于美国和伊朗或者说相关各方来说，伊朗核问题本身才是最值得关注，同时也是触及各方利益最深的一个议题。因为伊朗核问题本身它涉及到几个问题，就是首先伊朗到底有没有独立发展核能的权利。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手中现在已经拥有的高风度的浓缩铀，到底应该怎么样的这个处置。第三个呢，就是未来的伊朗的这个核能力啊，应不应该予以保留。最后一个就是国际社会对于伊朗核能力的后期发展应该进行怎么样的监察。所以它涉及到伊朗问题的，比如说军事能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内部的权利，以及美国和伊朗关系等一系列的重大议题。所以说现在呢，围绕伊朗核问题如果能达成突破性的意见，那么很可能会对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非常重要的这个突破。当然呢，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际上对伊朗来说，可能一方面关注同美国的对话，另外一个方面更关注来自于以色列的压力。因为其实伊朗也很清楚地认识到，尽管现在对话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主要进行，但是呢，美国它会不可避免地面对来自于以色列的这个施压。以色列呢，在伊朗的问题上，恐怕相较于美国所秉持的态度会更加的强硬，而且呢，另外一个方面，以色列也会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干扰当前可能正在进行的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比如说以色列会加大对于美国国内的政坛的游说，要求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呢，以色列也会通过更多的这个手段，比如说在黎巴嫩或者在其他地区发动军事手段，甚至不排除对伊朗进行新的攻击，来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现在伊朗的这个军方也在强调，要求美国专注当前的对话，排除来自于以色列的干扰，也体现了伊朗务实的对话精神。所以从现在来看，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很多的分歧，但是伊朗核问题未来的博弈将会成为双方的重点和焦点。丽萍。
0: 另外呢，有消息人士说呢，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那您认为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吗？
2: 哎，好的，丽萍，确实如你所说，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两天会不会实现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突破。我倒觉得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距离达成一份重要的共识性的意见已经非常接近了。一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在做出了善意的这个表态。比如说这两天啊，美国呢也暂停了对于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强行的这个军事通行啊这样的一个这种设计或者设想。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多个方面表达了对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共识性意见的乐观态度。同时呢，伊朗也反馈已

0: 积极的姿态，包括我们看伊朗的国内，包括伊朗外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武装部队等等，也都对于同美国进行接触，展示了一系列的善意姿态。所以现在双方很有可能会就美国和伊朗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份这个所谓的共识性的意见。那么从现在各方的信息汇总来看，这份共识性的意见如果能够达成的话，它将是一份分步走的、分阶段执行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将会通过所谓的，比如说伊朗逐渐在这个核能力上做出让步。辅之以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以及美国对于伊朗海外资产的逐渐解冻。所以呢，从现在来看，可能各方会在未来逐步通过一份分步走方式的一个文本来推动达成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共识性的意见，最终缓解当前仍在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迎来了难能可贵的和平机遇，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也需要加强进一步的沟通和斡旋，帮助双方尽早的实现和平和稳定。
1: 嗯，好的，感谢王先生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和解读。那也请您保持在线，一会儿呢，我们会有其他的问题要来请教，谢谢。好，接下来关于美伊博弈进入深水区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萍。最近几天呢，美国和伊朗不断地在外交场合释放出缓和信号，但是海上对峙和博弈拉锯氛围仍然紧张。美伊博弈进入深水区，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德国之声在一篇报道中提到呢，目前的局势依旧紧张。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方正试图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经打通一条穿行这条关键航道的安全通道，大量商船正在排队等候通行。近日，中东海域有多艘商船报告爆炸或起火，局势呢依旧非常紧张。那么分析说呢，白宫从以打促变转入以拖促变，军事打击风险敞口被压缩，但是海上封锁这个更持久的施压机制被保留。阿根廷号角报观点是，美战略围堵并没有本质的变化。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继续留在阿拉伯海，超过10000名军事人员仍然在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阿曼湾上大量油轮原地抛锚，伊朗因封锁已损失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一边是外交降调在美国国内呈现结束战争的视觉信号，一边是海上封锁维持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美方的战略围堵结构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法国费加罗报，美伊外交拉锯啊，正在设定谈判的框架。目前美方特使与多名伊朗官员以直接谈判和通过调停人的方式呢，围绕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协调。该文件为更详细的谈判设定框架，美方期望伊朗在未来48小时内做出关键的回应。备忘录包括美国同意释放数十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限制。最终能否达成协议，还要看近期外交斡旋和拉锯的具体进展。最后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炮相关的报道，僵局能被打破的预期正在升温。白宫的致函国会宣布敌对行动终结，特朗普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在3阶段框架方案中首次给出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或者是稀释的选项。一个展现出结束战争的意愿，一个亮出在核问题上有限让步的姿态，外界对僵局能被打破的预期陡然升温。双方是真打算各退一步，还是借机来调整战术，换方式继续博弈，仍然有待观察。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嗯，好，感谢吴鹏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根据3月11号和4月30号的信息，梳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
3: 关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应该在强大伊朗战略指导下形成新的地区和世界秩序，并且使外来势力以及其在波斯湾的恶意行为无立足之地。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服务于波斯湾各国进步与繁荣的未来。 穆杰塔巴认为，伊朗应当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杠杆对海峡实施管理，以保障波斯湾地区安全，并且清除敌对势力对该水

0: 道的恶意利用。而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穆杰塔巴表示，应该为地区所有国家带来安宁与发展，并且由伊朗人民享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带来的经济利益。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亚杜拉贾瓦尼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包括政权更迭、油盗窃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所有方面都遭遇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被迫宣布停止行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
1: 当地时间的6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籍油轮。通报称，美军在国际水域发现该油轮后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在船员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下，美军出动战机对油轮舵机实施打击，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全面执行，美军将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3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号一度下跌超过11%，但是随着美伊双方后续的表态，随后呢又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3: 6号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61美元至每桶88.66美元，跌幅达13.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12美元至每桶96.75美元，跌幅为11.9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95.08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

0: 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1: 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呢，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美国能源研究专家说，伊朗向全球市场输送石油原本有助于稳定油价。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区分配不均，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市场担忧部分地区成品油可能率先出现供应短缺。
2: 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及航空煤油库存正快速减少，将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风险。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日前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形势带来的供应问题令人担忧。他认为，关键问题不是油价，而是如何能够获得燃料。
1: 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的冲击。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56%，同比增长30.4%。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80%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歇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我们看到美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启动不到48个小时呢，就宣告暂缓实施。伊朗则称，美国针对伊朗的所有行径都遭遇失败，伊朗将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向红海为护航做准备。那您如何来看待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
3: 哎，好的，丽萍，确实。

0: 如你所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现在还是在长期存在的，而且呢，想要解决，短期内还面临很多的挑战。这种挑战呢，一方面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本身，这个议题已经同其他的相关争议议题相绑定。我们现在在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阻塞本身，同时呢，它也绑定了，比如说伊朗核问题。比如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立关系啊，比如说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相关的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阻塞问题想要重新打通，就意味着其他的议题也要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形成共识性意见之后一揽子解决，或者说逐步解决。因此呢，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本身同其他议题的复杂关系，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阻塞问题，已经关联到包括美国和伊朗国内的内部政治，因此呢，想要确保各方都能够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改变，那么也就意味着各方在国内的议题上啊，或者说国内的观点上，也要做出巨大让步，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短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阻塞的风险。那么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阻塞也会带来地区冲突重新升级和重新爆发的风险。因为一方面呢，现在各方实际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仍在进行博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阻塞，实际上是由美国或者说伊朗都共同参与的，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呢，军事对军事就必然会导致擦枪走火的风险长期存在。而另外一个方面，各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延续，也都感受到了经济问题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也都有意愿通过强力手段，或者说通过强力手段来打破当前阻塞这个局面的意愿在增强，这个也会给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和风险。所以现在呢，也确实是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共同的做出更多的和平努力，不仅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重新开放，同样呢，也要推动其他地区敏感问题的一并解决。丽萍。
1: 好，非常感谢王先生持续在线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以局势。6号晚，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
2: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阿联酋与伊朗关系紧张。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吴鹏。
3: 好的，丽萍。近期呢，伊朗与阿联酋关系紧张，阿联酋指控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官方明确否认，矛盾背后交织着领土争端、阿联酋外交政策转向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相关的报道。此轮针锋相对并非是孤立事件。报道中提到呢，阿联酋近日说呢，其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方向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并指控伊朗袭击了其富查伊拉等重要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说相关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并警告将对来自阿联酋方向的任何针对行动采取坚决的回击。那么自今年3月以来呢，阿联酋多次指控伊朗袭击自己境内军事和能源目标，阿联酋方面通报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德国《时代周报》相关的报道，阿联酋的深层安全焦虑啊，他们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个层面的问题。阿联酋与伊朗隔海相望，关键基础设施都处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射程之内。阿联酋意识到自身的防空能力不足，防空体系难以应对饱和攻击，急需外部支持。以色列已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以及铁树激光拦截系统，双方在反无人机以及电子侦察、导弹预警等领域合作。阿联酋的亲以政策是在生存。

0: 日本憲法もかつての戦争の反省から戦争もしないと、本当は武力も持たないと決めて、今ある憲法ですからね、政府というのはあれこれの考え方がどうあれ守ら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もんで、
1: 戦争放棄ですよね、うん、やっぱ戦争放棄、軍隊持た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もう何があっても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って思ってます。
2: 憲法9条まあ今まで、まあ、軍隊ということが明記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まあ、よりそのこれを用いて戦争にちょっと近寄ってしまう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懸念はありますね。
3: 集会民众批评政府置民生于不顾，大幅增加防卫费，呼吁政府重视民意，走和平之路。
4: 教訓にしてできた憲法だと思ってるので、戦争は絶対ダメ、平和が大事っていうことを歌ってると思う。
5: 憲法を守るのは政治家の務めですから、憲法を守るという義務を政治家が持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の義務を横っちょに置いたり、あえて気がつかないふりをしてね、内容を変えて、旗から見るとね、戦争を準備するような動きと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話で、今すぐやめろと。
6: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底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六号通报称，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经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六号，一共报告了八例病例，其中三例经实验室的检测已经确诊。此外呢，世卫组织还称，瑞士官方已经确认一名来自红底厄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目前，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国际接触者追踪工作，以确保对接触过病毒的人员进行监测，并限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7: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该毒株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非卫生部还表示，正在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感染病例。瑞士卫生部门六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四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瑞士卫生部门认为，瑞士境内出现更多病例的可能性不大，瑞士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媒体六号援引西班牙卫生部的消息报道说，邮轮将停靠在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不过，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费尔南多·克拉维霍六号表示，反对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认为该决定不是基于任何技术标准，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安抚公众或保证公众的安全。克拉维霍表示，已要求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举行紧急会议，请求其重新考虑该决定。五号，有邮轮上的乘客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相对比较正常，未出现大面积恐慌等情况。
8: Nee, wij zitten niet in quarantaine. Wij volgen de regels van de WHO. Dus wij houden wel afstand ten opzichte van elkaar. Kijk, op een enkele uitzondering na is de sfeer eigenlijk gezien de omstandigheden relatief goed.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we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6: 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瓦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另外呢，阿根廷卫生部的流调显示，涉疫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到过南美三国。
9: 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确诊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

0: 报道说，这名男子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门发表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另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3个州的卫生部门正在对曾搭乘过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美官员称，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其中，佐治亚州公共卫生局证实正在监测2名当地居民，这两人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未出现任何感染迹象，并严格遵循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进行配合。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仍不清楚红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在红迪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1: 当地时间的6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2名曾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经返回了英国，目前正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关的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之后，将船上其余英国公民接返回国。不过，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只有在这些人员未出现症状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该卫生机构在最新声明中补充道，船上英国公民目前均未报告任何症状，但他们正接受密切的监测。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6号公开了一张纸条，据称是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的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1个月，什么也没有发现。
0: 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据悉，美国《纽约时报》上周报道这份所谓遗书的存在，应其请求，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将这张纸条公布。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自愿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不过，这次问询没有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该委员会闭门作证时那样进行录像。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科莫表示，不对卢特尼克自愿参加的这次问询进行录像的决定符合委员会的惯例。卢特尼克在今年2月出席国会公开听证会时承认，他曾于2012年12月携家人登上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并与他共进午餐。而此前，卢特尼克曾声称在2005年后已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指责卢特尼克在与爱泼斯坦关系问题上撒谎，要求他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

0: 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中国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的7时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2: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1: 今年一季度，中国机器人出口实现亮眼增长，各类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市场覆盖持续扩大。消费机器人热销全球，工业机器人高速增长，医疗巡检等智能机器人广受海外青睐。依托完备产业生态与持续技术创新，中国机器人持续领跑全球市场，高端装备出海，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作为出口主力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近70%。工业机器人表现同样强劲，一季度出口额31.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2%。中国机器人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广交会等国际展会上，境外采购商集中洽谈，意向订单持续落地，进一步加速国产机器人品牌全球渗透。
4: 我认为在智能医疗康养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技术十分先进，还在持续创新迭代。人工智能与医疗机器人的融合应用做得非常成熟，这类产品在我们国家拥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3: 在安徽芜湖，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这款机器狗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并支持夜间照明，可深入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
5: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3: 从消费场景到工业场景，从传统市场到新兴市场，中国机器人以智能化、定制化、高可靠性赢得国际市场。数据显示，至2024年底，中国共有超过45万家智能机器人产业企业。中国目前已经是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
6: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几万个客户，有各种各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7: 现在中国机器人的出海，它其实本质是中国制造能力的出海，背后是整个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崛起。
3: 一季度机器人出口的开门红，不仅体现了中国智能装备产业的强劲韧性，更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出海进入新阶段。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正以更加自信、开放、协同的姿态融入全球产业链，既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升级注入新动能，也推动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放的良性循环。
1: 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国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

0: 创下近五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十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1: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两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0: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七条举措。
2: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0: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五月一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3: 当前，算力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从信息传播到人工智能应用，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存储对数据中心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上海临港，依托海洋环境与海上风电资源，一种新型海底数据中心投入运行。那今天的主播体验新岗位，跟随我的同事主持人妙以恒，体验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巡检员的日常工作。
4: 到达目的地附近，本次导航结束。
5: 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支撑这些数据一直稳定运转的，正是一群每天做巡检的人。今天我们就去体验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的巡检员。走，现在就去拜访一下我的师傅。李师傅您好。
6: 哎，以恒，你来了。
5: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海底数据中心的实时监控画面吗？
6: 是的，现在这个实时画面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实时画面。
5: 那咱们今天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6: 今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到海上平台上进行巡检和维护工作。
5: 穿戴好防护装备后，我和师傅就登上了前往海底数据中心的船。从码头到平台大概16海里的距离，航程接近2.5小时。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临港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的现场。
5: 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数据中心之后，今天要进行哪些操作？
6: 今天计划性的工作主要是以制冷层还有客户的 IT 层进行整套的巡检工作。
5: 我们现在能看到它的海面上的部分大概有多少米？
6: 海面上的话，是我们上面方形的两层是配电层和制冷层，它是6米层高，两层就是12米。然后下面圆筒状的有两层 IT 机房，在海面以上也是6米层高，也是12米。
5: 嗯，
6: 然后在水下有两层数据舱，全清没在水下，也是12米。
5: 在船上，师傅向我介绍了今天巡检流程和安全注意事项，但真正的考验是登上海上平台的那一刻。

0: 要徒手攀爬大概7米的高度，脚下是不断起伏的海面。面对这样的环境，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份工作的分量。
1: 让你先打开。
0: 啊？
1: 先打开。
2: 手抓这个
0: 。我手臂现在都紧的，这步其实还是比较恐怖的。
2: 是的。
0: 现在往下看，我们刚才上来的历程。
2: 还是比较高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就走进数据中心。
2: 好的。
0: 第一步已经体验了一下手臂的力量了。
2: 好的。
0: 登上海上平台后，巡检正式开始。在制冷机房记录设备运行状态是巡检员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之一。只有持续监测，才能确保整个数据中心始终处于适宜运行的环境。在海面之下的机房里，一排排高速运转的服务器正在持续处理和存储海量数据。这些计算能力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算力。之所以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是利用海水常年低温实现设备自然散热，同时还能就近接入海上风电。也正因为这种海水冷却加风电直供的模式，这里成为全球首个海风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巡检过程中，一次设备告警打断了原有节奏。
2: 那现在这个15点的状态就已经全部。
3: 立功立功！外层机房重烟雾机组发出告警。
2: 好的，马上来。
0: 刚刚队长是这台机器故障是吧？
2: 是的，刚才是队长是这台机器故障，让我们看一下。哦，是滤网已经堵塞了，所以发生了告警。
0: 现在我们要把电源停掉之后就换滤芯是吧？
2: 是的，来搭把手，我们侧门移一下。
0: 师傅介绍。为了防止海风中夹带的盐分和氯对设备造成腐蚀，每一层都配备了空气净化装置。这些细节直接关系到数据中心的长期稳定运行。李师傅，现在的数据恢复正常了吧？
2: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出效压差在30帕以下，高效压差在114帕，在低于300帕。
0: 那咱们的故障就算顺利解除了。
2: 好的，以恒，那我们今天的巡检任务就结束了。
0: 这个数据中心是需要24小时一直运转的，那它的电来自哪儿呢？
2: 走，我带你去看个地方。这附近的风电场就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电力保障。
0: 咱们有大概多少的电是来自于这些附近的风力发电？
2: 这附近的风力发电给我们提供了超过95%以上的绿电供应。
0: 经过这一天的体验，让我对算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是看不见的数据流动，或许也需要人的努力和坚守。这些不被打扰的运转，或许构成了今天我们数字生活的坚实底座。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方面的消息。日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赖清德竟然不顾颜面，在5月2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以偷渡的方式窜访。4号又以隐匿的方式悄悄回台湾。这种掩耳盗铃的丑态，让其彻底沦为国际笑柄。不仅无法撼动国际社会的一中原则共识，反而让外界看清台独已是穷途末路。
5: 赖清德一行人于5月4号晚间搭乘斯威士兰的专机悄悄返台。此前，赖清德原定于4月22号前往斯威士兰，但因非洲多国拒绝其专机过境，行程被迫取消。随后，赖当局又向部分欧洲国家请求过境，再次吃到闭门羹。之后，赖清德竟于5月2号偷偷蹭坐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离台。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粉饰，宣称此行是所谓的外交突破，但岛内各界一致认为，这种偷渡式窜访闹剧恰恰暴露出台独在国际社会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窘境，也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且坚实的约束力。
6: 民进党不屑一顾，不接受九二共识之后，我们看到的就如同断崖般的断交。今天虽然去了，但是这整个过程难道不让我们觉得应该要深思吗？是谁把自己变得如此窘迫，大费周章的结果到底换来的是什么？让国际看笑话。
5: 更令岛内民众愤慨的是，民进党当局每年都要编列约13.6亿元至15亿元新台币预算，用于维系

0: 斯威士兰的脆弱关系。此次赖清德搭乘的所谓国王专机原为台湾中华航空退役客机， 2018年由台当局作为贺礼变相赠予斯威士兰国王。多年来该机的保养维护、保险费乃至飞行员薪资都由台湾方面买单。
1: 我跟你讲，那个飞机24年了，当年也是华航卖给他的，好像是4亿多台币吧，可是本来维修管理费用就都是由华航负责，我估计那个钱可能都是我们捐的了。分析人士指出，赖清德急于在5.20上台两周年之际寻求所谓突破，但其坑蒙拐骗的行径早已被岛内民众看穿。
2: 最先民调显示，约50%-6%的受访者认为此次窜访是有失体统的挫败。赖清德的民意不满意度已连续6个月超过50%，支持弹劾赖清德追究其失职失格责任的声浪正在显著抬升。他以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上去不断的，不管是对外的放话，还是说进行这种流窜的活动，或者说进行这种双边的多边的勾连，那么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这样一种我们讲作为一个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区域和平破坏者的这么一个身份角色，以及岛内社会的整体的利益所带来的消耗，那么这个我觉得也势必要成为岛内社会向赖清德当局去好好追清楚问责的一个重要议题。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变换花样，以所谓金元外交、过境外交等种种名目拓展国际空间，却不断在世人面前暴露其战略空间的逼仄与窘迫。如今又上演了偷渡式窜访的闹剧，已然沦为国际笑柄。事实上，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唯一可行的路径，在于回归两岸对话协商的正轨。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不管以何种方式在国际社会坑蒙拐骗或献媚投靠，都无法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格局。实现和平统一，是台湾走向繁荣稳定、拓展对外交往空间的必由之路。 统一后，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实基础上，台湾的对外交往将迎来全新格局，台湾同胞将共享民族荣耀与大国尊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赖清德日前提名现任所谓台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熙翔为下届检察总长。 台立法机构近日就该人事同意权投票，最终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达成共识，一致投下不同意票，封杀了这项人事提名。台立法机构日前行使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案，针对赖清德提名的现任所谓台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熙翔进行投票。在国民党和民众党的人数优势下，徐熙翔获得50张同意票、61张不同意票以及1张无效票，未达同意门槛，提名案遭否决。据了解，徐熙翔位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一之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 据了解，徐熙翔最具争议的经历是曾担任台安全局副局长，主管岛内情报与反情报工作，被外界贴上特务头子的标签。在野党民代忧心，如果徐熙翔当选检察总长，赖清德可能将进一步掌控检察体系。如果这位总长没有办法独立的行使职权，而是完全要听命赖清德先生的话，完全听命执政者的话， 我想没有办法公正独立行使职权的检察总长，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期待。民众党团同样对该人事案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民众党党团副总召王安祥表示，检察总长职位关乎司法公信力，民众党团经研肃审议后决定投下不同意票。
3: 我认为他的核心意见较为突出了，那主要大家可以看到，
0: 教区法这个恶险，简单的上面的利益的立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比较担心的如何在司法和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早在4月8号，台立法机构举行的听证会上，多名蓝营民代就曾质疑徐熙翔的政治中立性。台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更公开质疑徐熙翔在检察体系的核心战绩不足，提名存在仇庸嫌疑，担忧其上任后难以切断过去情报系统人脉关系，无法仅对法律与证据负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上任时曾多次承诺，两年内

0: 要推动三班互并并入法，如今执政快满两年，该项承诺却迟迟没有落实，造成医院护理人员大量流失，更加重现有护理人员的工作负担。五号，2000多名护理人员集结抗议，直指台当局刻意拖延相关改善措施，漠视医护劳动权益。
1: 五号，近2000名护理人员聚集在台卫福部门门口，抗议赖当局三班互并比改善措施没有下文，出台时程一拖再拖。所谓三班互并比，就是指医院中每个班次的护理人员与住院病人数量的比例标准。业界指出，台湾护理人员工作负荷长期超标，一位护理人员最高需要照看13名病患，负荷远超国际上1:4至1:8的合理标准。繁重工作叠加低薪困境，也造成护理人才大量流失，逐步演变为医疗体系隐患。
2: 当然是希望可以尽速通过，因为病人的安全是一刻都不可以怠懈的。
1: 面对业界怒火，台卫福部门迅速回应，会尽快预告相关草案。
3: 在5月8号，我们会召开这有关医师并这个互并比入法的一个修法一个程序的一个讨论会议。那之后也希望可以尽快在5月12号护师节，针对这个草案的内容来做这个预告。
1: 但这样的模糊回应无法安抚护理界情绪，护理团体明确划出5月20号为最后底线，若届时立法仍无实质突破，护理人员不排除走上凯道包围台立法机构进行更大规模游行。但面对台湾护理人员面临严重短缺问题，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近日出席活动时却建议护理考试别太难。
4: 我都拜托他们，题目不要出太难，考古题也没有关系，不要考那种专门技术，让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护理的工作。
1: 此番说法引发各界批评，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多次公开质疑，称赖清德选前骗票，选后忘记，无视医护困境。
5: 护理界对于这种说法不能够接受，因为这完全是践踏我们护理专业，你欠全台湾300,000护理人员一句道歉。
6: 护理人员非常的炸锅，大家都说那干脆就直接毕业，直接就入职就好了，还需要什么考试？护理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是要有各种专业的知识，你的用药安全，你的病情监看，还有相关的卫教知识，这些这样的方法第一不可行，第二严重会影响我们的医疗照护品质。
1: 对此，基层护理人员普遍表示，医疗行业不应该被道德绑架，无偿消耗。业界普遍呼吁，想要改善台湾崩坏的医疗环境，必须正视低薪、高压、人力不足等结构性问题，落实互并比入法，完善劳动保障，才是留住医护人员的根本办法。当地评论表示，赖清德执政后，无视基层和行业利益已成为其常态，对医护界的困境置若罔闻，令人寒心。
0: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 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6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忌指挥家中央空调、可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

0: 保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好，新闻继续，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7号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的1月，韩德洙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起上诉。4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提出二审判处韩德洙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30多天的时间。日前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
8: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
7: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议一致的草案文本。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之后，才能够提请颁布。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9: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北方晴朗多风。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天津、山东、河南等地会刮起5到6级的风，阵风可达到7到8级。而在南方，今天依然维持大范围的降雨，浙江南部、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北部、云南中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还将会有暴雨。明天降水会向南收缩，江南大部地区降雨减弱或者是停下来，但是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局地仍然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中东部大部会有降温，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不过呢，降温只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远离，各地气温又会大幅度的反弹，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再到江南多地会出现成片的30度。下周初河南、山东不少地方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4摄氏度，榆林晴转阴，9到19度，南充阴转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安庆小雨转阴，17到25度， 南京。

0: 阴转晴，14到28度，襄阳阴，16到25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南宁阵雨，22到29度，广州中雨，22到30度，东京阴，17到27度，新德里晴，23到36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8度，伦敦多云转阴，8到17度，巴黎阴转晴，8到17度，罗马小雨转阴，15到20度，雅典阴，17到23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6度，渥太华阴，5到10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7到32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赖当局强推高额防务预算，台舆论称多重矛盾叠加，僵局难解。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报道称，美国计划加紧生产弹药，并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美伊双方正在进行怎样的较量？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 六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2: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3: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房屋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0: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1: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4: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5: 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33.1%。
6: 作为我的这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骗。
1: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0: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7: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

0: 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1: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 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实施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地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 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
0: 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因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2: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 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 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 二来需要向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0: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 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 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虽然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3: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

0: 域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0: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E3 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2: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史诗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 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0: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鞭打
1: 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0: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不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它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处，年轻的生命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1: 疼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一种刀扎了那样，感觉骨头就快要散架的那种，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自己走路都特别困难。
0: 对于周子明来说，每天的疼痛还不是最可怕的，他担心自己的未来一生僵直，脊柱畸形。这是一种名为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它主要侵犯人体关节和周边组织，特别是支撑生命的脊柱。发展到后期，严重的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将会造成患者终生残疾。
2: 在全球范围内，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是2%到5%，全球大概有将近5400万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
0: 战胜病魔，让生命挺立，中国对强直患者的救治从未缺席。从城市到乡村，从医护坚守到爱心行动，当全社会凝聚起关注的力量，这份关注便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守护生命尊严、点亮生活的希望行动。本期节目由三生制药独家冠名播出。

0: 五分钟后，一台股骨头置换手术即将开始。张凡，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这将是他从医生涯以来第一万次站上手术台。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治愈病痛是他的毕生心愿，但是总有一些病例让他耿耿于怀。
1: 这几年我骨科的手术啊，从300台、500台到1000台，特别让我惊心的是一个强直性脊椎间患者的骨头坏死。这个病人是可以不用手术的，但是这病发现太晚。
0: 患者宋印军的病情就是张凡心中的那一份遗憾。54岁的宋印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40年的病史。
2: 86年，当时上初二，开始是腿疼，一直是检查的。当时检查也检查不出啥问题，就说是类风湿。
0: 宋印军生活在陕西省周至县的农村。患病初期，他四处求医，最终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然而，在国产特效药问世之前，治疗这种疾病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本就家境贫寒的宋印军根本无力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导致脊柱变形，双侧股骨头坏死，

0: 就到2008年，就那一会儿时间，确实我也没钱看病，所以我就安眠片都买好。我说对的，不咱不行的，咱不要受这个罪的，确实活着受罪，我在器官部捐献了，啊，让需要在那个器官的人把咱这个器官用，也是咱生命这个延续一个，这样行。
1: 我当时就到家里去了，把他接到医院来以后，通过上面的会诊，最后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以后，到目前生活能自理，而且这都十几年了，给村里面干一些公益事，啊，干得相当好，而且在村里面口碑非常好。

0: 我真不希望像一些强制的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手术，因为啥？因为是没有早发现，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的话，完全不用手术，这些人可以得到救治的。
1: 医者仁心，也难平这份迟来救治的遗憾。在中国，有500多万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许多偏远地区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对此，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王谦深有感触。
2: 强直性脊柱炎它很容易误诊，它最大的危害在于病人呢，往往都是年轻男性病人。而年轻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啊。但是现在有药了，如果看病很及时，这个病人走在你面前，如果他不告诉你，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所以我们叫送药下乡，送医下乡。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就是送医下乡、送药下乡最好的实践，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许多患者因为家庭贫困和医疗条件有限，错过了救治的最佳窗口期，从轻微的疼痛恶化为关节强直，生活陷入困境。事实上，强直性脊柱炎带来的困扰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处境牵动着国家有关部门和广大爱心人士的心，在社会各界的携手助力下，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于2019年正式启动。张毅，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工作人员，作为促进会强直项目负责人，他见证了这份爱心是如何跨越山海，点亮一名又一名患者的人生。
3: 为了减轻农村强直患者的就医负担，我们对他们提供了救治补贴，达到了2221万元。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主要承担着农村强直患者的救治工作，目前的合作医院达到1284家，强直项目的救治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4万人。那么强直项目目前已经在全国30个省落地实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汇聚了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1: 作为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起携手，帮助强直患者重燃生活的希望。
4: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这个项目哈，基金会呢承担了一个执行包括网络筹资的一个职能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基会呢是从残疾预防的角度去参与的。为什么就说这项目的意义比较大呢？就是因为它把它前端化了，就是提前去宣传，然后让人认识这种疾病，一旦判断了是重病，治疗方面肯定就针对性延缓了残疾的发展。
1: 项目启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2: 强直性脊柱炎是我们风湿科的主要疾病之一，在中国呢大概是3%，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病，它属于疑难杂症，所以它的诊断和治疗门槛比较高。这个项目是一个特别精心设计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多个维度的上下联动，

0: 随着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在各地稳步推进，医疗培训与专项补助同步发力，强直患者因此得到了切实的救助。但在实施过程中，山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有限，患者信息闭塞，始终是项目落地的瓶颈。面对这一挑战，陕西省周至县又是如何主动破局，将强直性脊柱炎的帮扶落到实处的呢？
1: 我们一会儿要去一下竹峪镇西沽村一个强直性脊柱炎一个宣传活动的现场，这也是一项惠民的政策，借这个机会我们也下去刚好去排查一下，还有没有这些脊柱炎患者的存在，有的话我们就给登记上。好，我们现在出发。
0: 周至县位于中国南北分水岭的秦岭北麓，拥有2000多年建县史，境内有全球面积最大的植物园，道教发祥地楼观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千年薪火。如今这里既是世界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木花卉集散地。然而雄伟的秦岭给予周至县的不仅有馈赠，还有考验。七山一水二分田让医疗资源的普及变得异常艰难，山区村民看病难就医难成为横亘在健康面前的一道鸿沟。为了打通医疗普及的最后一公里，周至县卫生健康局主动破局，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全域覆盖和医疗救助的精准帮扶。
1: 这里是竹峪镇西沽村，后面是我们的卫生室。2018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标准化村卫生室的全覆盖。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对基层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卫生室里面配备了我们常用的药品和治疗室。这是一个中医诊室，这个就是一个医生开完药以后，他们就在这输液呢。这是一个医生给开完药以后，护士就是负责在里面给加药，加完药以后就负责给病人输液呢。这个虽然这个卫生室就是4间房，但是基本上能满足这个群众的就医需求。如果出现这个重大疾病的话，我们上下联动，会转往2级医院进行治疗。
0: 周至县撬动医疗普及的锚点就藏在这一个个村级的卫生室里，他们如同一道道密织的网底，兜住了乡村健康的防线。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正是依托于这张扎根基层的医疗网，直达每位村民的身边。咨询现场，周至县卫生健康局组织了周至县人民医院、周至县中医医院、周至县联合医院的专家进行义诊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向村民普及强直性脊柱炎的基础知识，更是一次深入乡村的专项排查行动。走村串户，逐户排查。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细微之处，就在于排查的过程中不放过一个死角，不留下一丝的遗憾。
2: 哎，新杰哥，哦，
3: 坐，咱做
2: 一个入户的调查，关于一个强直的调查。腰疼多长时间？
3: 腰疼有3个月。
2: 三个月。

0: 来，起来让我看一下。
1: 强制性脊椎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完全可以避免致残。如果发现的晚的话，三年的致残率50%，五年的致残率应该在70%。
2: 周至县山区面积占比高达76%，不少村落深藏群山，交通不便，村级卫生机构就成了排查强直性脊柱炎的前线哨点。为了尽早发现这些山村里的强直患者，赢得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启动了基层医生的培训计划。
0: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张主任为大家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为大家讲座，大家欢迎。那培训的目的是谁？认识到这个病典型的表现，后来在附着检验。
2: 作为县级医院的专家，张凡来到竹峪镇卫生院，为16个村的村医进行培训。
0: 根本看不出来有啥病。是卫生务贯彻周至县卫健局转发实施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通知。这个我院作为县级重点医院，持续做好
2: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通过定点医院的方式进行帮扶，经过村镇排查的强直患者信息最终汇总到周至县人民医院建档。
0: 在这县域里有96户，每家每家都去走访，利用了2年时间。你看哪一家啥情况，一家在哪，通过家的乡医卫生院再去一共全部走访。而且走了
2: 根据排查的结果，县域内强直患者在报销基本医疗的同时还享受项目的专项补贴，正是这份兜底的温暖让经济困难的患者坚持治疗，病情也随之缓解。强直患者孟贝军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份温暖而发生了改变。
0: 辣椒正常吧？
3: 啊，辣椒的。
0: 哎，好。啊。你的啊，大份儿。啊，红烫啊。啊，好，你坐。对。
2: 夜幕降临，小吃街上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4: 烧干拌沙姜西红柿鸡蛋油泼酸汤酱水。
2: 孟贝军一家靠他每天在这里摆摊维持基本的生活。
5: 生活压力确实大，因为这个病你干不了重活，因为咱本来是农村人，没有那些门路的挣钱的门路，到工地上去跟人去扶个力气，他也能给你多给点钱，但是在这情况咱扶不了力。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很郁闷，我挣来钱我不为我自己，我为我媳妇娃，为了我的家人能生活能好一点。但是你问老天爷给我了个这身体，身体不行，咱又没有人际关系啊，你还挣不来钱，还得责任一些事情，导致你现在还挣不来钱，所以说难成。
2: 孟贝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23年的病史，得益于早发现早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经济负担，他曾一度中断了治疗。
5: 每天就2-3块钱吃止疼药，所以也一直是不到医院去看，急救是哪疼就是宁忍，能忍过去我就不去医院看啊，因为还是经济紧张。
2: 转机来自基本医保政策托底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落地，两项保障报销了大部分的医药费。孟贝军因此看到了希望，恢复治疗后身体的状况大为好转。
0: 像孟贝军这个一年的费用大概在14000左右，基本医保报销有60%，健康乡村项目能报20%，这个患者自费仅仅只有20%，20%只有2400块钱。

0: 到。而对现在的孟培军来说，这个花费他自己也能接受，而且是很配合，现在恢复得非常好。
1: 你看，本来是正常是1000多块钱呢，现在等着报销完只有200多块钱，一般每个月都要来一次，这报销了7-800块钱也合适。快点啊，马上到山顶了，加油啊！
2: 病情得到控制的孟贝君终于能够陪伴家人登高望远，圆了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在中国500多万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虽然越来越多像孟贝君这样早发现早治疗的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整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超过5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疾病难以被早发现，致使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
3: 慢点啊，对，脚后跟靠墙站直，你看他这个枕墙距本来正常人是零，就是你脑后跟应该是靠着墙的，就是这儿。
2: 这是一位与强直性脊柱炎抗争了30多年的晚期患者，辗转来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求医。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小燕判断，潜藏他体内的炎症才是诱发强直的罪魁祸首。
3: 导致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炎症一直刺激侵犯我们的关节，那这种炎症就会破坏骨头，导致整个脊柱的强直。
2: 正常人的脊柱呈自然的弯曲状态，而强直患者的体态会因病情的发展而改变，脊柱由弯曲变成强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原本脊柱关节间正常的滑膜和韧带因炎症发生病变产生融合。脊柱关节间滑膜和韧带一旦因炎症产生融合，就会致使骨关节丧失活动能力，陷入不可逆的僵硬强直。这种破坏性炎症不仅发生在脊柱，髋、膝、肩等部位也可能发生，导致这些部位的病变与损伤。目前医学上无法根治或逆转已经形成的骨性强直，但是如果发现得早，在早期就进行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控制炎症，缓解疼痛，防止畸形。
3: 我们以前的 X 线和 CT 呢，是发现不了这些早期的炎症改变的，而磁共振是更清楚的，所以我来到我们磁共振室。
4: 做了磁共振以后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左侧骶髂关节，关节面下的片状的骨髓水肿。根据症状、体征和实验室的检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它是一个强直引起来的骶髂关节炎。
2: 确诊强直性脊柱炎，除了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外，还需要依托基因检测这种更先进的医学技术，通过筛查免疫细胞是否携带特异性基因标志物，为诊断提供关键证据。而这种多学科协作、多科室参与的模式，提高了诊断门槛，对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我现在已经穿了隔离衣，来到了我们的动物实验室。我们要做强直性脊柱炎的小鼠的动物模型。这个模型现在好了吗？
5: 啊，造好了，
3: 造好了。我看到了哈，这个确实附着点它现在明显的是肿开了。那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抗体的实验，来看看它的治疗的一些效果。
2: 针对强直性脊柱炎，需要通过科学实验观察不同药物治疗的效果。
3: 哦，这儿好像软组织是有一点。
2: 目前控制病情的强效手段是通过生物制剂进行精准的靶向治疗，从源头抑制炎症。自2019年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实施以来，已覆盖了多个

0: 分。
1: 甘肃省的特色呢，就是这个项目搭建在指控中心的这个基础上去做。
2: 湖南省签约了55家的医疗机构，然后的话做的义诊的话，实际上是做了39场。
3: 山西省的话是通过山西省医联体直接深入到基层，我们浙江省通过走进社区，面向居民进行普查。
4: 农村务工人员来到北京，还有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治、不敢治的现象。
5: 好好想一想。
6: 慢走，替我问候乔纳森先生。
5: 好，我们走吧。
7: 哎，准
8: 孙总，
7: 他们在会议室吗？我问你话呢。
8: 约翰森先生他已经离开了。
7: 林总呢？
8: 他还在会议室。

0: 小陆，谈判结果怎么样？我没同意他们的条件，崩了。他们说会给我们来函，解除合约，停止供货。
1: 什么？我说话你听不懂吗？我说过，所有的谈判都需要一个过程吗？如果我们不签下这份协议，盛林怎么办？员工怎么办？
0: 盛林的扩库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我想过，可他那是霸王条款，我签不了。
0: 你真是简单粗暴！我告诉你，盛林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系到上半年的生计。你能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是我孙茂盛将一部分股份放到你的名下托管。
2: 是，那又怎么样？
0: 你说怎么样？
2: 我现在去叫约翰森。如果他同意继续谈判最好。不行，你回来。老孙，盛林不是你的，
3: 也不是我的，
2: 是全体员工的。员工们30多年跟咱们打拼到现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们提供的核心部件吗？不是，靠的是国家的政策，靠的是员工的勤劳和汗水。
4: 靠的是员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才到了今天的。对于盛林集团，我的感情不比你差，承认吗？来得快呀！
2: 那当然了。
4: 怎么？
2: 接谁呀？
4: 上去不就知道了？
2: 我才不上去干嘛去！
4: 哎，那怎么了？我妈还要看你这个学霸长什么样呢。
5: 你别闹了，你妈在我更不能上去了。
4: 你怕什么呀？
6: 我们回来啦！啊，这就是我给你介绍我们班学霸李斌。哦，
7: 于若早就说过你这个名字。你别跟他瞎说，我不是什么学霸。
8: 快，李斌请。啊，好好好，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啊，好嘞好嘞。
6: 谁呀？你朋友？
9: 你在那儿呢吗？
6: 学霸，好久不见。
7: 于若，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邀请你那么多次去省城，你都不答应。
9: 我开了2个小时过来，你让我来接他是吧？
7: 接他怎么了？他是咱老同学呀，他刚从国外回来，跟他爸闹点别扭，我就觉得你在省城2个小时开车就过来了，接他一下。
6: 我接谁都行，我不想接他。
9: 那你今天拉倒，那你回去吧。但我告诉你啊，以后咱俩也别联系了，我讨厌这种没情没义的人。
6: 我不是那意思。
9: 那你什么意思呀？
6: 给你面子。那我就把林杰交给你了啊，你们两个一定要和平相处，求同存异。来，哎，这还那么有劲儿，坐。
10: 哎呀，同学好不容易来家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6: 哎呦，白姨，我们不吃了，还得赶回省城呢。
11: 白姨，你做的这些太好吃了，我下次来还想吃。
10: 好啊，没问题。
6: 那谢谢您了，我们先走了，白姨。
11: 那开车小心点。
10: 好，一定。
11: 你那箱子别忘了换回来。

0: 谢谢阿姨，我知道了。
1: 妈，我过来了。注意安全。好，谢谢你们阿姨。说吧，现在咱们怎么办？明天就召开全场职工大会，宣布减薪。
0: 你说什么？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严冬，
1: 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2: 那你说什么办法？减薪能为企业省多少钱？自主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咱们把胜利压给银行，从银行贷款，怎么样？这也是个办法。资金是一方面，技术，技术哪里来？你是总工程师，这技术你得管。我有什么办法？
1: 2年前我就给你建议，要增加技术人员，增加研发资金。你是左挡右挡吧？2年前不是咱们有威尔公司提供的技术吗？行，老兄，我承认，2年前你就想到这个，你目光远大，我目光短浅了。你看能不能这么办？从现在开始。
2: 你管技术，我管资金，咱们动起来，不能让盛林这条大船在这儿搁浅了。你说呢？怎么样？放心吧，咱们两个老家伙在，盛林集团不会被打趴下的。技术我来抓，
1: 还是你这老家伙给力呀！<笑>
3: 掉了吧？
4: 不是我家，
3: 不行啊，简陋了点啊，不像是你李公子的风格。嫌简陋是吧？从这儿出去右拐100米有五星级大酒店，那儿不简陋？
4: 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都不变啊，还跟以前一样小气。我不白费我脑细胞。 住这儿，别乱动我东西，啊！更别开我电脑文件夹。
3: 你以为啊，就你那点破玩意儿，还能进博物馆？
4: 我跟你说，我这东西真有可能进博物馆。
3: 嗯，到点儿了，赶紧表示下地主之谊，好酒好菜的安排。
4: 按理说是这样，但你就算了吧。
3: 酒店旁边有一大排档，自己吃去，慢点开。
5: 知道了。

0: 刚才和总部通过电话，我们集团愿意做出让步。我们在原本收费的基础上，再增加50%是不会改变的。
1: 告诉你，盛林集团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2: 你能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是我孙茂盛将一部分股份放在你的名下托管。
0: 但是10年合约期后，我们会同意你们搞自主研发，这是我们诚意的体现，当然也是我们的底线。

0: 小董，
1: 老孙呐，我决定明天去趟省城。这关键时期你到省城干什么？哎，
0: 还不是想去看看银行能不能帮咱们解决点资金问题。
1: 哦，那太好了，我明天也去省城，我到奔腾轴承厂去碰碰运气。
0: 去奔腾？

0: 我劝你别去了。
1: 咱们盛林和奔腾本来就是竞争的企业，
0: 咱们还抢过他们几个大单呢。
1: 老钟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貌似憨厚，心藏精明。
0: 我估计你去，他正在喝酒呢，正在庆贺咱们盛林要完蛋呢。估计你去也是白去。
2: 能不能帮助咱们，我总得去试试吧。咱们现在面临着核心零部件供货源问题，六个月后我们将无法向市场提供我们的产品。如果他们能够帮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就缓解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3: 要是能够借给咱们几个技术骨干，
2: 帮着咱们攻克微型轴承技术，那咱们这市场前景啊还是很广阔的。
0: 是啊，想是这么想，但是我估计你白跑。

0: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这个女孩竟然也是搞潮流能研发的，而且她对米勒实验室这么熟悉。明天见着她，得和她聊聊，也许对我回国启动潮流能研发会有帮助。潮流能相比较于太阳能、风能，规律性特别强，储量特别大。
1: 所以具有很好的可预测性，是优质清洁能源。哎，我说孙总，我听说威尔集团被 SCE 给收购了。哎，你们签订的合约还能继续吗？新公司提出条件太苛刻了，我们合作的前景几乎为零。我们现在面临很大的生存危机啊！实话实说吧。
2: 我今天是特意来请钟总出手相助。我们以前啊，曾抢过你们的订单，我向你道歉。不知道你们能否不计前嫌帮助我们？哎，孙总，你这是门缝里看人，把我们看扁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奔腾集团也是国企。我这心胸啊，不像你说的那么小，这幸灾乐祸的事儿，我们从来不干。孙总。
1: 你有什么想说的，尽管开口。
2: 你们奔腾集团是轴承行业的老大哥了，你们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我希望技术人才方面给我们大力支持，啊，配合我们盛林自主研发技术的突破升级。哎，你既然把话说出来了，那我也跟你透露点实话啊，我们是国企。
3: 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你让我想一想。再说我还要和我上下的人沟通一下，是吧？
4: 对对对，也好。那我等您消息吧。我尽力吧。孙总，你可要多腿跑路，不能掉死在我这棵树上啊！
5: 我懂。
6: 您是叶豆的小姐吗？
5: 啊，对，我是。我来取我的行李箱。
6: 是这位先生拿错了您的行李箱。
5: 怎么又是你？
6: 我们认识吗？
5: 你这个人不仅冒失，你脑子也有问题。
6: 哎，这位姑娘，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呀？你耽误我事儿了，我应该怎么说呀？
6: 不是，我不就拿错个箱子吗？你至于这样在这撒泼吗？
4: 二位互相，
5: 你还说我撒泼？哎，我跟你说，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克星，我遇见他就没好事儿。
6: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怎么克你了？
5: 你们别争吵了，两位冷静冷静，有话好好说嘛。我这理解不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狠狠地把我撞了一下，可结果呢，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人就跑了。我们在哪儿见的面啊？在哪儿撞的你啊？装傻是吧？在国外米勒实验室门口，你把我手机撞坏了，我到现在还没来得及修呢。
4: 先生，这是你们的箱子，请你们检查一下。

0: 先生，请检查一下你们的箱子，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1: 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2: 我
1: 你我什么我？
2: 我就看我的资料在没在里边，我什么都没动。
1: 谁相信啊？我没看出来啊！你这个人不仅没礼貌、冒失，你还是个变态，你偷窥狂。
0: 你们冷静，
3: 互相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嘛。嗯。
1: 什么人呢？
0: 小姐，您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3: 您看一下有没有少东西。
2: 他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
0: 您先稍等。
1: 没少。
0: 小姐，那请在这边签下字。

0: 顾厅长，
1: 你怎么骑自行车来了？你以为我出门是八抬大轿啊？再说了，从工信厅到这还不到两里地，骑车锻炼锻炼也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没事儿，我就路过。<笑>
1: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哎呀，
0: 说实话。
1: 我是来找奔腾轴承厂求救的，但是钟总啊，很客气的就把我拒绝了。<笑>你们胜利集团的事情，我早上听说了，林总给我打电话。哎呀，是啊，咱们是不能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我支持你们。
0: 我们胜利集团现在压力很大。
1: 孙总，你是搞技术的，自主研发这条路没走错，这事我来帮你们协调。
2: 你回去等我电话吧，
0: 顾厅长。感谢感谢，回去抓好身材，等我消息。哎，哟，顾厅长，
3: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4: 西北风，还是从你这吹出来的？没进门我就感觉到了凉意呀。哎，
2: 您请您请啊！
4: 仲昭明啊，仲昭明，你怎么这么糊涂？ 奔腾轴承厂和胜利集团同是轴承的生产企业，算是竞争对手。对方遇到了困难，带着希望来找你，你却不温不火的把人家给打发了，你让同行业的人怎么看你呀？
2: 顾厅长，我并没有拒绝啊。我说这事儿我要研究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找您汇报一下吗？啊，好，这边坐吧。
4: 昭明啊，格局要放高一点。 谁没有过难处，企业之间就是要相互扶持，才能生生不息。他圣林倒闭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世界上有30000多种轴承，你们能生产20000多种，市场这么大，像圣林这样的民企，我们有责任应该帮助他。
2: 顾厅长，我懂了。
4: 你懂什么？国企要有担当和责任感。你们国企是压舱石。
0: 那民企呢，也是我们重要的助推器啊。你怎么突然就喜欢上研究潮流能发电了呢？这话就说来话长了，回头我慢慢和你解释。潮流能我是不懂啊，但我知道这个项目研发的艰难性，你准备怎么开始？
2: 自主创业呗。
0: 自主创业？
2: 啊，
0: 自主创业需要资金的孩子，你哪来的钱？
2: 反正这个省城机会多，我年轻多闯闯。我爸那边不信任我，您可得多支持我。
0: 我支持你。这段时间，我也劝劝你爸，等你们俩的关系缓和了之后，我们能一起啊为你出出力。
2: 孙叔，还是您最理解我。哎，这也到饭点了，您大老远跑过来，我请您吃个饭吧。
0: 我还有急事要赶回。

0: 你一个人在外啊，照顾好自己啊！我就带那么多。
1: 哎，孙叔，这我不能。
0: 拿着，拿着。我走了。
1: 哎，我差点把事儿忘了。
0: 这是云茹让我交给你的，啊，照顾好自己。
1: 哎，哎，孙叔，我送送你。
2: 给您来一把，可以。
1: 第一把这种琴要多久？制作周期稍微长一点，需要一个月。那么久啊？这把琴能给我吗？
3: 哟，那可不行啊！这是人家早就定好了的。
1: 这把琴定好多久？
3: 快2个月了。
1: 2个月他还没来取啊？说明他也不着急嘛。哎，要不这样，这把琴先给我。
3: 你再给他定一把，那不行。先生，要不你的这把，我给您加个急，最多3周。
1: 3周不行，等不了。来，做生意嘛，变通一下。
3: 这个真不行啊！
1: 我给你点加急费，加500。行，您痛快，我也痛快。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刷卡。
4: 董事长，不好了，车间里开始议论减薪的事情了。这减薪的事情还没定下来呢，怎么就传开了？我也不清楚啊。哎，怎么样，有进展吗？没事，意料之中。你这火急火燎干什么去？车间里有留言。
5: 工人们闹情绪，走，看看。啊，
6: 您好，您找哪位？
5: 我想找一下潮流能研发组的负责人。啊，
6: 是于渊吗？啊，哎，
5: 不是，这位年轻人找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您好，我是研究潮流能发电的，我叫林杰，我想见一下潮流能研发的负责人。
6: 啊，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
5: 有什么事呢？跟我说就行。那太好了，我也是研究潮流能发电的，我想和贵公司进行合作。啊，合作？你是哪个公司的？我没公司。那你是哪个研究机构的？啊，
6: 那也不是，我是个体。
5: 个体？一个人？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还没毕业。你这没有公司，也没有研究机构，潮流能是尖端的能源。
6: 况且你现在还没有毕业，你就想搞潮流能的研究？
5: 没毕业，不代表着没有能力。我在国外学的是机电工程专业，为的就是研究潮流能。而且在留学期间，我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已经掌握了1兆瓦功率发电的首期实验数据。1兆瓦？哼，好啊，那把你的研究数据拿给我看一下。
6: 实验数据是一个项目的核心，如果说贵公司有意愿合作，共同开发潮流能，我当然愿意把数据拿出来分享。你要是不跟我看数据，怎么谈合作？我凭什么相信你不是在胡说八道呢？
5: 合作的前提应该是相互信任吧。
6: 年轻人想创业、想成功，这种心情我非常的理解。可是你要知道。
5: 国外的顶尖的研究机构400千瓦的发电都没能成功，你这一张嘴就是1兆瓦，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6: 我以为我在国外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回国之后不会再碰到，没想到今天还真的让我碰上了。
5: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的意思是说，研发最重要的是人才。
5: 你要是人才，那就拿能够证明你是人才的资料给我看。
6: 你会得到证明的。
5: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脑子都坏了。

0: 他怎么在这儿？孙总、林总，大家都在议论减薪的事情吧？你们都知道，我们和 SCE 威尔集团的谈判失败了，失去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那么根据我们的库存，我们的生产节奏必须要慢下来。 这样一个状态，集团维持不了多久。我也不想瞒着大家，现在当务之急要解决两点：核心零部件的供货源和资金。所以大家担心减薪的事，不是没有道理。
1: 孙总，听您这么一说，减薪是不是势在必行啊？
2: 集团会议上要讨论的，没有结果，我不能回答你。
3: 林总，您也说句话吧。
2: 我没什么说的，刚才孙总说的就代表了我说的。诸位，如果集团真到了减薪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请大家放心，如果集团真要减薪，那就说明已经到了非常时刻，我和孙总会和大家共进退的。 不过大家心里要明白，这绝对不是我和孙总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带领大家走出这场困境，盛林还要向前发展，大家挣更多的钱，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0: 林总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了，不到万不得已，集团不会启动减薪计划的。还有啊。
4: 咱们盛林是民企，也会帮助咱们解决困难。
5: 二位老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们现在不减薪了？
6: 对，可以这么理解。
7: 好，好，好。
8: 院长，
7: 资料换回来了？
8: 换回来了，一样不少。
6: 来来来，我……
7: 哎，没事。
6: 我拿吧。
7: 谢谢院长，您知道是谁把我箱子拿错了吗？
6: 我怎么能知道？
8: 就是我上次和您说过，在米勒实验室门口撞我那年轻人。哦，
6: 会这么巧？
7: 对呀，我也觉得太巧了。
6: 哦，后来在米勒实验室没有再见着他，是因为他回国了。
7: 这件事情，要不是我亲身经历，别人跟我说我都不敢相信。哎，李副院长，他是来咱们兵能工作了吗？
6: 怎么会这么问啊？
2: 我刚刚在集团门口又碰到他了。那他人呢？在哪儿呢？我进来的时候他刚出去，估计已经走远了吧。哦，你这大话都当着工友们的面说出口了，有什么打算？企业要发展，人心不能乱。以前咱们的减薪计划就暂且撂下吧，这段时间谁也不许再提了。
0: 集团要稳定不能乱。 但你知不知道，集团现在的流动资金维护日常开支，最多能坚持半年。我知道，前几年咱们太顺了，顺未必是件好事，要不然你也就不会意气用事，这里不会出现问题。
2: 这是怎么了？我是说你。我的脑子跟原来一样，没问题。你听听你的口气。
6: 自负的一塌糊涂，咱们俩也别争了，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去研发中心。
2: 许行长，今晚有时间吗？怎么好久没见面了？想请你吃个饭。
6: 林总啊，您这么急着叫我，我先声明一下啊，喝茶行，贷款的事儿谈也没用。
2: 许行长，前两年。
6: 我们盛林资金充足，你几次找我让我贷款，我都帮了你了。现在怎么了，
9: 林总？盛林的事儿啊，我也有所耳闻，能帮忙我绝不缩手。可银监会刚下了新文件呀，我也是爱莫能助，请您理解啊。
10: 哟。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来看你啊。
1: 进来吧。
3: 想来就来。
2: 李斌，你们家怎么那么乱呀？垃圾场一样。
1: 那这都是我弄了，我来收拾。
2: 哎，你收拾什么呀？我来。
3: 你是真把这当自己家了？整个一垃圾场。
2: 李斌，你也太小气了吧？啊，我就说你家乱怎么了？你还非让林杰打扫啊？
3: 这么多年你还是想，你不嫌累你收拾呗。
4: 收拾收拾呗。
2: 哎，去歇着去。
5: 哟，你还了解潮流能发电呢？
1: 什么叫了解？我现在是专业人士。
3: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来省城。
1: 你去说来找我，
3: 不如直接说来找我爸爸。
1: 有这个意思啊？你爸能说上话吗？
6: 我爸是冰能研究院的副院长。
1: 我今天上午才去了一趟冰能研究院，碰了一鼻子灰。
7: 李斌，你跟你爸说说，把我跟你爸引荐一下。
3: 打住，你想都别想啊，我爸忙着呢，你别给他惹事。
2: 说什么呢？又惹什么事儿了？
3: 没事儿，好着呢。哎，你刚才不说饿了吗？吃饭去吧。
2: 好啊，走啊，李斌请咱们吃大餐呢。
1: 你瞧瞧，还是你有面子。我点了这么些天的外卖，你一来，他就要请吃大餐。
3: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吃不吃？吃赶紧走。
1: 吃，干嘛不吃？不吃白不吃。
2: 疼了，疼了。嗯。林杰，你要吃什么呀？
1: 什么都行，不挑食儿，但就一点，必须贵。
2: 李斌，你要吃什么呀？也吃贵的呀。
3: 你爱吃什么，我就爱吃什么。
2: 好，哎，这个，来点青菜吧。这个好了，谢谢啊。咱们三个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吃饭了？
1: 可不是嘛，这一晃，他可就奔三了。
2: 讨厌。我不在的日子你们两个相处的可好啊。
1: 好，特别好，我们俩天天的相爱相杀。
3: 哎，对了，云茹，这次你过来准备待多长时间？
2: 没想好呢，待着看吧。不过上次来省城还是几年前呢，我想这次好好玩玩。
3: 好啊，那我这次好好带你转转。嗯，
2: 哎，林杰，咱们一起啊。
1: 我没空。
2: 没空拉倒，你看他永远那么扫兴。
3: 正好不带他。
1: 哎，菜来了。
3: 哎，等会儿得敬一下我们的青春。
1: 对，敬我们终将老去，
2: 敬我们永远在一起。可以吃了吧？
8: 还吃。
2: 哎，你来这儿给林叔打电话了吗？
1: 没呢，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未必会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怎么。
1: 什么没什么呀？你在我面前就撒不了谎。快说，出什么事儿了？
2: 盛林最近出了点麻烦，林叔跟人谈判的时候犯了冲脾气，没聊几句就把人给冲跑了。现在他们工厂生产不出来那个特殊轴承，所以他跟我爸天天着急上火的窝在办公室里不回家。
3: 你要不要回去一趟？要不给你爸打一电话？
1: 不必了，我给他打电话那是给他添堵。吃饭吧。
2: 先吃饭吧，来。嗯。
1: 怎么全是凉菜啊？
2: 这不是有肉吗？来来来来，快吃。
3: 到了，下车吧。
1: 不是先把云茹送回酒店吗？
3: 我给他订好酒店了，我肯定先送你，你离这儿近。
1: 哦，赶紧走，赶紧走。
3: 你赶紧的。
1: 哎，送到了跟我说一下。
3: 你神经病，我比你靠谱。

0: 刚才怎么睡着了？
1: 醒了。
0: 嗯，
1: 一会儿就到了。
0: 林杰呢？
1: 回去了，我送你去酒店。
0: 省城的变化可真大呀。
1: 肯定变化大，哪儿都在发展，更何况这儿呢。
0: 李斌，我求你帮个忙呗。
1: 什么？
0: 你先答应我呀。
1: 好，我答应你。
0: 我刚才听你说你爸是宾能集团研究院副院长，你能帮林杰引荐一下吗？咱们都是老同学，你也不想天天看着他着急上火的吧？
1: 哎，我这几年对你这些好，你一点都记不住，就对他伤心是吧？
0: 你也没什么事儿发生啊。
1: 我就是一备胎。
0: 你别老备胎的，谁拿你当备胎了？感情的事情要两个人都愿意才行，你别老勉强我行吗？
1: 我跟你开玩笑，你急什么呀？
0: 开什么玩笑啊？谁跟你开玩笑？什么玩笑这是？
1: 我错了好吗？到了，行了，我跟我爸说好吧。
0: 这还算是老同学说的话，那我替林杰谢谢你了。哎，你不用跟我。

0: 搬入住就行了。
1: 多少钱啊？一会儿我打给你。
0: 跟我见外是吧？跟你急啊。
1: 傻样。
0: 早点睡啊。
1: 快点回去吧。
0: 赶紧去吧。
2: 公公，有什么进展？
3: 孙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钢柱球形面精度不够，直接的影响了轴承的转速。
2: 哎，你们不是找到一些微型精密轴承的资料吗？上面有没有提到关于这方面的解决方案？
3: 资料呢，本身就很少，关键是谁会在资料上提及真正的解决办法呢？我们已经做了上百批次的实验了，从材料上还有技术加工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0: 来了。
1: 你怎么才开门？
4: 快进来。
1: 哎，你帮我接过去行吗？重死了。
4: 哎，我操，不好意思，
1: 手都疼了。
0: 累疼了吧？
4: 瞧你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这够我吃一礼拜了，这周都不用出门了。
1: 我这叫圈养。
4: 圈养？
2: 你当我是猪啊？
1: 你长得像猪吗？什么呢？这是你资料吧？哎，你不觉得枯燥吗？看这个。
4: 枯燥。哎，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兴趣爱好的魅力。
1: 你这兴趣爱好也太高级了，要我看一会儿头就晕了。嗯。哎，李冰冰打电话了吗？
2: 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怎么了？他要撵我走啊？
1: 没有，就是随便问问，看你紧张的。你大学什么嘛？我待会儿得出去一趟。
2: 去哪儿啊？嗯，
1: 我好不容易来趟省城，我不得出去逛逛吗？
2: 啊，对对对对，瞧我这脑子，好好逛，走走走走走走，快去逛街去。
1: 我刚来你就哄我走啊？你干嘛呀？你总得把包给我呗。
2: 瞧瞧我这脑子，忙晕乎了。来，
4: 靠上。
1: 那我走了。
2: 走吧。
1: 照顾好自己。
0: 开心点啊。嗯。

0: 喂，你找谁啊？
1: 就找你。
2: 你这谁啊？怎么会有我的电话？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把我定制的吉他给抢走了，我请你还回来。
0: 哎，什么叫抢啊？我那是用钱买的，凭什么给你还回去啊？
1: 你跟他说，
3: 哥们儿，你买的时候忘了告诉你了，
0: 那吉他上刻着人家的名字呢。
2: 你等等。

0: 不好意思啊，这样，
1: 我今天事情太多了，改天给你送过去好吗？
2: 现在人家在店里等着呢，我求求您了。
0: 不是，我今天真的走不开，等两天不行吗？
3: 不能，
4: 马上。
0: 不能等，不能等就自己过来取。
3: 取就取，你把地址发来。
0: 你加我微信，我发你地址。
5: 哎，姑娘，你是？
6: 哎，你好，我是孙英如，是李斌的高中同学，你记得我吗？

0: 找一些工程师去支援盛林集团。
1: 你的问题解决了，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2: 把现在给我。
3: 这是谁？你给我解释一下。
0: 我真的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
4: 跟你是同行，你是做潮流能的，
2: 很有可能是从事潮流能研究的尖端人员。
5: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6: 我不赞成，
7: 我的选择不需要你来把控。
8: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四集。

0: 姑娘，你是？
1: 哎，您好，我是孙云如，是李斌的高中同学，您记得我吗？
2: 啊，小如啊，哎呀，长这么大了，真漂亮。哎，斌儿，你同学来了。
3: 云如。啊，
2: 谢谢，
1: 来看看你。
4: 跑这儿干嘛了？
1: 干嘛你不欢迎啊？
2: 怎么说话的？你看你，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先坐啊，你们聊聊。
1: 好。
4: 干嘛？
1: 干嘛你？我告诉你啊，好好招待招待。
4: 行行行，
2: 别忘了。
4: 哎，我知道了，妈。
5: 无事不登三宝殿，又为林杰的事儿来了吧？
1: 也是为了看看叔叔阿姨。叔叔呢？
5: 出差了。我这段时间也没时间跟他说这事儿。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5: 不知道，我爸这一出差呢，没谱子。
1: 李斌。

0: 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1: 谁小心眼儿了？我是小心眼儿的人吗？那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能打电话跟他说吗？
0: 那我走了，等叔叔回来的时候，我再来看他。
2: 还说要看我爸妈？
3: 怎么一会儿就要走啊？啊，我爸给您端的水果呢。
4: 谢阿姨，我中午约了朋友，我过来看看您，下次我再来看。
3: 啊，好，那常来啊，常来。哎，臭小子，送你，快送呀你！傻你！
0: 李斌，其实我挺感谢你的。
1: 谢我什么呀？
0: 我知道你跟林杰一直都不对付啊，可是我让你帮他，你也没拒绝我。
1: 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当然知道了，给我面子呗。
1: 知道就好。
0: 这人你认识呀？
5: 哎，你在这儿站着呀？
1: 爸。
5: 啊。
1: 您怎么回来了？
5: 回来了？我上哪儿了？我回来了。
1: 不是，你不是出差了吗？啊，不是，我记错了啊。
5: 这是你同事？
1: 对，不是，这是我同学孙云如。
6: 叔叔好。
5: 你好，那你们聊吧，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好，
5: 好了，来
1: 吧。
5: 哎，
6: 你爸不是出差了吗？你干嘛骗我呀？你这骗子！

0: 你干嘛？快点收拾东西跟我走。怎么了，大小姐？谁又得罪你了？
1: 还能有谁啊？李斌呗，大骗子！我再不想见到他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见他，你也别想见他。
0: 李斌是大骗子，他骗你什么？骗财，骗感情。不会吧？
2: 都气成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呀？
1: 你瞧瞧，问你什么也不说，我肯定瞎猜啊！
3: 我就不说，你快点收拾东西跟我走。
1: 你不说我不会跟你走的。平时不都是你欺负他吗？怎么今天变他欺负你了？等着，我给这小子打个电话。哎，
2: 不许打！
1: 怎么了？
2: 刚才谁来了？是小斌的一个女同学，爸小心点啊！哎，我给你啊熬了八宝粥，你啊得喝一口再练字，好不好？
4: 啊，你先放在那儿，等我写完这幅字就吃。嗯。
2: 哎呀，爸，你这字儿是练得越来越有功夫了。得了得了，哎呀，我这两把刷子。
5: 我有自知之明，我这也只不过就是一爱好。
2: 行，我不打扰你了，我去做饭啊，别忘了喝八宝粥。哎，建国啊，
1: 嗯，
2: 你刚才在门口看见儿子跟那个女同学了吧？看见了。哎，好像有点什么事不高兴吧，说话怪怪的。咱们家是儿子，情商低，肯定说了不该说的话。
0: 那女同学没做一会儿就走了，哎，你说说，那女同学长得又好，气质又好，而且懂礼貌，还带了好多东西来，那这
1: 孩子的事儿你少掺和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哎，
2: 我都气成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啊？
0: 我要是李斌呢，我也得被你气死。你明明知道他喜欢你，还非让他帮我，我估计他那个醋坛子。
2: 这会儿啊，都算透了。反正我不管，我是不搭理他。小妹妹，你是3岁还是4岁啊？2岁。我看也是。你说这么些年过去了，你情商不长，脾气老爆表了。谁也没规定人家李斌非得帮我，不是？再说这种事情，你就不该开口。
6: 林杰，你怎么这样说我呀？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
0: 可是这种事儿，你一出面，性质就变了。
6: 好，性质变了，我看出来了，你也是个白眼狼。我把心都给你了，到头来。

0: 你还怪我？
1: 我不是怪你，我只是希望你别什么事老替我做主，你就是想帮我也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你这不是帮倒忙吗？
0: 我以后再也不帮你了，行吗？我保证，我要再帮你，我就是小狗，好了吧？
2: 我现在就走，我回家还不行吗？
0: 走还不行吗？
1: 奶奶，你怎么还跟个小孩子似的？这现在都几点了？马上天都黑了，路上多不安全。要走，明天再走吧。怎么又是你？
0: 哎呦，你是谁呀？你怎么说话那么没礼貌啊？
3: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把钱给我。
1: 等着。
0: 哎，豆豆，这是谁啊？
3: 别提了。
1: 还你。
3: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你。
1: 真是冤家。
0: 这是谁啊？你给我解释一下，他怎么对你那么凶啊？嗨，
1: 他是。他不能走，我得追他。
0: 你追他干嘛呀？
1: 哎，别管了。
3: 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碰到过他一次。
4: 他怎么这样啊？

0: 等一下！哎，我还有事儿找你，
1: 别乱。越忙越乱。

0: 在哪里？
1: 不要你管。
0: 哎，你误会了。
2: 别闹了。
3: 我误会什么了？
1: 我在你这儿怎么永远都是无理取闹呢？
2: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呀？你别管我了，我要回家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哎，你听我说。

0: 豆豆，嗯，刚直播着吵架，把钱忘给人家了。哎，刚那人追出来，不会来要钱的吧？哎，干嘛呀？
1: 当然是把钱给他还回去了。他这种人的钱，我才不会拿呢。
2: 有人在吗？
3: 那人好像不在。
1: 真不在啊！啊，把钱给他放桌子上，留一字条就行。
3: 他万一丢了东西，不会怪我们吧？
1: 那他这人也太无赖了吧！给我，给我，没事儿。

0: 跟你是同行，你是做潮流能的，
1: 可以啊，他。
2: 哎，豆豆，咱走吧，
0: 待太久不太合适，万一人回来呢？走走走走走。

0: 欧江吗？
1: 对，我要去欧江。
0: 我已经到门口了，您可以出来了。
1: 好的，我这就下来。
2: 好了，师傅。
3: 妈，家里有饭吗？我饿了。
4: 哎，鞋，
5: 怎么了？这是谁又惹你了？
3: 还能有谁呀、啊？
5: 冰姐，
3: 我好心去帮他找关系，他不领情就算了，他还说我多管闲事儿，这都不是重点，关键他才去省城几天，他认识个女的，那个女的还找到他家里来了，一开门就跟他吵架，他站到那儿，哎。不急不慌的，还追出去了，我还在那儿呢。
5: 您接的也不是这种孩子呀。
3: 行了，妈，你也听不懂我说什么，你去帮我做点吃的吧，我饿死了。
5: 我先给你煮点馄饨啊，你要饿了你就先吃点零食垫垫肚子。开门去，你爸回来了可能。
6: 你回家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3: 你怎么来了？你走
5: 了，走了。
6: 你听我跟你说，
5: 阿姨煮馄饨，一会儿你俩一块吃啊。
6: 哎，阿姨。
7: 妈，我不想见他。
6: 哎呀，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7: 你不是不让我管你吗？那你别管我。
6: 我想管你啊！你吭都不吭一声，从我家就走了，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最起码到家跟我说声平安吧，还害了我跑这么大老远来找你。
3: 你的意思是你大老远来找我是我的错了？那我给你道歉。
6: 道歉就不必了。讲讲道理就行。
3: 那咱俩讲道理，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啊？
6: 什么什么关系啊？我压根就不认识她。
3: 什么关系都没有，没有。好，那她开开门就跟你撒脾气，然后你还不说，你还追出去了，你给我出去！
6: 你妈的馄饨我还没吃呢，
3: 出去吧你！
5: 哎，这阿杰 hold 住去。
2: 哎，小李，等我一下哈，我收拾下东西，马上下来。
8: 好的，
9: 孙叔。
2: 哎呦，阿杰，你怎么回来了？
8: 回来了，云茹也回来了。孙叔，我听说盛林出了点问题，我能做什么吗？
2: 没事儿，我和你爸能应付。你这去哪儿？今晚就住在家里吧。
8: 不了，我今天晚上回去陪陪他。回国这些日子我也没回家。我回去陪陪他，也许他还能消消气。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2: 这就对了。你爸那脾气啊，你知道。反正你们爷儿俩都不善于表达，你稍微主动一点吧。
8: 哎，知道了。
2: 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家。哎，小李，你把林杰送回家。
0: 好的，
8: 谢谢。
2: 去吧。
8: 谢了，孙叔。
2: 哎，再见。
8: 再见。
2: 至于怎么了？
5: 可能跟林杰闹别扭了吧。
2: 嗨，这俩孩子，我送去。啊，你帮我准备几件换洗衣服，我这几天要住的集团就不回来住了。
5: 嗯，好。
2: 林叔，我回来了。开门了，哎呀，开门烫，快
10: 趁热吃了，
2: 来，哎呀，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
3: 我现在不想说话，
2: 跟阿杰闹别扭了，为什么事儿？好吧，不说吧，发火也不能饿肚子啊，来，趁热把馄饨吃了。
3: 爸，我现在不饿，我一会儿吃行吧？
5: 衣服都给你放箱子里了，每天吃的药在那个小袋里边。
2: 嗯，
5: 云茹，你爸这几天工作特别忙，可能要住在集团不回家了。
3: 爸，你照顾好自己啊，别再为我操心了。
2: 哎，但你也别一发脾气就不吃饭啊，你妈妈那么好的手艺，这不浪费吗？啊，别让你妈操心，有事给我打电话。爸，我走了
3: 啊，
2: 再见，吃饭。

0: 再见，爸爸。
1: 哎，怎么不进去啊？
2: 没拿钥匙。
1: 你小子傻呀？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3: 几年没回来了，陌生了吧？
2: 几年没回家，家里是一点风没变，一样新东西也没添。我这抠门老爸只知道对他员工打发，
4: 哪有钱添新东西啊？都让你留学用光了。
5: 怎么没带行李？不打算搬回来住？
2: 不打算，准备回省城。集团的事儿，我听说了一些，问题大吗？
5: 这个不用你操心。你既然决定不再出去了，那以后打算做什么呀？
2: 我先上去洗个澡。
1: 别走错了房间啊！

0: 爸，我来。好，明天我还要起个早，那你整理一下，早点睡吧。
1: 哎，知道了。
0: 小时候，你一躺到床上，我只要数三个数，你就睡着了，还记得吗？好，睡吧。
2: 爸，你要好好休息。
0: 来来。

0: 我上次跟你说的盛林集团的事情，你是怎么考虑的？你跟盛林集团有过沟通吗？
1: 暂时还没沟通，因为企业内部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
0: 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倒想听听。
1: 老领导，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上次您说到盛林集团的状况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召开了内部会议，公司研究决定从核心技术研发中心调一些既年轻又有经验的工程师去支援盛林集团。二来呢，我们想把自己的一些产品的加工交给盛林集团去完成。
0: 好啊，赵敏，看来你不声不响的还做了不少准备啊。你来之前我还以为你是不是在跟我打太极呢，这下我放心了，尽快落实。
1: 好的。

0: 算了，我还是别进去了。别呀，都来了，留下来看看呗。哎，没什么秘密。哎，
1: 你再来，我给你急了啊！哎，云茹，进去看看呗，跟她说两句话。
2: 云茹，哎，你怎么来了？
3: 林姐，你这几年没见长能耐了呀？刚一回来给我们家孙大小姐惹不高兴了。
2: 我哪敢惹她呀？
1: 我就知道你不敢惹，犯什么错了还不赶紧解释解释？
2: 昨天真的是一场误会啊！但我承认，我的态度不太好。
1: 这不是核心问题，说吧，那个女孩是谁？
2: 那个女孩是谁，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见过几面，留下些印象。

0: 那你干嘛追他呀？
1: 我，你知道的，他那个箱子里啊，不全都是潮流能的资料吗？
2: 你这什么解释啊？
1: 你还让不让解释啊？不让说算了，爱怎么想怎么想。
2: 哎，你等等，
1: 让人解释吧。是这样，在国外实验室的时候，我们俩就撞过一次，还不小心把人家的手机屏给撞碎了。啊，对了，还有你看到的那个行李箱，机场拿错的那个，就是他的。再后来就是我去买的那把吉他，是他先定制好的，结果被我给买回来了。你说说，巧不巧？
0: 你这说的还真有点像电视剧的情节，无巧不成书嘛。
1: 就是无巧不成书啊，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信。
3: 我怎么觉得你在编故事
1: 啊？我编什么故事啊？从小到大我骗过你吗？
3: 那也是啊。
1: 那不就得了？哎，这个李斌这件事情啊，是我不好，给你道歉。
0: 这么诚恳的道歉，我就替云如收下了。
3: 哎呀，谁让你收下？这是我跟林杰之间的事情。那我错怪你了。
1: 行，啊，刚才那事儿我也原谅你了。
4: 李副院长，您还记得我之前和您说过在米勒实验室门口撞我那年轻人吗？
5: 记得呀，他不是还拿错了你的箱子吗？
4: 对，就是他。昨天晚上我又看见他了，这次是去他家里拿吉他。哎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有关于潮流能的数据和资料，而且极其专业，思维缜密，理论严谨。我认为他的职业不仅仅与潮流能有关，很有可能是从事潮流能研究的尖端人员。
5: 是啊，这之前我也觉得能够出入米勒实验室的人一定不一般。你跟他交流了吗？
4: 那倒没有，我之前的态度有点伤他。我的意思是，现在咱们集团潮流能项目进展缓慢，你又整天为招聘人才的事发愁，我认为他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人才。
5: 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有才华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
4: 那李副院长，我带您去见见他吧。
5: 可以见见，接触一下不是什么坏事。走。
6: 嗨，老领导，您说。哎呀，太好了。谢谢啊，谢谢老领导。你替我向仲总表示感谢。哎哎，谢谢。
7: 哪位老领导的电话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6: 顾厅长帮咱们解决了大问题。
7: 什么大问题？
6: 他让奔腾集团派出技术骨干力量帮咱们搞研发。这么高兴的事情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7: 你要我怎么着？高兴啊？你的问题解决了，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得去忙去。
6: 不用急，慢慢来嘛。啊，
7: 你少说风凉话。
4: 应该就是这一户。就是这儿，院长。
8: 你确定没记错？
4: 我确定。
8: 那好，咱看看去。
4: 走。有人吗？他不在家，肯定是出去了吧。
9: 喂，爸。
10: 喂，小斌，你在上班呢？
6: 啊，怎么了？
9: 哦，你那个租住咱们家房子的同学
10: 这会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6: 他回乌江了。你找他干嘛呀？
10: 哦，我听说他在国外的时候也从事过潮流能的研究啊。
9: 啊，对啊，我们宾腾集团现在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10: 我想跟他接触接触，也许能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帮助。
6: 爸，我跟您说句实话吧，他从小好胜心就强，心比天还高，我特怕他给你惹乱了。
9: 他是你的老同学，在背后这么戳人的脊梁骨，

0: 这可不是君子之为啊。
1: 不是戳他脊梁骨，我说的真是实话。这样，您接触他看看，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
2: 好好好，你先跟他联系，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吧？
3: 好。
4: 什么情况啊，院长？
2: 哦，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是我儿子的高中同学，而且他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家的。
4: 这也太巧了吧！
2: 好，咱们走。
5: 喂，李叔叔，我是林杰。刚刚李斌给我打电话说您找我呢，有事吗？
2: 你好，林杰。我听说你在进行潮流能发电方面的研究，我想跟你见个面，聊聊这方面的事儿。啊，
5: 好啊，那我这就去省城拜访您。
0: 啊，你现在在哪儿啊？
5: 哦，我在瓯江呢，我昨天回来的。
2: 在瓯江，我过去找你吧，我正好到瓯江有点事儿。咱们一起见个面好吗？
5: 那我找好地方之后把定位给您发过去。
0: 好，
5: 晚上见。
2: 我要去趟瓯江，要不先给你送回去吧。
4: 我跟您一起去吧，正好见识见识他有没有那个能耐。
5: 托你的福，现在线搭上了，李斌的爸爸现在开车到瓯江和我见面聊。
6: 太好了，
5: 谢谢你。
6: 那你感谢李斌，咱老同学。
5: 亚林，很抱歉，我今天不能陪你们看电影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7: 你还真是情商太低，本来我还想说安排场电影，让你和玉如和解一下关系，看来我是白忙活了。
6: 谢谢啊，我们俩早好了。
5: 我们俩不需要和解，斗争让我们俩是其乐无穷。我现在得赶紧回去准备材料，晚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7: 得，那咱们现在就散伙呗，你去忙你的事业，我们也去忙我们的事业。走，玉如，带你去看看我选的养老公寓去。
6: 我还去吗？
5: 一定得把玉如拉去，你们那个养老公寓的项目特别好，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说话啊，加油。
8: 欢迎光临，请问有没有预定？
4: 哦，一位林先生订的。
8: 哦，林先生已经到了，这边请。
5: 哎，你？
4: 没错，是我。你说咱们俩这个是不是叫冤家路窄啊？不过从今天起，我们就化干戈为玉帛。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叶豆豆，在冰能集团工作。这位是我们冰能集团的李副院长。
2: 啊，你就是？
9: 你好，李副院长。
2: 你是林杰？
9: 是，
2: 我是李斌的父亲，我叫李建国。
9: 啊，李叔叔好。
2: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哎呀，林杰啊，你跟叶豆豆不是第一回见面了。
9: 之前是见过几面，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又见着了。
2: 这就是缘分。我听说你在进行潮流能发电项目的研究。
9: 李叔，您怎么知道的？
2: 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是不是在米勒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
9: 李叔，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米勒曾经花高薪聘请我，但是被我拒绝了。
2: 哦，为什么拒绝呀？
9: 我在国外留学期间，利用假期去了很多个国家，我一边打工一边做大量的基础调研。我发现国外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实验，但其实在潮流能研发方面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成就。
2: 可是他们有一流的实验室啊。
9: 这正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弱势。
2: 他们的弱势，那怎么说呢？
4: 那要不咱们边吃边聊。
2: 来来，咱们边吃边聊，
9: 边吃边聊啊，边吃边聊。来，你们试试这个啊。其实这个潮流能发电的原理啊，很简单，每天海水流动带来的动能就能发电。我去过加拿大的芬迪湾，芬迪湾的潮汐落差是14米，
2: 嗯，
9: 咱们这个舟山群岛的潮汐的落差4米。每天海水流动带来的动能，如果这个大自然的动能可以利用起来，将会产生巨大的效应。
2: 看来你做了不少的工作呀。

0: 林姐，潮流中发电很冷门，你怎么忽然对他感兴趣了呢？
1: 确实冷门，之前我也没想过。在留学的时候，帮几个要毕业的同学做设计，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就爱上他。后来我们的团队就一边打工，一边支撑着我们的研发和实验。
0: 哦，那你们实验设定的功率是多少？
1: 我们的既定目标是1兆瓦功率。
0: 1兆瓦？
1: 1兆瓦。
0: 据我所知，米勒实验室的1兆瓦项目目前还处于概念阶段啊。
1: 这点我很清楚，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决定要去做。如果有人做成功的话，我的目标会定得更高。
0: 用现在的话说，你的执行力很强啊，我很欣赏你这一点。你听说过我们宾能集团吗？
1: 我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了解过，宾能集团是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国有企业，业务范围主要就是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0: 对，我们宾能集团就是做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所以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想约你到我们集团去谈一谈，好吗？
1: 不瞒您说，我已经去过。
0: 去过了？
1: 不仅去过，还让人给撵出来了。
2: 被谁给撵出来了？
1: 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他说他是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
2: 那他长什么样子啊？
1: 这个人吧，个子和我差不多高，但是眼睛小点。
2: 他说的这个人呀，我知道是谁。但是你这么贸贸然的去我们实验室，他对你有些警戒心，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不过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是我们李副院长亲自邀请你，怎么样？
1: 太棒了，我现在正想了解一下国内实验室研究在一个什么阶段。哎，
0: 你什么时候回省城啊？
1: 明天，明天就回去。
0: 明天回去？那咱们后天上午怎么样？
1: 没问题，就定后天上午。
2: 他说起专业来倒是头头是道的，够自信，有点自负。他说要做1兆瓦功率的实验，我倒还真有点持怀疑态度。
0: 哼，这家伙是有点特别，不过我还是挺喜欢他的闯劲儿的。
2: 今天听他聊了这么半天，我也挺欣赏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的，比起朱主任那种谨小慎微的人可爱多了。
0: 180度大转弯啊。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评价他的。哎呀，朱瑞要是听了得多伤心啊。
2: 他干嘛要伤心啊？
0: 我听说小朱对你可有点意思啊。
2: 李副院长，您怎么也这么八卦呀？
0: 怎么叫八卦呢？作为领导，我也不能只谈工作，一点不关心下属年轻人的生活呀。
2: 我和朱主任可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两个就是邻居。他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总把他女儿甜甜托付给我照顾。
0: 不过朱瑞也不容易，离婚2年多了，自己带着孩子，孩子还那么小，
2: 照顾孩子没问题，要是别的那就打住吧，他可不是我的菜。再说了，我这个性格，那真要是谈起恋爱来，没人能受得了我。流言止于智者，李副院长您可要做个智者呀。
0: 你这个鬼丫头。

0: 爸，吓了我一跳。
1: 干嘛呢？这个潮流能是什么？
0: 爸，我给你科普一下啊。潮流能是新兴的清洁能源。就是利用水流的流动进行发电的，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也将会是造福人类的壮举。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啊！我这次回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做潮流王的研发。
1: 你搞？
0: 我来研发？<笑>说得
1: 轻巧啊！我问您，搞研发需要经费吗？
0: 需要。
1: 需要多少？
0: 起码几千万吧。
1: 对了，你从哪儿去弄这几千万去？
0: 我高中同学李斌他爸是宾能集团研究员。

0: 院的副院长，今天我们刚见过面，他还约我哪天啊去滨能集团好好聊聊潮流能项目。
1: 李建国，
2: 爸，你们认识？
1: 认识。李建国能看上你？
0: 怎么就看不上我？就你把我当窝窝头，人家都把我当香饽饽。
1: 哦，我不管别人把你当什么，反正你干这个，我不赞成。
0: 爸，我也不小了，有些事儿我自己可以做主。我是真心想干潮流呢。怎么着？不服气？
1: 不服气。
0: 我不管你服气不服气。明天上午，你到圣灵来上班，干什么工种，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记住。
1: 一步一个脚印儿，从底层干起，明白吗？
0: 我不去，明天我要回省城。
1: 敢？你要回省城，就别想从我这儿带走一分钱。
0: 爸，你别总是钱不钱的，你有没有关心过我？关心过我的感受、我的选择、我的志向？
1: 什么关心感受、志向什么的？我们年轻时候谁管过？那还不是靠自己？
0: 让你到圣灵去，就是帮你做选择。
1: 定志向，我的选择不需要你来把控。我不是一个风筝，现在你手里边紧紧的攥着，好吧？你也别把你的控制欲强按在我身上。
0: 您要是真有精力，想想圣灵集团，赶紧让他起死回生。
1: 告诉你，这件事情你没有选择的权利。这个主，我给你做定了。

0: Sorry.
1: 这不是我的箱子，怎么又是你？
2: 我们认识吗？
1: 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客卿，我遇见他就没好事。怎么又是你？把吉他给
2: 我。
1: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你。

0: 好，我是叶豆豆。
1: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李副院长让我通知你，见面时间约在10:30，怎么样？喂，林杰，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2: 啊，听到了，没问题。
1: 我怎么听你说话这么消沉了？
2: 刚刚在家里边跟我爸拌了几句嘴。
0: 父母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1: 他们认为给我们的都是对的。
2: 那到底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呢？
1: 这事儿哪有对和错呀？
2: 是啊，怎么能跟父母论对错？
1: 那我们后天见。
2: 后天见。

爸，刚才是我态度不好，跟你道歉。不用了。其实这些年我在国外，你一方面要为盛林集团承担压力，另一方面还得挂念我这总让你失望的儿子。我都明白。爸，我这次回来就是希望你能支持我的选择。

0: 这是外派盛林集团的技术人员名单。
1: 不让我去，我就辞职自己去。
2: 听说李副院长请来了一位潮流能的专业人才。
1: 他可是学了一半就辍学的人啊！我希望我们给他机会。你们300千瓦的项目，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3: 这小子太心高气傲了，你以后少跟他接触点。
1: 我会证明我自己给你看的。
4: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5集。黄河第一湾，河曲大草原，这里是河曲马的故乡。
5: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
4: 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6: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4: 在五彩神箭之乡尖扎县，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地，它就是河曲草原。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坐落在河曲草原的中心地带，因为黄河水的哺育，草原有了充足的水源和养分，加上洮河、泽曲等支流的滋养，平坦的河曲草原上覆盖着密集厚实的植被，成为丰饶的牧场。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海拔3700米的洮河岸边。洮河呢是黄河上游来水量、来沙量最大的支流，它在甘肃汇入黄河时是一条浩浩荡荡的黄色河流，因此有人说黄河因为有了洮河的注入才开始变成了黄河。而在洮河的上游，我们看到的却是非常不一样的景象，它如同一条涌动的丝绸，铺散在这片平坦的高原上，有着非常优美雅致的姿态。
0: 除黄河外，河南县境内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条河流，它们都属于黄河水系，洮河是其中水量最大的一条。洮河藏语称为鹿曲，是黄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西青山，也就是我们周围连绵不断的群山，它也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坐落在西青山脚下的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2018年正式挂牌，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公园。这里的海拔在3500米上，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对于河曲草原上的牧民来说，春夏季是最忙碌的季节，除了日常的放牧挤牛奶，他们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赛马会。河曲草原上的牧民家家户户都养马，在这里马不只是放牧的工具，他们是牧民最好的朋友，甚至是家族的荣耀。产自河曲草原的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它是河曲草原的馈赠。每个来到河南县的人都会听说一段河曲马红缨的故事。我们沿洮河顺流而下，大约行驶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牧场。
1: 哇，高原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刚才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的冰雹和大雨之后，不一会儿天又放晴了。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是因为卓玛要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河曲草原上的名马河曲马，是吧？
2: 对。
1: 嗯，
2: 我现在带你们去红缨的家。红缨是我们这儿特别有名的一匹马。
1: 哦，红缨，名字也很好听啊。
2: 红色的缨，就是说速度特别快
1: 啊，
2: 它在青甘川都是特别有名的，得过很多奖。所以说红缨不单单是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个荣耀，对河南县而言它都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说为河南县争光的一匹马。
1: 就是这家是吧？
0: 红缨的主人叫南家才让，拍摄时45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孙女一起生活。他家有400多头牦牛，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另外15匹河曲马是南家才让的心头好，每一匹都是他作为赛马精挑细选买回来的。
1: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啊！哇，每一匹都好漂亮啊！这些马里面啊，颜色是棕色的那一匹就是战绩不凡的红缨了。哦，套马是不是？拿这个缰绳套住这个马。哇哦！哦，
3: 打马打的。
1: 哇！
3: 哇！哦，现在就是现在叫叫。
1: 哇！我真是，我们这一下可算是见识到了红缨有多厉害了啊！还是很难驯服的。
0: 南家才让在20多岁时买下了当时只有4岁的红缨，如今主人已是中年，而红缨也有20多岁，相当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
1: 当时是怎么就选中了红缨呢？
3: 当然，这个东西也没几个了。他人家他人就当了，他带那个送他脚跟的，他这那就这人家我那些给人家公司给那个这用多干他苦干的呢，他这个也干他苦干的。

0: 搜的给写了给俺东王打几个的。
1: 当地人下马自古就有传统，鹿面麟耳蟾蜍眼，鹿首牛甲狮子胸，鹿毛牛腹鱼背圆，鹿鸡虎尾黄羊腿，这样的马外形漂亮，耐力好，不容易疲劳。在南家裁量看来，基本上骏马所具备的优良特征都集中在了红印的身上。他出了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10000元买下了红英，而红英也没让他失望，从4岁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2006年，红英在甘肃马区的一场万米比赛中获得冠军，并且创下了赛事的记录，成为全县的骄傲。
2: 当时那个比赛现场的那个氛围是不是特别的热烈？
0: 因那个同同伙们，从我们到这个轮渡给同伙们怎么，大哥的，他那话，我个自己同那个，听他个这个故事就得
3: 了。
0: 我个，而且从我们这个这个走动能差哇，差哇走动的，就跟你爹似的，我个能走得动。
1: 通常河曲马只有2-3年的时间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参加比赛，而红英连续5-6年参加各种规模的比赛，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也使他成为河曲草原上的传奇。
2: 红英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不再比赛了？
3: 最少有10年就没跑了。
2: 10年，这么长时间了。那这10年来，红英都在做什么呢？
0: 打溜了，所以更靠近嘛，因为这个海国就打了几个红。
2: 10年来的话，有马儿像红英一样这么优秀吗？替代您心中的位置？
0: 大家们那个去，可得了解决嘛，当然啊。车上啊，都等这个钱，怎么这个又刚刚林肯都在那打撞他，那么再就坏可是了没个。打个我搞到这个人就和他搞个这个在外头打，那么俺娃子也特别着急嘛嘞。然后像这个东西弄弄的，打我就和他心眼儿更多困难，打我那心里嘛嘞。
1: 骑上红缨，南家才让依然身姿矫健，气宇不凡。这种能够适应高原长途跋涉、耐力极好的良马，是当地人的好朋友。关于河曲马的故事还在这片草原上流传。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4: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因位于青海省的黄河之南而得名，平均海拔3600米。黄河来到河南县，便一直在险峻的峡谷中穿行，也塑造了这里壮美的地貌。
2: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河大峡谷。看，
6: 对，
2: 这儿就是，是吧？
6: 这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峡谷，
2: 是从源头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峡谷吗？
6: 是从黄河源头出来的第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叫宁木特大峡谷。
2: 哇，真的是山高谷深。
1: 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全长40公里，峡谷深达200米，河水落差接近100米，两侧山岩峭壁陡立，河水深切，水流湍急，礁石丛生，漩涡不断。尽管峡谷不算宽阔，但黄河依然气势磅礴。
6: 黄河呢，在河南县呢有5条支流，咱们这能看见的第一条支流，这个是泽曲河，就在这个吊桥后面，这是泽曲河的入黄口。 泽渠河也是河南县最长的一条。

0: 黄河的一级支流，河南县呢也是依泽区河而建的。
1: 泽区，藏语意为山顶上的河，发源于西青山北麓，海拔4320米，全长232.9公里。泽区河不长，水量也不大，却极有特点，与黄河交汇处的泽区缓缓流淌，在两岸高山耸峙间更显小巧。但峡谷之外的泽区如同一条没有束缚的游龙，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蜿蜒蛇行，自由流淌，成为黄河最为弯曲的一条支流。我们一路与泽区相伴，逆流而上，来到河南县城所在地幽甘宁镇。
2: 现在来到了县城，上下班的时间点能够看到我身边车水马龙，非常的热闹。而其实啊，来到县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还是从周边的建筑和门店的招牌上，既能够看到蒙古族的特点，又能够看到藏族的元素。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从他们的一餐一饭开始了解。
1: 泽区自东北向西南穿县城而过，人们利用泽区河水在城市西侧修建了人工湖，取名白罗湖，寓意和谐、吉祥、平安。澄清碧蓝的湖水为这座高原小镇增添了一番风韵。幽甘宁镇海拔3520米，生活着大约10000多人。当地人告诉我们，地道的美食就藏在街边的小店里，我们也去尝尝美味。
3: 你好。
2: 哦，谢谢，这个是菜单啊，我看一下。我想点一下你们这边的招牌特色的美食，您给推荐推荐吧。
3: 我们这边的招牌特色就是这个巴勒，
2: 巴勒、
3: 就是、对，然后就是嘎坤这些的。
2: 嘎坤、
3: 对的。
2: 这两个是什么呀？通过名字看出来就从来没吃过。
3: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平常都喜欢吃的，平常都最热爱订的就是这两。
2: 这两个点的最多。
3: 对。
1: 巴勒和嘎坤是河西草原上最流行的独特美食。巴勒的蒙古语意思是和好，它是一种油炸的馅饼。当地人判断一家店制作的巴勒是否正宗，标准就是要带有妈妈的味道。透过后厨的玻璃窗，我们看到厨师正在制作巴勒。
2: 牛肉馅儿，这个是吧？
4: 对，牛肉馅。
2: 我看里面放了一点葱花，还放什么了？
4: 还有放鸡精。这个手艺精。这个里面有花椒、胡椒、草果，然后这个是青盐，就放这么多，葱蒜。
2: 这个话在这边点的多吗？您平常一天能够做多少这个巴勒呀？
4: 大概做500多吧，早上也是可以吃的，中午、下午都一整天都吃。
2: 都有人吃。
4: 因为这边的就是顾客全是牧区的嘛，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而且他们的饭量也挺大的。
1: 巴勒做起来并不复杂，但它需要用发面。才让错每天早上都会发一大盆面，以便有客人需要时，他可以随时揉制面饼来制作新鲜的巴勒，这样既能保证口感，又能快速出锅。馅料的主角是当地特产的雪多牦牛肉，按照一定的配比，将调料与肥瘦相间的肉馅搅拌均匀，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好按扁，放入油锅里面炸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出一盘香气四溢的巴勒。
2: 尝一下，哇，它这个肉馅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是多汁儿的那种。它把这个肉汁儿已经全部都浸到这个面团里面了。就是、
3: 怎么样，好吃不？
2: 真的非常好吃。
3: 雪多牦牛确实吃的特别香，真的香。
2: 对，很香很嫩。
3: 我小时候一般吃5个。
2: 5个？
3: 都是有时候饿的时候，我这个10个都可以吃。
1: 小店里最受欢迎的美食还有嘎坤，它是一种蒸制的肉汤。
2: 这个嘎坤长得太特别了，上面蒙了一层面啊，像一个盖子一样，这怎么吃啊？这个，
3: 对，
2: 这个没，
3: 多快吧？这个这
2: 揭开，
3: 对，
2: 感觉是一道很有仪式感的美食啊。这样哦，哇，它这里面是一道汤啊，原来是，
3: 就是肉汤里面，
2: 肉汤
3: 啊，对，
2: 哇。哇，这个牛肉炖得入口即化了，其实就蒸了15分钟，是吧？
4: 对。
2: 但是因为可能剁成肉泥了，所以到嘴边里面马上就化开了。
3: 对。
2: 好香啊，这个好喝。
3: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这边有病人的话，这个
5: 多吃一点，就是吃鸡胸啊。
6: 能理解了，您为什么说病人适合吃这个？嗯、这个太好消化了，
5: 就是、
6: 是吧？这入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5: 就是。
4: 光油菜这些都是挺好。嗯。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嗯。小时候我放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妈妈回来做的扒拉干管就特别好吃。
6: 是一种就是可能别的地方都替代不了的味道，是吧？
4: 对。
1: 这份浓郁的香味飘散在草原各处，那是家的味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大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是天地间最美的一抹颜色。近些年来，由于便捷的现代帐篷的出现，传统的圆顶穹庐式的毡帐越来越少。为了留住这份手艺，蒙古包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来到一家作坊，探访蒙古包制作技艺。向导嘉阳才华是这里的学徒。
6: 这全都是做这个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是干什么呢？人好多呀。
5: 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6: 外皮。
5: 对对，这是羊毛、哦、羊毛做的。
6: 羊毛。
5: 对。
6: 哦，好厚啊。
5: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1: 赶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拍摄时刚刚学习一年多的嘉阳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奥秘，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6: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欧拉羊吗？
5: 对，欧拉羊的羊毛。
6: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古毡？
7: 因为这更可住呢，连个新的，
5: 就是冬天凉，就是冬天暖，夏天凉。
6: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嘉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他告诉我们，制作蒙古包所花的功夫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蒙古包的顶部和四周都需要覆盖毛毡，用来遮风挡雨，防潮保暖。
6: 像这个羊毛拿过来以后要做什么处理啊？做成那种毡子，怎么做成的？
7: 啊，那个内袋的那些等分钟的，那你来看就好看。嗯，那你这个那样的了。哦，那要看，那这个是没内些等。
5: 对，
7: 等等你那个吃大不当的，但得有点点那么的，但得到啷个那里啊？
1: 赶羊毛毡是蒙古族人传统的手艺，他们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剪羊毛，春毛纤维长，油脂丰富，做出了毡子韧性好。赶毡的第一步是整理羊毛，夸多轻轻地拉扯羊毛，使纤维更加蓬松细腻，然后放到一块母毡上。按照事先设计的大小薄厚进行整理塑形，羊毛整理好后还要在上面撒水，然后把母毡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绳子捆好。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滚压，这个步骤至少需要20000次才能使毛毡成型。做蒙古包的学徒都是从学习赶毡开始，20000多次的赶制是嘉阳每天的必修课。耐得住重复和枯燥是赶好毛毡的关键。
7: 内的理解困难的，内的，嗯，内边那的东西你敢弄过那里？内路宽，苦口干，内的，哦嘞，得得。
5: 你们你什么人？你哪个班？
7: 我这里。
1: 在他们反复的滚压下，羊毛纤维变得越来越扎实。通常4斤羊毛才出1斤毡，制作一个蒙古包至少需要120多斤毛毡。夸多和他的徒弟们几乎全年无休，不是在赶制蒙古包，就是在制作毛毡。夸多做了40多年帐篷，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有很多徒弟，但大都只是学到赶毡这一步就放弃了。毕竟枯燥的事情最考验人的毅力。在他眼中，赶毡是做好蒙古包的前提，而做花格墙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序，蒙古语称为哈纳。
5: 这个伐木的数量就是每一个蒙古包的大小不一样呗，伐木的数量到就是蒙古包大呗。每一个木板都是长度不一样，一个一个都要大呀。这是羊皮呗。
6: 哦，中间这个钉不是钉子啊，是羊皮。
5: 不是钉子，这是羊皮。再我让你看，就这样子、
6: 哦。就是那种东西。
5: 对对对。
6: 这个是泡过水的吗？
5: 对对对。
6: 泡了几天呀？
5: 一两天左右。
6: 很有弹性，它像是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你看它其实是很柔软的，但是呢如果纵向去拉它，它的劲儿就特别的大，就根本无法把它这个撑开的那种感觉。
1: 泡水后的羊皮更有韧性，轻易拉扯不断。羊毛毡通常都有毛绳来缝合， 持有固定哈纳时必须使用皮绳，既牢固又能保证哈纳伸缩自如。一个蒙古包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损害，可以使用几十年，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包才能如此。通常一个普通大小的蒙古包售价在3-4万元至7-8万元之间，而夸多带着徒弟们即便全年无休，最多也只能做30几个。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有做蒙古包的好手艺，夸多在河南县非常受人尊敬，嘉阳就是慕名而来拜师学艺。当天下午，牧民旦正才郎来取他订购的蒙古包。他的家在优甘宁镇参美村，距离县城14公里。在当地，搭建蒙古包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帮忙。安装完毕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庆祝。
2: 20多分钟，我们已经到了旦正家的牧场，看大家要忙活起来把这些东西啊挪下来了。他要把这个帐篷搭在哪儿啊？
5: 就做一个平地。
2: 找一个平地。
5: 对，然后就搭起来。
1: 这里是旦正才郎家的夏季牧场，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有300多头牛和400只羊。他的家庭旅馆也在这里经营，因为距离县城比较近，生意还不错。
2: 已经围起来这个围墙了啊。
5: 对对。
2: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就能够看到，就是这8个围栏搭好了之后，它就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圆形。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木头的弧度在这一块就能看得特别的鲜明了，对吧？这个圆形特别的好看，都是通过这个木头的这个形状来搭建的。
1: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式建筑，每个构件都是独立的部分，只要选好平整的地方就可以迅速搭建起来。
2: 现在要开始搭这个顶棚了。他们把外围这个墙呢在横向和竖向上都做了固定之后，现在用绳子，也是用绳子把这个顶给吊起来，是吧？
5: 对，先把这个固定下来，然后就是那些木棍放了之后可以取下来这个绳子。
2: 所以这边那么多个木棍都是为了搭这个顶，是吗？
5: 对对对对对。
1: 天窗是蒙古包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采光和通风，蒙古语称为套脑。套脑与哈纳之间用几十根粗细和长度统一的木条连接起来。
2: 这两个木棍之间啊，隔了这么5个这样的岔口，所以对应的木棍上面的孔也是有5个。所以我看到老师傅在搭这个木棍的时候会数，这个和下一个之间间距多少个，然后不能把这个孔给搭错了。
1: 用来固定套脑的木棍叫做乌泥，一端滚圆，一端略尖，尖头的一端插进套脑上的孔洞，有多少根乌泥就要在套脑上打多少个洞。旦正才郎的这个蒙古包一共需要93根乌泥。
2: 在大家齐心合力之下，不到半个小时，这个天窗加上这个木棍已经都搭好了。现在呢，已经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蒙古包的一个雏形了。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羊毛毡搭上去了？
5: 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个蒙古包它真的是有很科学的这种力学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现在被搭建好的一个蒙古包就特别的结实，你看晃动它的话都不会有什么移动了。
5: 对。
1: 蒙古包的骨架搭建好，女主人开始往里面搬家具。他们一边装饰新家，一边生火准备做饭。蒙古包的形态构造采用的是力学受力分解的原理，能经得住草原上的风雪侵袭。虽然它只用了毛毡、木头和绳子等一些简单的用料，但搭建好的蒙古包承受2-3千斤的压力完全没有问题。铺毡、装饰、生火、煮饭，蒙古包内外男人女人都在忙碌着。铺毡一定要平整，顶毡、围毡和外罩一样都不能少。摆放家具也有严格的规矩，床铺、柜子和米袋都有固定的位置。蒙古包不需要打地夯基，挖土用砖只需要大家齐心合力，不到1个小时，一个崭新的蒙古包就可以搭建完成。
2: 现在呢，房主要进行一个落宅前的一个仪式，对吧？
5: 对，
2: 我看这个快多师傅也是换上了盛装，是吧？也是
5: 这一块就是我们进去
2: 啊，要进去，也是宅地落成之前啊，就是隆重的一种仪式啊。我看您舀了这个奶茶是吧？嗯，好，您来吧，不打扰您。哦，要撒这么一大圈啊？
5: 就四处八方呗。
2: 四处，四面八方。
5: 对，四面八方。
2: 啊，明白了，这是每

0: 围着这个房子转一圈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它这个方位应该是这边朝东是吧？
1: 对。
0: 你从东这东向
1: 开始。对对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绕一圈。
0: 这是这边蒙古族每家每户在蒙古包落成前都会有的仪式吗？
1: 对对对对。
2: 简单而不失隆重的仪式过后，亲戚好友开始入席，女主人也端来了精心准备的各种传统小吃。
0: 他让帕多师傅坐到了正中央。
1: 他说就我的师傅就是今天也算是个大人物呗，就是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傅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0: 最尊贵的位置。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在一起
1: 就这么回事。
0: 所以我看这个房间布局，就是这一侧是坐的女人，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一侧坐男人，
1: 对对，
0: 然后客人坐中间，是这样吗？
1: 对。
0: 哦，
1: 对对对，
0: 好，那我听您安排，我坐那儿了啊，谢谢。
2: 客人全部入席后，蛋正为大家斟满奶茶，他的妻子做了可口的饭菜，夫妻俩在草原上饲养牛羊，开办家庭旅馆，在县城海跑运输。靠着勤劳付出，为自己挣得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不忙时，还会带着家人到外地去旅行。买了这个新蒙古包后，夏季时可以接待更多游客。朋友们也为他感到高兴，不停说着祝福的吉祥话。
4: 谢谢。
1: 这我师傅说，就这个蒙古包是他自己做的嘛，自己亲自过来搭起来嘛。大了之后就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是合适呗，就是也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他的就这个作品，然后就是跟他庆祝一下，以后就这个幸福
0: 美满，
1: 对对对对，吉祥如意，对，就这么意思，他心里也特别高兴嘛。
2: 蒙古包搭建好后，一直阴霾的天空开始放晴，蓝天白云仿佛也专程赶来庆贺。阳光透过圆形的天窗投射进蒙古包，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和手里的热茶一样温暖人心。
0: 您会因为有了一个这样新的蒙古包而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吗？
1: 对哟，可是对很多人吧，可别确实是真的。那我第二名是跟那个苗子跟比起来，但还是我家木老村的，那个子是这个三百还是我克罗么的，还是有几马的多。他们什么真可了解嘛？但还能空了，他们拉开拉帮过的。但年空的这个，他们的什么？对，那了，但我个没他的马生前他们今年就那个人的吃不着，接不接？等个人的话个，但碰到这一那，等过了吧，再的话，可能一个双休过休过了啥个？电机个了，电了啥个？是个红屋人电了什么呢？
5: 那个
1: 啊，着了着呢。第一个也搞了的，吃脱了他们那的啥呢？
2: 曾经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蒙古包是他们的住所，有了家的模样。牧人们在城市中有楼房，出行有汽车代步，五处兴旺，生意兴隆，但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温暖的角落，那里有炊烟袅袅升起的蒙古包，有温馨和美的家园。在五彩神剑之乡尖扎县，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的尖扎县，被誉为五彩神剑之乡，在这里有1000多年的射箭历史。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将尖扎县命名为中国民族射箭运动之乡。我们在尖扎县的德吉村拍摄到一场精彩的射箭比赛。
0: 现在都要做哪些热身准备啊？
7: 是熟悉下场地，看脚靶的这个距离和瞄准点，因为这个脚靶每个村每个村的都是不一样的，是一样，但是假如说是比较强一点的这个，可能靶子就小一点。
0: 今天这个距离是多远的呀？这个比赛场地的这个距离，
7: 这个大概65到70米。
2: 这场比

0: 赛双方分别来自德吉村和拉群村，每队各有十名队员参赛，比赛共分三局，在每局中每位射手都会射出两箭，最终成绩一箭定胜负。
1: 你看那个靶心的中心和下方，假如中了20支箭的话，他过来一箭射到那个顶端的话，那底下的20个全作废了，就属他那1支箭，所以淘汰性很强，竞争性很强。
0: 藏族风格的箭靶形状为半圆形，用土培制而成，高大约有80厘米，底宽70厘米，靶面呈三角形，顶端插一个小木棍，名为甲马，用于测量，最终以射中三角靶的最高点为获胜标准。
2: 我们发现这边的这个靶子真的是很有意思，它是两端各一个，然后刚才多杰老师给我介绍，这就像是打篮球似的，这个主场靶和客场靶，一对一个方向的靶，对吧？
1: 对 对, 对。
2: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靶，
1: 它最高的那个就是射到这，
2: 最高的是射到这个三角的顶端。
1: 你看这里面有个木棒，我刚插进去了，你看
2: 是什么意思？
1: 这个要是射到这个中心，把这个杆子给劈开的话，那这一轮你这个对方就是会放弃比赛的。因为再也没有人能第二个射中他。
0: 基于这样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都要排兵布阵一番，通常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是队伍中最强的射手，第一个射手可以鼓舞士气，还能率先在狭小的箭靶上占得优势，而最后一位射手主要是为了一箭定乾坤，带领本队逆风翻盘。大家热好身后，分别来认自己队的母靶。
3: 十个多，好嘞。
2: 这是一种舞步是吗？
1: 我羡慕。认靶了以后就是祈祷古代的一位剑神，祈求他给这个剑锋嘛。
2: 啊，祈祷就是有一个好成绩，这个氛围太好了。
0: 两队分别认靶后，比赛正式开始。奥松多杰和西加才让分别是两个队中最德高望重的人，被选出来作为第一箭手进行较量。虽然是临时召集在一起进行的比赛，但每个人都积极对待，他们在赛前都积极热身，而现在全都屏气凝神等待首箭的成绩。
2: 射程啊还是比较远的，我看不太清楚他们这个成绩，但是通过他们欢呼的这个状态，应该感受到应该是刚才这一队获胜了。
0: 射出首箭的射手在藏语中称为达焕，拉群村的达焕西加才让是当地有名的射手，他在省级和世界级的比赛中都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射出的两支箭让拉群队在比赛中占得先机，
2: 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
1: 对 对, 对，
2: 您当时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您在想什么？
1: 因为他们把他弄成，因为我以前也可以啊。嗯，但不过是近两年有点荒废了，所以来说他一上场，我就知道这一轮我肯定要输了。
2: 您那个时候已经预判了成绩了，是吗？
1: 对对对，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实力在哪。
2: 但我看出来了，您还是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就是稳定的姿势，然后尽量能够让这一箭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1: 对对对对，这个是每个
2: 选手气势上不能输。
1: 对，就每个选手必须有的心理素质。
0: 虽然奥松多杰在给自己队伍加油鼓劲儿，但言语中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于对手的认可和尊重。不过五彩神箭的比赛与其他射箭比赛不同，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判定结局。大约20多分钟后，第一局决出了胜负。
2: 现在呢，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跟着这个老师一块过去，要进行一个评鉴的环节。
1: 现在呢，
2: 这个最好的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三角靶的这个边缘上，这
1: 支
2: 红色箭羽的，这是谁的？
1: 这是我方的这个雷杰扎西的。
2: 不是，果然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经验老手啊！您这是最高的这一箭了
1: 啊！对，
2: 所以其实我们一共是20个人射了40箭，其实上靶的箭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上靶是很有难度的，是不是？
1: 对，只记这个
2: 啊，只记第一名的。
1: 那这一轮当中呢，就是双方里面是来接扎西的箭是最高的，也是我方的。他们输了，你们一见他现在是很痛苦的表情。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中了两支箭。

0: 这箭杜上这支箭给取掉了，这次来说的话，不计分他没箭。
1: 明白了，很可惜。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不管是上马多少只，永远是最高的这一支才是有成绩的。
2: 所以说一箭定乾坤就在这儿。五彩神剑的比赛就是这样充满悬念，德吉村队在最后一箭逆风翻盘。 而原本首剑获胜的拉玄村，却在最后丢掉了胜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隆重的拔剑仪式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又回来了。呀！哇！呀！呀！呀！三人军。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比赛事中，但每一次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
0: 现在双方都在这，你看他们相互喝彩的，那是在相互这种施加压力。
2: 自己队友的时候这是欢呼喝彩，然后别人队友的时候是属于震慑他们。
0: 震慑他们，用这个喊声啊，以前还用跺脚的，这种呢就是干扰他。这样的话，作为射手的话，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好。
1: 奥松都姐最近几年专注于弓箭的制作，几乎很少参加射箭活动。但他始终关注当地射手的成长，谁在哪里取得了成绩，他都要详细了解。而目前奥松都姐最看好的射手也参与了这次的比赛。
2: 现在到这个比赛最有看点的时候了，上一轮的第一名莱杰扎西现在第二轮已经出场了。
0: 对，
2: 他也是您最看好的箭手是吧？
0: 对，他身体素质好。
2: 身体素质好，很强壮。
0: 对，第二个是他那张弓是他自己最喜爱的弓，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射。然后呢，你看他的那个拉弓，包括内之间的这个握法，都是我们藏族传统的那种。你看
2: 上马了。
1: 莱杰扎西并没有带领整个队伍乘胜追击，第二局西加才让带领的拉琴村队获得了胜利，这就让第三局的决赛更加牵动人心。
2: 来一个对战宣言吧，
0: 就是说，我们有100%的这个信心，来赢他们，因为他你看，第一次他是两支箭都中了嘛，所以最后让我们的箭手把他一箭就是定了天空以后，他的气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来说，再怎么射，他那个气势很难恢复。因为他是很好的一个箭手，让人轻而易举的给打下去了以后，他承受能力差一点。
3: 这刚才两个中了呗，这次也两个中了。
2: 这次也两个中，准备两箭都中。
1: 青藏高原塑造了人们直爽的性格，在他们眼里，友谊第一，比赛同样是第一。对于荣誉，每个人都无比渴望，但同时也会毫不吝惜地将掌声和喝彩送给对手。第三局一开场，大家安静了许多，这样的氛围让我们不由自主的紧张。在这个乡村的赛场上，我们感受到了竞技比赛的火热和激烈。依然是奥松都姐和西加才让射出首箭，这一次西加才让遗憾脱靶，奥松都姐为德杰村占领优势。接下来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相牵制。当拉群村的端支向杰上场时，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顶端，加大了拉群村获胜的优势。
0: 他们的箭，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落脚
2: 空间，
0: 落箭的空间， 只有四只宽的一个鸡，
3: 这么哇，没有三只。
2: 现在这个比赛基本上非常焦灼了啊，就等待这个奇迹的出现了。
3: 我们再继续。
0: 哦，再就是说，那么这么来说的话。

0: 再要想把这支箭给打下去的话，那就很难了。嗯，还剩着三四个，奇迹也许会出现。咱们还是等吧。
1: 就在大家都认为拉群村赢定了的时候，奥松都杰寄予厚望的莱杰扎西出场了，他是德吉村队逆转乾坤最后的机会。只见他目光坚定地看向三角靶，用手抓了一把脚下的沙土，举弓瞄准，把箭毫不迟疑地射了出去。片刻后，德吉村队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作为本队箭尾出场的莱杰扎西再次扭转局面，这让德吉村基本掌握了赛点。
2: 结局已出了。
0: 他输了。
2: 我赢了。是吗？输了吗？
0: 他们输了。
2: 真的，只剩下四指的距离，竟然逆转了。咱们过去看一看。
1: 就在大家都赶去庆祝时，单独留在场上的拉群村箭尾桑杰仁青射出了最后一箭，就是这一箭改写了最后的结局。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最顶端，虽然没有劈开甲马，但已经足以傲视其他箭手，成为这场比赛最终的赢家。
0: 你看，
3: 还是我们赢。
0: 刚才是这支箭，
3: 我们
0: 赢了。我们只有三指的这个距离来取，结果我们把这个取掉了。然后对手的箭又插到这了，这就没办法。你看，这就是极限了。
2: 我来问问这位大哥，来，作为今天最精彩的一箭，感觉怎么样？
4: 特别高兴。
2: 特别高兴。这个成绩怎么样？就是你射到过最好的成绩吗？
4: 对。
2: 最好的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尖顶了，是吧？要做什么了？是他们？
0: 他们要庆祝啊！
2: 要庆祝了。
0: 你看，这个最上方的这两支箭是最后的两个箭尾射的，所以我跟你说，箭手和箭尾的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
2: 是，你看，真的是。
1: 在箭手的眼中，比赛无大小，每一次举起弓箭都是无声的较量，每位箭手都十分珍惜自己射出的每一支箭。每隔两年，箭扎县都会举办五彩神箭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来自全世界的选手会聚到这里切磋技艺，箭扎的选手也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性赛事，向全世界展示五彩神箭的魅力，把灿烂的民族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在我和我妈心里，你就是我们的超人，什么难题都能解决。这点长肯定也难不倒你，干爹，你为了我和我妈，早点醒过来，好不好啊？
1: 谢谢啊。

0: 这是市委组织部反馈的关于乔正军同志的考核结果，看看吧。看来群众对他的意见还是很大的。最近啊，我又全面地了解了一下文化中心工程那个采购合同，发现里面疑点很大，问题啊比我想象的严重。
1: 乔正军这个人历来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2: 从外表看
1: 是谦谦君子，又正派又能干，可是做起事情来简直是胆大心黑，利欲熏心。
3: 伪装啊，始终是伪装啊，总有暴露的时候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上这件事也看得很清楚。
2: 我认为这样的人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干部。
0: 说这本来是以为发现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好干部。门口谁呀？
4: 啊王总。
0: 小李啊，是不是有什么事要签？进来。
4: 王总，我这里有情况要向您汇报。
0: 说吧。
4: 这是之前乔总主抓的几个项目的账本。这个
0: 有什么话就大胆的说，别吞吞吐吐的。
4: 这其中啊有一些违背公司财务规定的操作，之前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也不好违背他的指示，不过我都留了证据，做了记录，都在里面写着呢。现在我把它交给领导，希望领导能对我宽大处理。

今天的阳光真好，要是你能看到就好了。你还记得吗？10年前，你赤手空拳把五金厂办得风生水起。有一次我去看你，咱们两个就站在这样的窗子前。那天阳光跟今天一样热烈，说什么我忘了，我就记得阳光从窗户外面打进来，照在你脸上，显得你整个人都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爱上你的。山子，我爱你。我说我爱你，你听到了吗？娱乐山，你听到了吗？我说我爱你。17天了，你在这躺了17天。我跟所有人都说你没事儿，你一定能醒过来。其实我心里怕极了，你知道吗？我就想有一个手一直攥着我的心脏，我快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害怕失去你。

0: 我求你了，你醒一醒，你醒一醒好吗？你对我笑一笑，像以前那样拉着我的手站在我身边对我笑，你一笑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你答应过要娶我的呀，你不是最讲信用的吗？你怎么到我这儿就说话不算数了呢？啊！我不许你这样，余乐山，你给我醒过来，你醒醒！
1: 我不能再这样。

1: 很遗憾呐，你们夫妇俩和几位老人的细胞型和孩子的匹配度太低，都不适合移植。
2: 怎么可能呢，大夫？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如果我们都不合适的话，那谁还合适呢？
1: 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亲生父母配型成功率也只有50%。
0: 大夫，我求求你了，你有我的血吧，我是他的亲妈，我的一定行。
3: 你听我说，
4: 你冷静点。
0: 你们的心情呢，我能理解，但是配型不合格，强行移植的话，排异反应会特别强烈，孩子遭罪，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
3: 医生，还有没有？
4: 妈，你什么意思？
1: 就别装糊涂了，不行，绝对不行。怎么就不行啊？这是给然然治病最后一线希望了，怎么就不行呢？我知道，你没脸去找他们。
3: 为了我孙子，我可以不要脸，我去。妈，你不能去，妈，真的不能去，妈。我跟你说实话，我单位里出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得去这个坎儿。如果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女儿来，我这辈子真的就没了，我就完了。
5: 你是不是混账？你是不是混账啊？你的前程比然然的命值钱吗？啊，你是不是糊涂？你是不是糊涂啊？这得问你自己。当年曲芳菲去世了，我要回桥头找孩子，是谁死活拦着我不让去的？是谁不让我认这个女儿的？
3: 这一切不还是你的决定吗？哎呀，
1: 报应！真是报应！曹正军，
3: 天瑶，
1: 闭嘴！ 你这个骗子！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了，天瑶。对不起，我们老焦家对不起你，我跟你道歉。你也给我闭嘴！曹荣军，你给我滚！从今以后，我们娘俩跟你们乔家没有任何关系。天瑶，看在冉冉的份上。
6: 你就原谅小军吧。
7: 还有你，跟你不该离弃过。
6: 曹正军，你到底是谁？
7: 你疯子！你疯子！你滚开！
6: 别打了，别打了，
7: 儿子！我求你了，曹正军。 这两位是市纪委的同志。

0: 我知道，我跟乔正军对不起你，我可以给你磕头请罪，后半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们全家。我求你们发发慈悲，救救然然，太小太可怜了。
1: 然然妈妈，我非常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现在是抽我的骨髓细胞，我也许已经答应了。可是这件事情的最终决定权是暖暖。我了解我的孩子，他很单纯，他心里容不下一点杂质，他绝不想跟你们家有任何的瓜葛。可是他也很善良，如果因为他的拒绝而让一个孩子失去生的希望，他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他是个孩子，我不能把这么艰难的决定推给孩子啊。我也不想让他一辈子心里都有这个疙瘩。
0: 但是你们不能见死不救，不是吗？大人犯的错不能让孩子来背，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1: 对不起。我可能真的帮不了你们，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再见。

了。

0: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万一暖暖的血真能救那个孩子怎么办？那我岂不是成罪人了？那我是医生，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你说句话呀！我连个能商量的人都没有，你就这么躺着，你倒是出出主意呀！站子，
1: 大夫，大夫，大夫，病人有紧急情况，快来救人呐！
0: 站子，站子，
1: 坚持住，大夫马上就来了，大夫。
2: 张医生，你先出去，上外面等。
1: 哎，我也是医生，你让我留这儿吧。
2: 我知道，我知道，上外面等。

0: 吓死我了。雪珠姐，你回去休息吧，我来陪着她。
1: 没事，英子，你店里忙就别总往这儿跑了，这还有我呢啊。
2: 没事，店里不忙，还有二黑他们呢。再说，什么都有我哥重要啊。快回去吧，你也累了。
1: 哎，行，拜托你了啊。

0: 哥，哥，雪竹姐，雪竹姐，
1: 怎么了，影子？
0: 我哥手动了，我刚看见他手动了。
1: 影子，小大夫，去大夫去。啊，
0: 大夫。
1: 能听见我说话吗？
2: 我是雪竹啊，山子。

0: 梦里头啊，我都见着阎王爷了，非要让我在那边办个户口。我说这能行吗？当时给我急坏了，我说我还没娶媳妇呢啊，急得我一脚把阎王爷办公室那门就给踢开了，我撒腿就跑啊。
1: 你这做梦还想着娶媳妇，有没有点出息了你？
0: 你是饱汉的不知我饿汉的饥呀、啊！你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这三十好几的人了，这不没娶媳妇能不急吗？
2: 咱妈帮你算过了，她说她命里有一个孙子，还有一个孙女。前几天铁口钢牙的跟我说，你哥肯定没事儿，嘿，还真准。哎呀，都在呢。哎，
3: 雪珠来了。
2: 哎，
3: 正要走呢。哎，行了，咱们赶紧给人家让地方吧。
2: 待会儿呗。
0: 那我就不送了啊。
3: 走了，山子，走了。
4: 我有面子。
5: 走了，走了，山子。
2: 慢点啊，慢点啊。
6: 好了，
7: 好，再见啊。
0: 哎，山子，
7: 哎，别动，别动，别动！哎，这活过来了哈、啊，
0: 又是一条好汉。
7: 没错，是一条好汉。嗯，哎，那咱就赶紧吧。
4: 啊，好。
7: 来，这个拿着。
0: 不行，叔叔，您人来看我就行了，钱我不能收，拿回去吧，叔叔。
7: 不，这个你一定要拿着。
4: 必须拿着，这是改口费。
2: 是啊，山子哥，改口钱真不要啊。
0: 那改口钱我得要
7: 啊。对啊，
1: 是啊。哎，
0: 那改口钱我拿了，
7: 嗯，
0: 我可就改口了。
7: 哎，改吧。
0: 妈。
7: 哎，
0: 妈。
2: 哎，还有我呢，
0: 我小姨子。
2: 哎，
8: 妈，我也要改口。
4: 你凑什么热闹啊？
8: 我妈给我讲了小时候的事儿，原来你早就是我爸了。那我以后就这么叫你了，爸。
0: 哎，闺女，爸也没来得及准备，刚好，这你拿着，啊，改口钱。
9: 我帮你保管吧。
3: 你看转了一圈。
2: 哎，姐，这就开始接管财政大权啦。
4: 学着点。
2: 好。
10: 这一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你们在工作中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你们今后在工作中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11: 好了好了好了，
12: 嗯，这是比较典型的妄想症，是精神障碍的一种。他这种情况要考虑住院治疗。
13: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沈医生，我会跟上级汇报的。
11: 你们两个看什么呢？
10: 不要窃窃私语，过来开会。
8: 妈妈，我的病好了吗？
9: 还没好呢。
8: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医院了？
9: 咱们回家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8: 太好了，我都想我们学校了。

0: 没落在暖暖身上，反倒全压你心里了。
1: 这不就等着跟你商量呢吗？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我都说了啊，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孩子。你看你又死活不同意。
1: 那我当然不同意啊，我怎么能把压力压给孩子呢？
0: 你要相信他，暖暖15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他明事理。那你不能就这么一直瞒着他吧，也不能就替他包办一切吧，对不对？
1: 我张不开这个嘴。
0: 那我去说。哎呀，行了，相信我。找老爷们干什么呢？找老爷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1: 你别一口一个老爷们老爷们的，那我是什么呀？老娘们啊？多难听。
0: 行行行啊，盛大夫，我以后文明点，这后半辈子你慢慢训我，熏陶我啊。
1: 再走一圈
0: 啊。
2: 如果我不答应，那小孩就会死是吗？
3: 也不会马上就死，但我猜他应该也不会长到你这么大。
2: 那如果我给他捐献那个什么细胞的话，我会死吗？
3: 当然不会，你妈妈都说了，对身体啊没什么影响，到时候他再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就行了。
2: 那你们想让我怎么做呀？
3: 孩子，我们呢不会强迫你去做任何选择啊，我们也不会替你去做选择。你妈妈之所以为难呢，是因为他怕你不想再跟乔家有什么瓜葛，他也不想强迫你去做一些猥亵的决定，所以到底怎么去做还是由你自己来判断。
2: 那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啊？
3: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打心底里乐意去帮助那个孩子，因为毕竟从血缘上讲他是你弟弟，你只有这么做了，心里才能感到踏实，感到幸福。
2: 他们家对我那么坏，帮他们有什么可幸福的？
3: 暖暖，你告诉爸爸，什么才是幸福？是吃得好、喝得好，还是穿漂亮衣裳？
4: 这些是能让我开心的事儿，但是他还谈不上幸福。对了，老师上回留过一篇作文，写最开心的一件事儿。我写的是我努力锻炼了好几个月，在运动会上得了800米的冠军。然后我用奖励金给妈妈买了一条丝巾，每次妈妈戴上那条丝巾的时候，我都会感到特别的幸福。
0: 你说对了，真正的幸福啊是在奉献中才能获得，一个心里只有自己的人永远都不能幸福。
1: 不是说了半天，暖暖最后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呀？
5: 你看，我也不能逼着孩子当场去表态呀。你这么大的事儿，你得容他想想，你让他消化消化。
4: 姐，暖暖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1: 没有啊，没有吧？
6: 没觉得。
7: 没看出来呀、
1: 不是。指望你去谈判，你就谈出这么个结果来，气死人！
8: 我回来了，
1: 暖暖啊，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那饭还没好呢，你要饿了就先吃点饼干啊。
8: 啊，我不饿，我先写作业
1: 啊。
8: 哎，对了，我今天去趟医院，验了个血，医生跟我说了，我挺适合给乔浩然捐献那个什么细胞的。
6: 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自己去呢？
5: 跟大人说一声啊。
6: 哎呀，你一个人去医院了，这么大的事儿。
8: 哎呦，看你们一个个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抽了点血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几天我去图书馆借了

0: 几本书，学习了一下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这是国际啊公认最有效治疗白血病的手段，而且很安全的，对我们这些捐献者没有什么危害。我就去找乔浩然妈妈说了，我愿意捐献。
1: 不是，那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
0: 妈，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支持我的。你看，你是一名大夫，治病救人是你的天职啊。如果说这次咱们家要是不救乔浩然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决定。我还没跟您说过吧，我最新的理想就是像你一样当医生。您看我这还没当医生呢，就有治病救人的机会了，这怎么能错过呢？
1: 闺女，你怎么这么好呀？
0: 妈，是你把我养得好。
1: 傻丫头。
2: 乔领导，咱们现在可以去吃饭了。
3: 妈。
2: 儿子，你认识我呀？
3: 你怎么来了？
2: 妈过来领你吃饭。
3: 吃什么饭？我还得开会呢。你是谁啊？哦，我认识你了。
4: 就是你，你让我考的大学，你让我结的婚，你让我提的干，就是你，你让我回的城，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3: 是你毁的我，你这个坏人，你是坏人，
2: 儿子，
3: 我不要你，你坏人，你们都是坏人。
2: 妈错了，
3: 你们都是坏人。
2: 儿子，妈错了。
3: 坏人，坏人是你们害的我。

0: 都是你们害的，乔正军，我来跟你说一声了，然然得救了，是盛雪珠和暖暖一家人救了他，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 要去给人家道个谢，我要放飞，你们都在害我，妈，你保重。
1: 都是你们害的，都是你们害的，坏人！北京那边的记者给我们来电话了，
2: 啊，
1: 说就我们公司这个情况，写了一份内参，啊，就是不对外发表，只给领导看的那种。
2: 据说啊，据说省领导比较重视，专门就我们这一类企业的这些问题开了个会啊，研究。我个人觉得，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应该能给说吧。
1: 好好好，那正好这段时间呢，好好休息，多陪陪雪珠。等公司重新开张了，你肯定忙得脚打后脑勺。
2: 说实话吧，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今天就算是忙里偷闲。怎么？

0: 才卖洗发水的。
1: 啊，对，这我给他们出的那个销售策略啊，还算是比较奏效。日化公司的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开足马力，产品还是供不应求。哦，他们现在就是想请我去给他们做销售经理，全面负责销售工作。我想，咱们公司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啊，那与其不如就先干着。男人最怕闲着。
0: 山子，我最看好你的，就是你身上这股是种往前闯的劲头。了不起啊！哎呀，从古至今啊，改革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走两步退一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一步一个血脚印呐，每走一步都相当困难。多亏有你这样的一批人，始终推着改革往前走。最重要的是往前走。只要前进了，我觉得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它都是值的。哎
1: 呀，爸啊，咱自己家人，您就不必吹捧了。我几斤几两，您心里头有数。这主要还是赶上这好时候啊，又赶上了好政策。您说要是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那我今天肯定还在外头倒腾鸡蛋，倒腾不亮。
0: 对对对，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再努力嘛，不辜负这个时代。
1: 对
0: 吧？
1: 对，
2: 我们准备好了，出发了。
1: 嗯，那我们走了吧。
0: 好，你们去玩吧。
1: 哎，好，
0: 要注意安全哈。
2: 哎，再见。
0: 再见。
3: 走
2: 吧。走走走。
0: 去吧。
2: 走
0: 吧。
4: 爸，我跟我们班同学一起看录像，你猜怎么着？啊，一打开就看到你拍的那条广告了。我跟他们说这演员是我妈，他们还都不信。
1: 这有什么不信的？
4: 嘿。他们的妈妈都40好几了，不是烫的满头卷儿，就是有白头发，哪像我妈呀，看着像20好几的。
5: 哎，你这太夸张了啊，怎么就20好几了？
1: 不夸张啊，像。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说啊，都以为姐俩呢。
5: 又贫嘴。
4: 爸，你是不知道，你现在卖这洗发水可火了，我们班老师和同学都在用。你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呢？
1: 那倒也没有，但是供你上大学是够了。那你要想出国留学呢，你爸我还得再努努力。
4: 不用，等我出国的时候，我自己挣奖学金。
5: 哎呦，闺女，你可真敢想啊！
4: 要敢想，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爸教我的人生格言。那边好看，我先过去了。
5: 哎，慢点啊！
4: 知道了。
6: 累不累？我背你。
5: 哎，不用，再让闺女看见，在这歇会儿。
1: 这怕什么呢？咱们俩明媒正娶的，
6: 开心吧今天？
5: 嗯，开心。哎，早就想来爬山了，再不爬呀，过一段就爬不上来喽。
1: 什么爬不上来了？什么意思？
7: 小山子，你爸跟你打招呼呢。啊，
1: 真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这你还问我？
1: 哪儿女儿？
5: 还不知道呢。这样，你先取两个名字，背着。
1: 我早就想好了，男孩叫天心，女孩就叫天美。你看这小东西啊，他来的正是时候，他来的正是好时候啊。咱们将来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新鲜，一天比一天美好。走啊，咱们下去，咱们一家四口得合个影啊。
5: 他还不知道呢。
1: 走走走走走，来来，好，慢点慢着啊。
4: 爸妈，我来给你们

0: 这人活着就是该有那个不知足的劲头。
1: 你现在有了个孩子，上大学比骨肉亲情还重要吗？
2: 重建桥头五金厂，
3: 我决定入他的股。
4: 大船要远行啊，必须清理风浪。
5: 我去深圳。
1: 大胆的闯。
6: 通过改变经营体制，激发了活力，
7: 咱们将来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美好。

0: 陈光磊，你冷静一点！跟你没关系，你别去。姓李的，你就说一句话，你这猪场拆是不拆？拆！
1: 我凭什么拆我？
0: 你这猪场的污水污染我的鱼塘，我的鱼全死了。
2: 你的鱼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天理愣子，别动！
3: 都少说两句吧，你们。
0: 好，你不让我活。
4: 我也不让你活！别打！少说两句吧！哎，陈光磊，陈光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再给我扎住他，算了，还给你没关系。管好，
1: 正好啊，
2: 好嘞，郑好。
0: 孩子头怎么破了？你怎么看的孩子？
3: 你不知道，那陈光磊威胁要点火药，
0: 这把我们吓得，我就没看住。
1: 在哪儿啊？
2: 就在杨志厂那西边。
1: 走，我们找他去。老蒋，帮我看一下他。
0: 你要什么东西放下，有什么事好好说，好不好？
1: 让开！放下！
0: 别过来！
1: 再问你一句，拆还是不拆？
0: 不是，拆不拆？
1: 别乱动！放下！
0: 老陈，
1: 老陈，拆不拆？拆我给你炸了！
0: 快！
1: 趴下！
0: 别动，危险！

0: 那是假的，里边是土啊。
1: 假的？
2: 带走！
3: 带走！
4: 上！
0: 喂，说了是假的，还抓我呀？
3: 警察同志，老陈就是脾气不好，咱真不敢干什么过火的事儿，你们能不能不抓他呀？
5: 必须得抓他，这还不叫过火？你看把我儿子伤的，
2: 必须得抓他。
3: 不是大脸弟妹，嫂子给你们赔不是，你们消消气儿，孩子看病的钱我们掏了。警察同志，我跟你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们能不能不抓他呀？
6: 焦导演，咱们枫桥的传统是能不抓人就不抓人，还是让我再劝劝。
5: 执法要有温度，更要有力度，抓人少不等于姑息。陈光磊，你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带回去再说。
0: 哎，别，你们应该抓李兴国呀，他这出拳头的拳头乌烟瘴气的，我比窦娥还冤呢。
4: 别动，
0: 你看到了没有？铐起来，他这么猖狂呢，哥就该抓，就该把他抓起来。
5: 你也别说了，一起回去配合调查，带走。
2: 走。
3: 哎，老陈。
7: 哎，唐嫂，别着急啊。哎，你跟我走。
8: 老周，
7: 走，来，
0: 还真是你啊！
9: 老郑，你好，
0: 你怎么来了？
9: 我这不是刚从新疆回来吗？我说给崔叔买点东西，晚上吃个饭，结果遇这事儿，我掺和。你挺好的啊，
0: 刚才真的谢谢你。
9: 没事，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教导员钟玉，警卫民。
5: 哎，你好，瞧这乌龙事件闹的。哎呀，
9: 其实咱都是一个系统，完全理解。哎，你们赶紧忙你们的。
5: 行，走了，
0: 我们联系。
9: 打电话。
0: 该抓的是他，不是
7: 先上车啊！你先上车，走。
0: 你们可别忘断腿啊！
6: 大脸啊，这孩子头上的伤啊，得去医院看看啊，好好检查检查，千万别大意。汤嫂，哎，家里钱够不够？不够，先帮你垫着。
5: 啊，不是，够，我这就取去。
10: 那我的东西怎么办啊？哎呀，
5: 婶子，您那个算算多少钱，我到时候全都赔给您。
10: 算了，也不是多少钱，就是啊，这太气人了。
5: 是，对不起啊。
6: 那行，那就抓紧时间去医院。唐嫂，别着急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5: 好，
6: 我先走了。那我们大家都先走吧，
0: 走，来。

四叔，

0: 叔，哎啊，忙什么呢？
1: 东坡肉想给你露一手，砸了。
0: 是不是糊了？哎
1: 呀，你青玉做的时候啊，我一直看着，觉得挺容易的。哎，还真不行，你看。
0: 我没事没事，样好看。嗯，没事，您端走吧。啊，我来我来我来。
1: 你凑合吃吧。
0: 看会儿电视，您喝会儿茶，等等我啊。哎呦，您这锅都糊了呀，这个。
2: 兴国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件事的由头都是你养猪场的污水把人家的鱼给毒死了，对吧？
3: 我都说了该怎么赔就怎么赔，可那姓陈呢，这二愣子呢，他太欺负人了，让我把猪场给关了，这不是挑衅吗？楠楠，你跟所里说一下，我李兴国代表村里啊，要求严厉惩治闹事分子陈光林，拿个土包冒出火药吓唬谁啊，他有本事拿个真的真点啊，我都替他丢人。
4: 你还来劲了你。
2: 你说你这张嘴啊，你那天上陈光磊家给人家道歉，你道歉就应该有个道歉的样子是吧，你说你说话软和些，人家能干出这样的事吗？
4: 你呢，说是上门和解商量赔偿，人家不愿听什么你非要讲什么，陈光磊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不是故意刺激他吗？怎么样，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满意了？
3: 主任，这事也怪我呀。
4: 你敢说你不是故意的？
3: 哎，行了，我也不跟那陈愣子置气了，你们说什么我听什么行不行？
2: 行啊，那咱们这样，先给人家好好道个歉行吗？
3: 行。
5: 老太太瘫了两年，我整整照顾了两年，你们是不知道这老太太有多能折腾，白天睡了一天，哎，到了晚上就来精神了，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就连十分钟都歇不住呀，我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还得伺候他。
0: 随叔开饭了，样不咋地，
6: 但是味还行，
0: 我尝了。
7: 老太太，哎，
0: 太喜，
5: 让他两个闺女受累，我呢竟然折腾我这个儿媳妇。
8: 小慧在国外怎么样？
0: 忙，一天到晚泡的那个实验室忙。
8: 那孩子谁带呀？
9: 孩子小慧带，过了年以后11岁了，大小伙子了，没事，不用操心。嗯，
8: 娘养这孩子懂事。
9: 我打算，打份报告，打算去探个亲。小慧呢，打电话一直催我。
8: 应该。小慧一个人既得学习又得带孩子，多不容易啊，是吧？
10: 啊，不应该吗？啊，那天我下班看到我妈躺在床上，在那闭着眼睛，哎呦哎呦，在那哭呀，在那闹呀，我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我走到前面一看，我妈那身上全都是屎和尿，粘到身上，不难受呀？啊，也没人管她，
11: 你就这样把我妈扔到那不管，干嘛去啊？
5: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快崩溃了都。
10: 大姐大姐，你这两年确实挺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把婆婆一个人在家里，百善孝为先。在咱们国家，这儿媳妇尽孝乃是本分，更何况你这么做她有违人道。
5: 大姐别这样，
9: 挺不会说话，
5: 这都是我的错，我就不是个人。
9: 你这个时候就别火上浇油提什么孝道了，这不拱火吗？
11: 哭你就算哭，整天就算哭，你走吧走吧，就这走，你别回来。
9: 我估计您这条件水平得比他高10倍。
8: 我不行，他们信你轻你的，就听他的话。
11: 行了，干好啊，你每天做什么事都
12: 不。没事儿。
13: 电话。
12: 哼，来了。喂。
1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别打我这个电话，你打这电话干嘛呢？
12: 我得能找得到你啊。啊，
13: 哦，我刚才出警了，我没看到，没顾得上呢。怎么了？
12: 怎么了？你忘了今天星期几了？
13: 周六啊。
14: 星期六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约好的事你全忘了？

0: 哎呦，我给忙忘了，太忙了啊。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赶紧发位置，我先过去，啊。
0: 哎呀，你别过来了，我现在要去安华单位一趟，我有点急事找他。那衣服啊，你就和我妈定了就行了。
1: 不是，我跟妈怎么定啊？啊，这不得你亲自来吗？
2: 你去，你去。
1: 你等一下，妈跟你说。
3: 小玉，
0: 哎呀，小玉啊，你怎么也得过来一趟。我跟李俊在这儿等你很长时间了。再说你这个尺寸款式，你总得自己试一试吧。你再忙再忙，再忙你也得过来。
3: 再说这婚纱的尺寸啊、款式啊，你得自己挑选吧。那万一选的不合适怎么办？
0: 到时候换都来不及。哎呦，妈。我的尺码你不都知道吗？
3: 你就选那个就是后背别开的太大的那种就行了。
0: 你和李俊定了就行了，好不好？我先挂了啊，我这还有一个电话要接过来啊。好好好。
1: 啊，怎么说？
2: 他还是太忙了，说过不来，让我们帮他挑一下。
1: 没事吧？咱们帮他选啊。
2: 你说他就这么忙，你理解他？
1: 理解，咱们帮他选。
2: 嗯啊，好。
4: 叔，
5: 啊，
4: 一会儿我给您蒸锅米饭，放冰箱里头，明天再给您做一个蛋炒饭。我这鸡蛋八桥村买的可新鲜了，我跟您说。
5: 那我光吃现成的呀？
6: 吃现成怎么了？
5: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4: 什么都甭帮啊！您泡壶茶，一会儿咱爷俩再下盘棋。
5: 我就刚看着，心里不安呐。
4: 哎呀，没什么。
5: 哎呦，你怎么把你青衣这个给扔了呀？
4: 不是，我看这旧了，我给您换块新的，这多好啊！
5: 你青衣呀，一直喜欢用这个，又吸油又吸水的，可好用了。你看，
4: 对不起，我不知道。
5: 你别，我把它煮一煮，还能用。

0: 拿着你的破东西走走走走走，哎，走，你也走，
1: 听我说，老陈，
0: 我们家欢迎你。
2: 二叔，哎，
0: 出去，
2: 老陈，
0: 出去。
2: 老陈，你看你这样干什么嘛？先把门开开，有什么话咱们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是吧？
0: 刚把我放出来啊，现在给我来这一套，你是打一鞭子跟一根骨头，你把老子当狗耍呀你？
3: 你听听，整个一个滚刀肉。
4: 老陈啊，你别闹了好不好？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心里这么小啊？你想想啊，你拿那个假土包吓唬我的时候，我没和你计较吧？男人啊，一定要大度点。你这，你呢，把门开一下，咱们进去商量商量。你的鱼呢，我给你赔，你说赔多少？
0: 我就两个条件：第一，把你那个臭猪场给我关了；第二，把你也关去。
4: 我呸！你个二愣愣子，你太欺负人了你！有完没完你啊？
0: 你才二愣子呢！我不傻，你就当赔我一池子鱼就行了啊！你家猪场在我上游，以后这种事啊，难免会发生第二次。
3: 中教练，
5: 别吵了，
0: 钱就让你姓李的挣了，我喝西北风啊！
6: 陈光磊，明年啊，市政府要在全市选50个试点，推行生态循环农业。我呢，替你们都看了一下，你那个猪场啊，还有你的那个鱼塘啊。都可以走这条路子，政府啊会派专业的人员上门指导技术。第一年呢，政府补贴你们投资金额的50%，你们呢好好考虑一下。资料我已经给你拿过来了，我给你塞进来了啊。

0: 钟教练，还有这好事啊？那我拿过去看看。
1: 吵是没有用的。
0: 是他吵。
2: 我看陈光磊啊，抵触情绪挺大的，让他先冷静冷静。你们呢，也好好想想，过几天再来做任何工作。
3: 好。
1: 陈光磊，我先走了。
3: 我们先走了啊。

0: 喂，老伙计啊，
1: 真是心有灵犀啊，
0: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打听这个事儿呢。
2: 是不是部里下发的关于创建最满意基层所对文件的事儿啊？老于啊，你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起这件事。
3: 我爸吃饭，走。
4: 谢谢啊，谢谢钟教导员赏脸。哎，这下一步是不是该叫你钟所长了？
3: 谁告诉你的？
4: 大旺啊，这老丁所长正式退了，你现在是教导员，这下一步不就该升所长了？
3: 这叶大旺啊，就是个大嘴巴。
4: 这一把手啊，你想想，你马上要当一把手了，一把手这不就有时间多陪陪我了吗？
3: 我说你这思想是不是有问题啊？你当所长是甩手掌柜的。
5: 于副厅长，
6: 这就是王冕故居。
5: 哦，
6: 这墙壁呢都是最近粉刷过。
5: 哦，王冕的墨梅嘛。我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的这首墨梅啊，真乃枫桥的精髓啊。
6: 是啊，这就好比枫桥的公安民警和干部群众创造出来的枫桥经验，没有重拳出击，更没有雷霆行动，只有和风细雨，就地解决矛盾，源头上化解小事，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平安中国的根本。
5: 是啊，于副厅长，
6: 这边看看。
5: 好，师傅，补漆呢啊？
7: 哦，虽然醒了，该补补了。
6: 小心脚下。
5: 好。

小玉，你知道你今天有多美吗？你像头上的头花也好看，布灵布灵的，让它露出来啊，美美的。平时都穿着制服，一本正经的，今天喜气洋洋的，多好啊！妈妈就盼着这一天呢。

0: 哎，崔叔，挖桥村那个陈光磊，你熟吗？
1: 那等一会儿啊，他马上就到了。
2: 马上到了啊，马上到了。
3: 哎，来了，来了，
4: 来了，来了。
3: 周姐，
5: 小心，小心，小心。
6: 起来好不好？啊，起来。
7: 你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呀？啊，你们大家都给我们评评理呀！就是你们晚上一点都没有了呀！我家弟弟死的冤呐！
3: 阿姨，来，请请请请请，请进，动手进。
8: 喂，彭总，
6: 你跟亚大旺快回来吧！八桥村的陈光磊自杀了，正在咱们派出所门口闹呢。
2: 回到家就自杀了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6: 别着急啊，咱们有话能说好不好？咱们进去说啊。
9: 大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感谢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谢妈妈，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大家好，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3: 恭喜恭喜恭喜，
4: 恭喜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恭喜啊！
5: 妈妈，你看你吃啊，你的错，
2: 多吃一点啊。
6: 钟姐，姐夫，不好意思，所里有点事情，我跟大旺得先回去一趟。
2: 所里出什么事了？
6: 没什么事情，就有一点纠纷，你们继续吧。
3: 什么纠纷呀？郑总、楠楠哥他们不都在吗？我们是娘家人，我们
2: 出什么事了？快说！
6: 郑光磊自杀了，他们家人来所里闹事了。
5: 哎，阿华，把鞋子拿换一下啊！
6: 哎，钟姐，
2: 好，走
7: 走走走走。
6: 哎，啊！什么意思啊？现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吗？
2: 是我这，那个。
5: 今天特殊日子，
2: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所里有点急事儿，我得过去处理一下。妈，这交给你了，走走走，快！
3: 哎，出去！
8: 姐夫
9: 阿姨，
8: 阿姨，不好意思啊。
5: 小鱼看来是真的有事。
3: 别说了吧。
10: 大家不要愣着呀，吃吃喝喝的。哎，小鱼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1: 好好好，
10: 来，还是放着。哎哎，吃着吃着吃着。吃着吃着
12: 起来说，我不要你扶我，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没找着老陈，下楼才看见他喝农药自杀了。
2: 陈光磊喝农药了？他身上有伤吗？他怎么会自杀呢？
12: 还不是因为你吗？
3: 注意安全。
12: 还不是因为你吗？
3: 哎，
12: 别动我，你干嘛呀？
3: 不要激动，咱就往后退，咱就往后退，往后退。
13: 哎，后边停一下。
3: 都往后退！来来来，好好说。
13: 这边什么情况？于副厅长，嗯，那不是警卫民吗？
10: 老崔呀，老崔呀，你看我给我的儿子做什么？我的儿子他死了真的。
14: 山子，山子，您先别哭啊，回头哭坏了身体。我能不能说两句话？
15: 这位是景同志。
14: 那个乡亲们，我能不能说几句话？能吗？好，我先表明一下我的身份。首先，我不是咱们洼桥村人，我更不是枫桥派出所的人，我只是一个目击者，我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那天是陈光磊和李兴国发生了纠纷，扬言要用火药包把李兴国的这个养猪场给炸了，并且把火药包给拿出来了，对吧？
16: 对，二爷怎么？
14: 好。把火药包拿出来这一刻，那在场的群众全都吓坏了啊！有人跑啊，有人摔倒啊，有人崴脚啊，
15: 你包括
14: 这位大哥，孩子，跑的过程当中一下就摔地上了，脑袋就磕出一个大血包，没错吧？
3: 对，就是这样，
14: 对吧？
15: 是啊，当时我也在场，很多人都吓坏了。
14: 好，陈广磊在火药厂干过，在场的人没人知道这个火药包是真是假。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火药包是假的，但是，他拿出来这一刻，在场群众可是恐慌的，他可引起了恐慌的行为，我没说错吧？
16: 没错。
14: 那么既然这样，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们抓他，完全是合理的，更是合法的，大伙在这闹什么呢？
15: 都听清楚了吧？
3: 请大家安静。
15: 大嫂啊，你儿子没了，心里难过，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不能到这派出所来闹，你更不能袭

0: 行，这是违法的。你要相信公安机关一定会秉公执法，好吧？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去说，好不好？
1: 来，乡亲们，咱们也都先回去吧啊！
2: 没事吧？要不我先送你回电话现场吧。
3: 把这处理完了再回去吧。
2: 不是，你这一身，
3: 先回所里。
2: 行。
4: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
5: 我认为我的执法和后续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4: 那刚才怎么回事？不要跟我强调什么客观原因、中间过程。这里是枫桥，毛主席当年亲批的枫桥经验，后来发展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全国都在效仿。现在出现这样的事儿，你自己说，严重不严重？
6: 公安部啊，正在全国评选最满意基层所队，听你考虑啊，还是重点推枫桥。姚厅长给我打过电话了，特意提到了枫桥，要求枫桥要开心化、结心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枫桥可不能出半点纰漏啊！
3: 于副厅长，严局。
6: 啊，你今天是不是订婚呢？啊，
3: 是。
7: 那你赶紧办喜事去吧！啊，不要冷落了新郎和客人。
6: 去吧。

0: 一幅字时间久了，尚需修补；一个单位，则需要不断的淬火方能成钢。是，时间紧，我希望尽快看到一个重焕光泽的新凤桥。
1: 明白。你可来了，老崔。
2: 大嫂啊，你别太激动了啊！现在咱们到家了，有什么话你就都说出来吧，啊！
3: 你可得给我那儿子做主啊！嗯嗯，一定。我那儿子，他死了冤呐！
0: 那你把详细情况我好好的说一说啊！
4: 我那儿子说走就走了呀！
3: 我弟还不到50，没病没灾的，说没就这么没了。
5: 我跟二妹，我们在天香厂打工，挣点辛苦钱，就指着光来给我们生活费。我俩轮流管妈，现在弟弟没了，我俩生活不富裕，这事儿我以后怎么办呀？
6: 洗衣服呢？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
7: 啊，不用。
8: 没事儿，啊，小心手啊！嗯，这个事儿，哎呀，我们村干部很多人不好做，
9: 是这样吧？这个事情啊，你看他闹的，我们村干部也很难办。
10: 哎呀，这是想不到。哎呀，家里还有岁数那么大的老母亲，你说怎么办呢？
11: 不会啊，不会，不会，我也不会。哎，那个，咱瞎聊。这个陈光磊放回来以后，有什么情况没有？
12: 他回来这几天也没见他出来走动啊。
11: 他们俩这个夫妻感情怎么样啊？
13: 陈光磊他就是意思特别快。
11: 挺难相处的，不过他对他老婆挺好的，家里的钱都归他管。
13: 主要是人家小汤人好，说话慢声细语的，村里人对他印象都不错，两口子结婚几年了，相处的也都挺好的。
10: 结婚几年了，两人结婚才几年呢？
11: 有4-5年吧。
13: 二婚。
7: 头婚，两人都是晚婚。
13: 那这个。 这小汤吧，他是咱村里人吗？
11: 不是，他娘家是那个板桥镇的，之前一直在广东那边。

0: 三十好几了，才回来结的婚。对，那俩人有孩子没有？没有，
1: 反正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我妈养老，你们也得管，政府不赔，我们就上访，市里、省里，我就不信没个说话的地方了。
2: 找媒体曝光，现在网这么发达，啥事儿都捂不住。
0: 对，
3: 怎么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了啊？
4: 还是那句话。
1: 有事好好商量嘛。商量，行，80万。
5: 妹子，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
1: 曾叔，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还指望着您能为我们做主？看来呀，您也是个拉偏架的。
6: 怎么会拉偏架呢？这不是在了解情况吗？
7: 是啊。
5: 大姐，二姐，你们也别难为两位民警了。这房啊，还有这点存款，我都不要了。 你们以后留着照顾曼。我想这也是老陈的愿望。这事儿谁也不管，怪就怪老陈那倔脾气。
6: 汤嫂，那你这以后怎么办啊？
1: 哎呀，这老陈不在这儿了，我也是不想待了。
4: 锦华，你呀。

0: 哎，既然坐在一起，那可要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程远，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现在其实就想问你一句话。 到底有没有真正在乎过我的感受？有吗？如果你不爱我，我可以放手的。
1: 说什么放手不放手的？这话说的可不好啊！

0: 好啊。
1: 好什么呀，小玉，婚都定了，你说你们俩有气，你发一通火，情感宣泄一下就可以了，这婚姻是儿戏吗？啊，说散就散的吗？
0: 小俊，今天是订婚的特殊的日子，小玉确实不该扔下那么一大屋子人说走就走，但是你跟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应该懂得，他是一个民警，他的工作性质你应该了解的。我这个当居委会主任我还不清楚吗？琐事多得跟麻线似的，你不管是不行的。你说你们俩相处了这么些年也挺不……
2: 别说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感受吗？看电影看一半人没了，吃个饭吃一半人没了，我今天一天都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俩人结婚了，就算以后我们俩有了孩子，他到底适不适合当这个妈？
1: 哎，这话说的可不好，这话过分了。
2: 对不起。
0: 李珏，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2: 今天可能我喝点酒，我有点失控了，对不起啊，我先走了。
0: 李珏。

0: 我知道你心里特别难受，要是当年小凡没有，你早……
1: 妈，你先等妈。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的精神。
2: 现在有一男子持刀挟持一名女子，正在逃离沿江西路，启动应急机制。
3: 里面的人注意了，已经被包围了，马上下车！
4: 别过来！
5: 把刀子放下！
4: 你给我退后，退后！
5: 咱俩好好聊一聊，你把那刀放下，你别冲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2: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

0: 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1: 针对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
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1: 据报道，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0: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2: 如今，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0: 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林健指出，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报道，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
0: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
1: 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达成接近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书。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媒体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
3: 特朗普六号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那美方就实施轰炸。同一天，特朗普对《纽约邮报》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稍早前，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一方意见。巴加埃当天还表示，谈判需要善意，不是命令、欺骗、勒索或胁迫。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

0: 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其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此外，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针对美国提出的结束伊朗战事的提议，伊朗方面预计将于今天予以回应，将其提交给调解方。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议美方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迈进。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他同时表示，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进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就在此前一晚，以色列总理府称，以美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以求移除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
3: 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就在此前一天晚间，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就在当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扎米尔强调，以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7号报道，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天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船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说，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消息说，美军多次向这艘油轮发出警告，称其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油轮未遵从警告。美国海军一架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FA-18 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油轮发射数发20毫米口径机炮炮弹，击中船舵。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艘油轮现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但没有提及后续如何处置。同时强调，美国针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船只所实施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公布了一段视频，展示据称是被其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的一架作战侦察无人机的残骸。报道称，视频中展示的无人机残骸与美国 MQ-9A-ER 死神无人机的外部油箱的档案图像相符。另据路透社报道，6号在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举行集会活动，他们挥舞伊朗国旗，高喊口号，支持国家领导层。

0: برنده این جنگ کی بوده؟ ایران بوده. پس حمله اولش حماقت بود، اگر دوباره حمله کنه حماقت دوباره. پس
1: 多名集会参与者表示，任何谈判都应以巩固在冲突期间取得的成果为目标，同时警告不要做出可能削弱伊朗立场的让步。
2: اگر مذاکره در راستای تثبیت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جنگ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باشه، چرا که نه؟ چرا که نه؟ ما یه سری چیزا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یه سری برتری‌ها کسب کردیم، حالا باید اونا رو تثبیت کنیم. برای تثبیت کردنشون اگر بتونیم تو مذاکره تثبیت کنیم قطعاً خوبه، ولی قطع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جنگ نتونستن به دست بیارن قرار نیستش تو مذاکره به دست بیارن.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未来数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密集联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伊朗尽快对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可能于今天将其回应交给斡旋方巴基斯坦。当地时间7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根据3月11号和4月30号的信息，梳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关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应该在强大伊朗战略指导下形成新的地区和世界秩序，并且使外来势力以及其在波斯湾的恶意行为无立足之地。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服务于波斯湾各国进步与繁荣的未来。 穆杰塔巴认为，伊朗应当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杠杆，对海峡实施管理，以保障波斯湾地区安全，并且清除敌对势力对该水道的恶意利用。而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穆杰塔巴表示，应该为地区所有国家带来安宁与发展，并且由伊朗人民享受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带来的经济利益。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作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亚杜拉·贾瓦尼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包括政权更迭、油盗窃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所有方面都遭遇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前一天晚上，美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伊朗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反击，美国被迫宣布停止行动。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
1: 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他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
5: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 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

0: 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 本月3号， 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 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 4月22号， 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 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法国提出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解读。
2: 从表面现象来看呢，现在法国啊表示要牵头和英国组建联合舰队啊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它的直接导火索呢是最近美国的船只呢在海峡呢受到了攻击，而且出现了这个人员损伤，但是呢我们知道最后面对法国的真实考虑呢是一方面，要延续此前啊它和英国牵头搞的这个多国啊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 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包括此前呢英国也提出来啊要有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为了保持法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解决上的这个能见度和存在感，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欧洲国家呢在政治上啊保持和美国的距离，同时呢能够啊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美伊冲突和中东地区啊未来的 这个格局变化中去。第二个考量呢，对法国来说显然当前的这个法国船只遇袭的问题啊，今后呢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啊这个刺激因素，因为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不能畅通，美伊呢在海峡进行高度的军事对峙的话，那包括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船只啊都难免会受到安全上的威胁，所以要提出一个带有 预防性质的这个组建联合舰队的方案，但是同时呢又要避免被解读为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呢有意直接通过军事手段来介入，要和美国目前和伊朗的冲突保持距离。我想这个呢也是法国方面呢为了应对未来事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而且会有法国的利益直接牵涉其中，做出了一种预防性的姿态。 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法国啊宣布要牵头组建联合舰队的同时啊，法国方面又强调啊它的这个未来的如果进行海峡方向的复航，它的前提呢是美伊冲突呢要停下来，而且要有一个合适的条件，同时呢又强调啊尽管这次发生了法国船只遇袭事件， 但是显然啊，他不认为伊朗的这个行为呢是直接针对法国政府的，而更多的是看出一次啊在当前的风险环境下呢不可避免的这样一个事态。除了法国和英国，另一个欧洲国家也表示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意向。 本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向地中海派遣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
1: 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于美国方面有关伊朗战事已经结束的说法，目前仍有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而当天没有看到新的军事动向，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迪亚里克强调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一切旨在推动美伊局势降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为中东冲突寻求全面、持久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当前重点是推动形成可持续安排，确保海峡航行自由。
3: 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造成美国油价

0: 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动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令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冲击。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主要客运航空公司的航空燃油支出超过50亿美元，较2月份上涨 56%， 同比增长 30.4%。 为缓解燃油成本飙升带来的压力，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已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费用，并推行其他成本削减措施。目前，燃油支出在某些航线的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25%至40%。已于2号停止运营的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表示，受燃油价格飙升影响，该公司在3月和4月期间额外承担了1亿美元的燃油成本。精神航空将这一额外支出归为其重组计划失败，最终被迫停止运营的关键原因。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因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运营成本飙升。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已通过金融工具对约 80% 的燃油需求进行了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航空集团首席财务官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的燃油供应至少到6月底保持稳定，但集团正在为可能的供应中断做准备，例如研究在部分远程航班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点等方案。此外，汉莎航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报告称，枪手科尔·艾伦对美国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存在诸多不满，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随后在宴会厅外的走廊被制服。27号，艾伦首次出庭，被正式指控企图刺杀特朗普、跨州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军今天针对黎巴嫩南部两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6号晚，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
1: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6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2: 六号，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六号称，日本。

0: 阿波罗热地区，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6号称，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到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6号表示，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空袭。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以持续的军事打击回应乌方提出的停火倡议。他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外交部已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召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扎哈罗娃说，俄国防部4号就基辅政权威胁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袭击莫斯科一事发表声明，如果基辅政权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主义计划，俄罗斯武装部队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势在必行。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的声明，及时从基辅撤离相关人员。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最新情况。世界卫生组织6号称，南非和瑞士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截至6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已确诊。目前，荷兰和西班牙官方已通报有关船上患者及人员的转移情况及相关安排。
2: 6号，荷兰外交部确认，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3人已从船上撤离，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3人分别来自荷兰、英国和德国。媒体拍摄画面显示，6号当天，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有运送邮轮患者的飞机抵达，现场有救护车等候。同样在6号，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转运至荷兰的3人中有一名英国籍船医病情最严重，不过情况已经稳定。他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在完成医疗转运后，邮轮将驶入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西班牙届时将启动医疗转运和乘客医疗遣返机制，除非健康状况不允许，所有人员都将通过民防机制被遣返回各自国家。他还表示，船上的14名西班牙公民将接受检查，并乘军用飞机转至马德里，在医院接受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6号通报称，南非和瑞士相关卫生机构已确认此次事件中的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说，瑞士已确认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一名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瑞士卫生部门6号发布消息说，一名感染了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该患者为男性，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旅行，于4月底与他的妻子从南美洲返回瑞士。另据南非卫生部方面的通报，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亡的荷兰女子和一名仍在住院的英国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二人都感染了安第斯病毒。南非卫生部的报告说，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不过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
3: 荷兰卫生部今天称，一名荷兰女子因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被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收治，目前症状轻微，并在接受汉坦病毒检测。据荷兰媒体报道，这名女子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人员，曾与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于汉坦病毒的女子有过接触。 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

0: 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另外，阿根廷卫生部的流调显示，涉疫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到过南美三国。
1: 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确诊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这名男子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门发表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另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3个州的卫生部门正在对曾搭乘过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美官员称，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其中佐治亚州公共卫生局证实正在监测2名当地居民，这2人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未出现任何感染迹象，并严格遵循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进行配合。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焦点。目前仍不清楚红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在红迪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0: 对于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染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2: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create panic. So transmit, as I said, this virus is not new.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hearing about it or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means the transmission is very low. It doesn't happen often. And so I would suggest the public not be informed,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right media, and not to draw to any conclusion like cancel all their holidays,start stockpiling or any goods. This is not where we are now.
3: And please let me just add that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ublic is low. And I think we need to contextualize thi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attention. And it's good that we're seeing attention, but we do want to put in context to what we mean for everyone saying, oh my gosh, is this the next one?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quite different.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状态。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4: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5: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

0: 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1: 日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赖清德竟然不顾颜面，在5月2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以偷渡方式窜访，4号又以隐匿方式悄悄回台湾。这种掩耳盗铃的丑态，让其彻底沦为国际笑柄，不仅无法撼动国际社会的一中原则共识，反而让外界看清台独已是穷途末路。
2: 赖清德一行人于5月4号晚间搭乘斯威士兰的专机悄悄返台。此前，赖清德原定于4月22号前往斯威士兰，但因非洲多国拒绝其专机过境，行程被迫取消。随后，赖当局又向部分欧洲国家请求过境，再次吃到闭门羹。之后，赖清德竟于5月2号偷偷蹭坐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离台。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粉饰，宣称此行是所谓的外交突破，但岛内各界一致认为，这种偷渡式窜访闹剧恰恰暴露出台独在国际社会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窘境，也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且坚实的约束力。
3: 民进党不屑一顾，不接受九二共识之后，我们看到的就如同断崖般的断交。今天虽然去了，但是这整个过程难道不让我们觉得应该要深思吗？是谁把自己变得如此窘迫，大费周章的结果到底换来的是什么？让国际看笑话。
2: 更令岛内民众愤慨的是，民进党当局每年都要编列约13.6亿元至15亿元新台币预算，用于维系和斯威士兰的脆弱关系。此次赖清德搭乘的所谓国王专机，原为台湾中华航空退役客机，2018年由台当局作为贺礼变相赠予斯威士兰国王。多年来，该机的保养维护、保险费乃至飞行员薪资都由台湾方面买单。
4: 我跟你讲，那个飞机24年了，当年也是华航卖给他的，
5: 对，
4: 好像是4亿多台币吧，可是本来维修管理费用就都是由华航负责，我估计那个钱可能都是我们捐的了。
2: 分析人士指出，赖清德急于在520上台2周年之际寻求所谓突破，但其坑蒙拐骗的行径早已被岛内民众看穿。最新民调显示，约 56.8% 的受访者认为此次窜访是有失体统的挫败，赖清德的民意不满意度已连续6个月超过50%，支持弹劾赖清德、追究其失职失格责任的声浪正在显著抬升。
6: 他以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身份啊，在国际社会上去不断的，不管是对外的放话，还是说进行这种流窜的活动啊，或者说进行这种双边的、多边的勾连，那么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这样一种，我们讲作为一个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啊、区域和平破坏者的这么一个身份角色，以及岛内社会的整体的利益所带来的消耗，那么这个我觉得也势必要成为岛内社会向赖清德当局去好好追清楚问责的一个重要议题。
2: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变换花样，以所谓金元外交、过境外交等种种名目拓展国际空间，却不断在世人面前暴露其战略空间的逼仄与窘迫，如今又上演了偷渡式窜访的闹剧，已然沦为国际笑柄。事实上，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唯一可行的路径在于回归两岸对话协商的正轨。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不管以何种方式在国际社会坑蒙拐骗或献媚投靠，都无法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格局。实现和平统一是台湾走向繁荣稳定、拓展对外交往空间的必由之路。

0: 以后，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实基础上，台湾的对外交往将迎来全新格局，台湾同胞将共享民族荣耀与大国尊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 5月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 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较去年四季度提高 1.9%。 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香港一季度经济表现超预期，为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下的全面复苏，出口、消费和旅游形成合力，加上股市和住宅楼市回暖，特区政府的创科政策落地见效，多方动能协同发力，助推香港经济提质增量。 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的纪录。 澳门旅游商会理事长张建忠表示，五一假期澳门整体旅游规模持续扩大，内地客源稳居主力，家庭亲子深度休闲美食体验成为出行主流，旅客消费更趋品质化社区化。此外，澳秦、莲留、大湾区一城多站旅客数量增长明显。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一季度储能产品出口交出亮眼成绩单，储能设备核心关键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50%，规模与增速双双走高，成为拉动外贸增长、彰显中国制造硬实力的新亮点。
2: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持续加快，海外市场需求迎来集中释放，受海外强劲需求拉动，今年深圳多家企业储能产品出口量实现大幅增长。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
0: 一季度，广东肇庆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同比增长超20%，当地储能企业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整体来讲，海外的这个订单的份额相比去年的比例更高了。今年一季度出口数据同比有数十倍的提升。
3: 中国储能产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优势、成熟的技术体系与稳定的产能保障，持续获得海外市场认可。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额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亮眼出口数据的背后，是中国储能产业多年深耕的厚积薄发。经过持续技术迭代，国内储能产品在能量密度、循环寿命、安全性能等核心指标上持续领跑，
4: 形成了全球最完备的产业生态，具备规模化、低成本、高效率的供应能力。此外，全球地缘政治扰动频发，各国持续加大储能项目布局，共同打开了储能市场的增长空间。首先是这个AI大数据的运算需要电力，拉动了储能的发展。接着呢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造成了天然气的上涨，电价的上涨。德国今年的电价
0: 一季度涨了10%，这个就会造成呢能源的紧张。储能产业的出口热潮不仅为外贸增长注入新动能，更标志着中国新能源产业从产品输出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升级。未来随着全球碳中和目标持续推进，叠加国内产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中国储能产品有望继续巩固全球领先地位，持续打造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5: 今天，在山西忻州市五台县北太行山隧道施工现场，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精准铺设在五匝道床上，标志着雄新高铁山西段进入全面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线全长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铺轨施工，跨河北、山西两省，全线桥隧。

占比达 88%。其中山西段共有隧道11座，约占山西段线路总长度的 46.9%。多处隧道地段存在连续长大坡道。

0: 昂等技术，实现铺轨作业管理信息化、可视化，提高铺轨施工效率。雄新高铁建成通车后，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6号公开一张纸条，据称是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发现。
2: 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据悉，美国纽约时报上周报道这份所谓遗书的存在，应其请求，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将这张纸条公布。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自愿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不过，这次问询没有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该委员会闭门作证时那样进行录像。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科莫表示，不对卢特尼克自愿参加的这次问询进行录像的决定符合委员会的惯例。卢特尼克在今年2月出席国会公开听证会时承认，他曾于2012年12月携家人登上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并与他共进午餐。而此前，卢特尼克曾声称在2005年后已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指责卢特尼克在与爱泼斯坦关系问题上撒谎，要求他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这两天，位于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了候鸟集中繁殖期，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在这处芦苇荡里，候鸟巢穴兴隆齐布，鸬鹚、白鹭等多种雏鸟遍布其中。相关部门在湖区主要繁殖区布设多个观测点，展开常态化巡护值守，确保鸟类繁育安全。
3: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以下来看详细内容。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1: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0: 今年二月，香港媒体曝光台独顽固分子台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的亲属在大陆投资牟利，且为其提供政治现金，揭露刘世芳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搞台独分裂活动。五月五号，大陆台企江西上高县龙炭科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自今年四月七号起，已解除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在香港

0: 相关企业的全部职务。
1: 上高县荣炭科技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两岸关系的稳健和平是企业发展的根基，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等具特定政治立场的人士或组织。因此，自4月7号起，解除了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在荣炭科技台湾公司和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在赖清德将大陆定位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全面限缩两岸交流后，刘世芳作为台内务部门负责人高度配合，先是将大陆配偶南投县前议员石雪燕解除公职，还以取得大陆身份证为由将多名台胞的台湾户籍取消，并将多名陆配驱逐出台湾，导致他们被迫与家人分离。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陈宾华进一步表示，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
0: 反台消息，2026年5月7日，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日，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媒体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
2: 特朗普6号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称可能达成的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特朗普说，他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那美方就实施轰炸。同一天，特朗普对《纽约邮报》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稍早前，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实施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一方意见。巴加埃当天还表示，谈判需要善意，不是命令、欺骗、勒索或胁迫。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其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此外，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
0: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国提出的结束伊朗战事的提议。

0: 伊朗方面预计将于今天予以回应，将其提交给调解方。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议美方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迈进。根据伊朗媒体7号的报道说，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而就在此前一晚，以色列总理府称，以美团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以求移除伊朗的所有浓缩铀材料。
1: 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就在此前一天晚间，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就在当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扎米尔强调，以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0: 根据伊朗光明通讯社7号的报道说，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经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说，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消息说，美军多次向这艘油轮发出警告，称其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油轮未遵从警告。美国海军一架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FA-18 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油轮发射数发20毫米口径机炮炮弹，击中船舵。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艘油轮现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但没有提及后续如何处置。同时强调，美国针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船只所实施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公布了一段视频，展示据称是被其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的一架作战侦察无人机的残骸。报道称，视频中展示的无人机残骸与美国 MQ-9A 伊尔死神无人机的外部油箱的档案图像相符。另据路透社报道，6号在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举行集会活动，他们挥舞伊朗国旗，高喊口号支持国家领导层。
3: واقعا اگه بخوام بگم برنده این جنگ کی بوده ایران بوده. پس حمله اولش حماقت بود. اگر دوباره حمله کنه حماقت دوباره. پس
2: 多名集会参与者表示，任何谈判都应以巩固在冲突期间取得的成果为目标，同时警告不要做出可能削弱伊朗立场的让步。
4: اگر مذاکره در راستای تثبیت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جنگ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باشه، چرا که نه؟چرا که نه؟ ما یه سری چیزا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یه سری برتری ها کسب کردیم، حالا باید اونا رو تثبیت کنیم. برای تثبیت کردنشون اگر بتونیم تو مذاکره تثبیت کنیم قطعا خوبه، ولی قطع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جنگ نتونستن به دست بیارن قرار نیستش تو مذاکره به دست بیارن.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5: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

0: 国被针对。本月3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那么除了法国和英国，另外一个欧洲国家也表示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意向。本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经向地中海派遣了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会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了不到48个小时。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说，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了沙特阿拉伯方面的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上述官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之间的通话未能解决问题，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报道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特朗普在宣布该行动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1: 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的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而这一受损的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这一分析将伊朗媒体公布的128幅高分辨率卫星图像与欧盟哨兵2卫星系统的中分辨率图像，以及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的高分辨率图像相比对，确认其中109幅图像真实，另有19幅图像无法判定真实性，分析未发现图像造假痕迹。行星实验室公司的卫星图像同时协助找出10个已损毁但一枚没有曝光的军事结构。分析显示，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个结构和11个设备部件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且对部分基地疏于防护。据报道，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多数人员已撤离至伊朗火力范围以外地点。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然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3: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俄方在其境内多个地区击落46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在扎波罗热地区，俄方任命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6号称， 该市行政大楼当天继续遭

0: 遭乌军袭击。埃尼尔戈达尔市是扎布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6号表示，一系列袭击和破坏事件说明基辅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当天在前线各关键地段的进攻行动仍在持续。当天凌晨，俄军发动了近30次进攻，夜间至清晨时段，乌各地记录到超过20次空袭。俄军使用导弹、航空炸弹及无人机实施袭击，乌军击落90架无人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以持续的军事打击回应乌方提出的停火倡议。他称，乌方将根据当前及后续局势发展，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了召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扎哈罗娃说，俄罗斯国防部4号就基辅政权威胁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袭击莫斯科一事发表声明，如果基辅政权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主义计划，俄罗斯武装部队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势在必行。俄罗斯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及时从基辅撤离相关人员。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另外，阿根廷卫生部的流调显示，涉疫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到过南美三国。
2: 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确诊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报道说，这名男子一周前到过阿根廷北部边境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表示，如果确认患者是在北部地区感染，密切接触者的处理规程将改变。阿根廷卫生部6号表示，已启动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红地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门发表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另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三个州的卫生部门正在对曾搭乘过红地厄斯号邮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美官员称，目前所有接受监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其中佐治亚州公共卫生局证实正在监测两名当地居民，这两人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未出现任何感染迹象，并严格遵循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进行配合。红地厄斯号邮轮4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仍不清楚红地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在红地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1: 根据荷兰媒体的报道说，荷兰卫生部7号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因为出现了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这名空乘人员症状轻微，目前在隔离状态下接受病毒检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的16:34，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的7:49，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

0: 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2026年的五一档收官，但是热度不散。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呈现出了降价增人次、口碑带热度的鲜明特征。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观察。
1: 今年五一档最大的惊喜不是大 IP 的胜利，而是一部没有大牌明星和重磅宣发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影片扎根潮汕侨批文化，用朴素细腻的亲情故事打动观众，豆瓣开分9.0分，成为档期口碑黑马。
2: 就像《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片子，它完全就是靠着我们说口碑的口口相传，这种自来水的这种传播，以及就是从点到面这么扩散开来的这么一个发行的方式，然后呢让大家现在都来走进影院来观看这个片子，说明其实大家对于这种优质的内容其实还是愿意去买单的。
1: 放眼全球，中国已成不可替代的主力票仓。好莱坞大片《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选择在中国提前北美一天上映，正是中国市场话语权提升的最好证明。但与北美、韩国等市场仍靠好莱坞大片撑场不同的是，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形成大片托底、小众出彩、本土为主的多元生态。
3: 观众他们其实是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基于内容的品质，基于这种文化的接近性，选择了这些本土叙事的电影。那它其实也展现出了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中国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它呈现出了一种更加自信的姿态。
1: 同时，电影的热度也正从荧幕延伸到线下。在广东汕头，跟着阿嬷由汕头精品线路串联起影片多个取景地，凭电影票根可享美食、住宿、文创多重优惠，让观众在光影与现实的交织中获得全新体验。
4: 从长远来看呢，就是爆款电影毕竟是少数，我们说就是我们的电影市场如果能够提供给这种小而美电影更好的上映档期，更多的提升中小成本电影的制作水平，更多培育喜爱中国电影的观众，能够让创作者更加由衷的勇敢的去表达，那我想呢，这对于中国电影市场走向成熟、实现良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1: 今年五一档的看点远不止票房数字，放眼全球，不少国家电影市场还在依靠好莱坞大片撑场面，而中国已经可以凭借本土温情故事和小而美的现实佳作聚拢人气，引领市场。当观众回归理性，市场走向多元，中国电影也为假日消费和文化传承带来了更多可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今天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一月，韩德洙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起上诉。四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提出二审判处韩德洙23年有期徒刑的

0: 量刑建议。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舒淇。
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6: 副驾请讲。
1: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6: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战后境外首射进攻型导弹，日本究竟存何野心？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密集出访亚太，推销军舰与潜艇等装备。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背后有何图谋？日本被曝几乎已具备拥核能力，核原料储备或可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核野心膨胀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以对峙第69天，战和转换面临关键节点，美国提出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完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制度。美突然叫停疏导行动，美媒称这已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第3次挫败。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搞双标，要求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伊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预计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作出答复。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2: I had a phone call with the president a short time ago, and he is optimistic about this deal,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inks it is going to lead to things. He's cautiously optimistic, I should say. But thinks, and I asked him what the time frame would be. He puts it at a week, getting everything wrapped up.
1: 美媒披露，谅解备忘录

0: 共有14个条款将宣布战事结束，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此外，双方同意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
1: 根据设想，美国首批解冻的伊朗资金有200亿美元。此外，伊朗在国际银行中仍有1200亿美元被冻结，他正紧盯这笔资金。美以伊冲突已经给伊朗造成了大约2700亿美元的损失。伊朗眼下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资金，而且是大量资金。
0: 据悉，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伊将就核问题进行深入谈判，为期30天。谈判地点可能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在30天的谈判期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以及美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如果谈判破裂，美国将恢复海上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关核问题的方案存在多个版本。华尔街日报6号披露，美方要求拆除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禁止其开展地下核活动，并接受突击检查。此外，美方还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并交出所有已浓缩的核材料。
1: 目前，伊朗浓缩铀库存如何处理仍然极具争议。伊朗希望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将这批铀留在本国境内。伊朗方面曾提出，将丰度为60%的浓缩铀暂存于布什尔核电站，并置于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直至达成最终协议，全面解除制裁。
0: 6号，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对美伊谈判进展表达了乐观态度。
2: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Yeah, please.
0: 但伊朗媒体表示，美媒的相关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方的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
3: 从逻辑上讲，美国无法再次承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代价。过去48小时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伊朗绝不会屈服，将进行反击，而且是极其强有力的反击。因此，我认为发动军事侵略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唯一能拯救特朗普的只有谈判或外交手段。但在外交层面，我们也看到伊朗占据了上风。
0: 大批伊朗民众6号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挥舞伊朗国旗，高呼口号，声援国家领导层。不少民众呼吁全民坚守抵抗立场，表示任何谈判都只能用来巩固伊朗在冲突中取得的既有成果，坚决反对做出损害国家立场的让步妥协。
4: آتش بس فقط در صورتی باید باشه که کاملا مشخص بشه که تکلیف روشن یعن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جرأت حمله نداشته باشه اگر بخواد تکرار بش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آتش بس رو نه به نظر فقط فرد من کلا همه مرد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نمیخوان باید تا آخرش وایسیم و تا آخرش غیرت اون رو به دنیا نشون بدیم
5: 伊朗方面7号表示，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提供物资和服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悉，船东若想安排船舶通过海峡，需向伊朗方面发送申请邮件。彭博社披露，伊朗要求船东填报船舶目的地、船籍所属国、当前及过往注册船籍、货物价值以及船员国籍等详细信息。
1: 目前大约有1500艘船只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上，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入口。我身后的这个位置是所有船只必须经过的区域，只有穿过这里才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再次强调，未经我们许可，不可能通过。

0: 过这条航道。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
2: 在美伊谈判前景不明的微妙时刻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这一系列消息实际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权力宣言。它向外界传递了几个核心的信号。首先呢，伊朗它正在尝试从海峡的封锁者转变成为管理者，进一步去巩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强调了海峡通行规则，强调了提供燃料补给以及医疗服务等等，意在使用伊朗的法律和军事力量去主导海峡通行，要把暂时的军事封锁变成长期的制度化的管控，进而去强化伊朗的地区地位。其次呢，伊朗他想要尝试在海峡建立一套能够获得部分国家认可的稳定的通行管理体系，把管控海峡呢作为未来一项长期的既定国策。这相当于明确宣告，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已经永久性的改变了。同时呢，他也想要去鼓励那些考虑商业利益优先的中立国家或者是航运公司和伊朗进行合作。第三呢，也是为了配合下一步的美伊谈判，向美国展示自己在海峡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谈判条件，倒逼美国承认伊朗掌控海峡的继承事实。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形势仍然高度紧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力量于当地时间5号晚在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无人机。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无人机的具体型号和所属国家。路透社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布的视频判断，被击落的可能是一架 MQ-9 无人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向这艘油轮发出警告未果后，美海军一架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 FA-18 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油轮发射数发20毫米口径机炮炮弹，击中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
3: 从大规模空袭到经济绞杀、海峡封锁，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穷尽施压手段。有分析指出，美方误判了伊朗的战略思路、民众心态以及适应能力。特朗普的施压策略一成不变，而伊朗的立场却反而愈发强硬。
1: 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寻找能在伊朗问题上取胜的良方，第一个尝试就是大规模空袭。根据美伊临时停火前美军公布的战果，美军在大约40天里打击了伊朗超过 1.3 万个目标，但美媒最新的调查发现，作为美以军事行动最核心的目标，伊朗核能力的受损程度远未达到两国预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油资源的开采是核供应链最上游环节。伊朗在萨甘德油矿开采油矿时，但从卫星影像来看，没有迹象显示这座油矿受损。透过云层仍能看到挖掘机在现场作业。接下来，开采出的油矿石被运往像阿尔达坎这样的生产厂，在这里，油矿石被转化为黄饼。黄饼是核燃料生产过程中必须的一种中间产品，不能直接用于核反应堆，而一般用于提炼浓缩铀。美媒发现该工厂在3月的袭击中遭到了实质性破坏。4月拍摄的一张图像显示，现场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伊朗尚未重建该设施。此后，黄饼被运往伊斯法罕等地的设施进行提纯，并转化为六氟化铀。
4: Back last June, French outlet Le Monde found this truck visible in imagery taken just days before the strikes. These blue containers are likely carrying uranium into the tunnels, experts told CNN. Days later, these facilities were substantially damaged in Israeli attacks. You can see several buildings wiped out. Then, in early 2026, Iran covered over several entrances to these underground tunnels with earth, preventing people from accessing them. Further measures were taken this April when these roadblocks were put up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s to the tunnels. It could suggest there still remains something valuable down there. They were not, however, hit in the latest US-Israeli strikes. Even experts we spoke to are unsure why.
1: 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暂停后，美国随即启动了海上封锁行动，试图通过经济上的极限施压逼迫伊朗让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号直言，美国正在用经济和金融压力绞杀伊朗。美国相信德黑兰终究会屈服。
5: We are running a marathon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and now we are sprinting towards the finish line.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

0: are suffocating the regime, and they are not able to pay their soldiers. This is a real economic blockade.
1: 贝森特表示，伊朗最快将在本周内开始关停油井。
0: They are rapidly filling up storage, and as that happen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shutting in wells.
1: 业内人士指出，关停油井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石油设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2: البئر النفطية ليست صنبورا لا يمكن إغلاقها وإعادة فتحها كما كانت الأضرار تتراكم بمجرد بدء الإغلاق بعض تلك الأضرار دائمة ولن يعود البئر إلى ما كان عليه سابقا تبدأ الأملاح الكلسية والكبريتية والمعدنية في السائل النفطي بالترسب على الجدران الداخلية يتقلص حجم الأنبوب إلى أن يغلق إعادة الفتح ليست مسألة سهلة قد تكلف بضعة ملايين من الدولارات وفي حال إغلاق البئر يعاد توزيع الضغوط والسوائل داخل المكمن وتفعل عمليات دقيقة كيميائية وميكانيكية قد تجعل التدفق بعد إعادة الفتح مختلفا وأقل كفاءة وقد يدخل البئر حالة تشبه الموت السريري خاصة في الآبار القديمة
1: 面对巨大的压力，伊朗方面正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一方面，伊朗启用了越来越多的老旧油轮作为海上储油设施，推迟储油空间饱和的时间点。六号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至少有三艘油轮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石油。此外，伊朗还提前有序减产，避免对油井产生长期损害。彭博社指出，美国可能低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伊朗拥有数十年应对封锁和制裁的经验。华盛顿认为，维持封锁，伊朗就会默默承受压力，并按照美方的时间表走向崩溃。但面对持续的经济战，伊朗不会屈服，而是会适应。
3: We are now about 10 days or so after the dat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believed that what was told by certain groups would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Iranian economy as a result of this blockade. And it's clearly not happened. And I think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you're seeing an increasing desperation on Trump's end.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各级官员要共同努力，减轻经济压力给民众带来的影响。民众也需采取行动。他表示，每个人能为国家提供的最有效帮助便是节俭。在维持封锁的同时，美军又从5月4号起开始实施所谓疏导行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但在启动不到48小时后，特朗普就叫停了这项行动。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
4: This pause came about after a dis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who said the U.S. could not use their airspace. Unhappy they'd been kept in the dark about what President Trump called Project Freedom, two U.S. officials tell NBC News. A call the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1: 据报道，疏导行动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美媒指出，在疏导行动实施期间，伊朗不仅对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还公布了海峡控制新范围。这凸显出美国改变海峡现状的能力面临局限，而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最终让特朗普选择收手。
5: 外界一直存有担忧，该地区若进一步军事化，反而可能成为冲突升级的导火索，而事实也基本印证了这一点。疏导行动开始实施的当天，霍尔木兹海峡便再度爆发小规模冲突。
1: 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坚信施压能迫使伊朗屈服，但美方误判了伊朗的战略思路、民众心态以及适应能力。特朗普的施压策略一成不变，而伊朗的立场却反而愈发强硬。
6: 数十名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

0: 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1: 这份日期为5月4号的信写道，公开记录有力且始终如一地证明以色列有核武器，美国正在与一个他拒绝正式承认有潜在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并肩作战，在此情况下误判局势升级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并非纸上谈兵，国会有宪法赋予的责任充分了解中东的核平衡冲突的任何一方让局势升级的风险，以及政府针对此类情况制定的计划和应急措施，我们不认为收到了那些信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色列就在该国南部的内盖夫沙漠中建设了核研究中心，以官方对外声称该中心从事的是民用科研活动，但外界一直怀疑其真正的目的是制造核武器。
2: Ou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baking desert is probably the perfect place for Israel to put something that it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know about, and it certainly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see.
1: 1986年，曾参与核计划的技术人员莫迪凯·瓦努努通过英国媒体披露了以色列核武能力的详细信息。此后，瓦努努在意大利被摩萨德特工绑架并带回以色列，因叛国罪和间谍罪被判入狱18年。多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采取所谓核模糊政策，也就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器。
3: Does Israel have nuclear capabilities and nuclear weapons? Yes or no?
4: We've always said that we won't be the first to introduce it, so we haven't introduced it.
3: But that's no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Do you have them or do you not?
4: Of any country.It's as good an answer as you're going to get.
1: 外界估计以色列掌握的核武器数量介于90到200枚之间，排名世界第六。此次在联名信上签名的共有30位民主党议员，他们要求行政部门提供有关以色列核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以及以色列是否就其在当前战事中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知会过美国。美媒指出，若特朗普政府同意民主党人的要求，意味着放弃美国一向坚持了数十年的政策。据悉，美以双方在以色列拥核问题上保持缄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达成的一项非正式协议，美国默许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并帮助其免受国际社会的监督。民主党议员认为，这项政策正在损害美国的公信力。美国一方面试图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的核武计划视而不见。另有匿名官员披露，美方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红线。特朗普政府内部担忧，以色列动用核武的门槛可能比美国此前评估的要更低。今年3月，伊朗曾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南部迪莫纳和阿拉德两座城市，两地紧邻以色列主要核研究基地，不过没有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华盛顿邮报表示，民主党人联名要求公开以色列核武详情，是美国政界对以立场转变的最新信号。事实上，近期多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好感度在过去几年大幅下降。
5: 2022年，以色列在全体美国成年人当中的净好感度是正13，2025年跌到-8，三年就掉了21个点，而现在呢，净好感度是-23，这意味着短短4年，以色列在全体美国成年人中的净好感度暴跌了36个点。再看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净好感度，2024年初还是正9，但现在只有-23。
1: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几十年来以色列安全最大的保障一直是美国两党一致的强力支持，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问题上的一系列举动正不断消耗透支来自美国的支持。有以色列专家警告，对以色列而言最大的长期战略威胁并非伊朗，而是失去美国的支持。
0: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6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美以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令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 美联社引述报告报道，油价大幅上升后，低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消费量削减了7%，但汽油支出增加了12%。高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总消费量仅减少了1%，汽油支出却增加了19%。这意味着低收入美国人可能通过拼车、乘坐公共交通或减少出行频次等方式减少了驾车出行，而较富有的美国人几乎没有调整开车出行频次。这表明油价飙升加剧了 K 型经济现象，即高收入的美国人财务状况持续向好，而低收入家庭则日益落后。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0: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1: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其职责。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此次疫情的病毒类型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专家表示，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不朽军团活动6号在美国华盛顿与太空轨道上同步开展。俄驻美使馆人员在华盛顿使馆区手持老兵肖像列队行进。与此同时，国际空间站3名俄籍宇航员在距地球400多公里的轨道上举起参战亲属及传奇航天先辈肖像，表示胜利记忆无国界，送上胜利日祝福。据韩国 SBS 电视台6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发售的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大幅上涨，甚至有航司2个月内涨幅超5倍，出行成本陡增，不少游客计划减少出游，冲击济州岛旅游市场。目前当地出现旅游团预订取消现象，6月后预订率几乎为零。据日媒6号报道，五一假期日本全国多地接连遭遇熊出没事件。在长野县，有人拍摄到熊长时间进食，北海道兴部町居民区附近的山林也拍摄到一头巨大棕熊，其体长近2米，远超刚结束冬眠的棕熊体型。报道称，此类棕熊的发现数量明显高于往年，专家分析，这可能与它们去年进食大量玉米饲料及牧草有关。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舒淇，
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舒淇，
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7: 副驾请讲。
7: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7: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

0: 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你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这样吧，
15: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州四海一片欣欣向荣，青年们对未来的期许也悄然生根发芽。由王蒙创作的《青春万岁》便反映了那一时期青年朝气蓬勃、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那种为青春而呐喊的激情和充满生命力的文字，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正值青春的人。当《青春万岁》叙事重新被唱响，

在20世纪60年代，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激励无数人投身社会建设、践行奉献精神的经典之作。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意志，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光辉。在真挚的歌词、熟悉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看到雷锋为人民服务的身影，感受到那份纯粹、炽热的大爱。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在这充满活力的时代背景下，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应运而生。他以轻快的旋律、积极的歌词，抒发了意气风发的青年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几十年后，当这首歌曲再次被唱响，不同时代青年共有的那份朝气，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青年对广阔天地的探索热情愈发高涨，无数年轻人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在时代浪潮中追逐梦想。由李海英作词作曲的《走四方》便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前往外地生活的故事，装在青春行囊里的那份对远方和未来的叩问，在今天也

二十世纪末，华语乐坛涌现出一批以青年追梦为内核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便是其中之一。这首融合了摇滚元素的歌曲，将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的写实画面与我的未来不是梦的理想主义交织，唱出了青年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决心。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始终以纯粹的热血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国西部的大山深处，年轻的生命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1: 疼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一种刀扎了那样，感觉骨头就快要散架了那种，一点力气都没有，就自己走路都特别困难。
0: 对于周子民来说，每天的疼痛还不是最可怕的，他担心自己的未来一生僵直，脊柱畸形。这是一种名为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它主要侵犯人体关节和周边组织，特别是支撑生命的脊柱。发展到后期，严重的脊柱畸形和关节强直将会造成患者终生残疾。
2: 在全球范围内，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是2%-5%，全球大概有将近5400万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
0: 战胜病魔，让生命挺立，中国对强直患者的救治从未缺席。从城市到乡村，从医护坚守到爱心行动，当全社会凝聚起关注的力量，

0: 这份关注便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守护生命尊严、点亮生活的希望行动。本期节目由三生制药独家冠名播出。五分钟后，一台股骨头置换手术即将开始。张凡，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这将是他从医生涯以来第一万次站上手术台。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治愈病痛是他的毕生心愿，但是总有一些病例让他耿耿于怀。
1: 这几年我骨科的手术啊，从300台、500台到1000台，特别让我惊心的是一个强直性脊椎患者的骨头坏死。这个病人是可以不用手术的，但是这病发现太晚。
0: 患者宋印军的病情就是张凡心中的那一份遗憾。54岁的宋印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40年的病史。
2: 86年，当时上初二，开始是腿疼，一直是检查的。当时检查也检查不出啥问题，就说是类风湿。
0: 宋印军生活在陕西省周至县的农村。患病初期，他四处求医，最终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然而，在国产特效药问世之前，治疗这种疾病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本就家境贫寒的宋印军根本无力承担，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导致脊柱变形、双侧股骨头坏死。他彻底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
2: 直到2008年，就那一会儿似的，确实我也没钱看病，所以我就安眠片都买好。我说对的，不，咱不行的，咱不要受这个罪的。确实活着受罪，我在器官部捐献了，啊，让需要在那个器官的人把咱这个器官用，也是咱生命这个延续一个，这样
1: 行。我当时就到家里去了，把他接到医院来以后，通过上面的会诊，最后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以后到目前生活能自理，而且这都10几年了，给村里面干一些公益事，啊，干得相当好，而且在村里面口碑非常好。

0: 我真不希望像一些强制的患者到我来做手术，因为啥？因为是没有早发现，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的话，完全不用手术，这些人可以得到救治的。
1: 医者仁心，也难平这份迟来救治的遗憾。在中国，有500多万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许多偏远地区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对此，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王谦深有感触。
2: 强直性脊柱炎它很容易误诊，它最大的危害在于病人呢往往都是年轻男性病人，而年轻男性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啊。但是现在有药了，如果看病很及时，这个病人走到你面前，如果他不告诉你，你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所以我们叫送药下乡，送医下乡。
1: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就是送医下乡、送药下乡最好的实践，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许多患者因为家庭贫困和医疗条件有限，错过了救治的最佳窗口期，从轻微的疼痛恶化为关节强直，生活陷入困境。事实上，强直性脊柱炎带来的困扰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处境牵动

0: 国家有关部门和广大爱心人士的心，在社会各界的携手助力下，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于2019年正式启动。张毅，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工作人员。作为促进会强直项目负责人，他见证了这份爱心是如何跨越山海，点亮一名又一名患者的人生。
1: 为了减轻农村强直患者的就医负担，我们对他们提供了救治补贴达到了2221万元。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主要承担着农村强直患者的救治工作，目前的合作医院达到1284家，强直项目的救治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4万人。那么强直项目目前已经在全国30个省落地实施。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汇聚了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0: 作为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一起携手，帮助强直患者重燃生活的希望。
2: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这个项目哈，基金会呢承担了一个执行，包括网络筹资的一个职能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基会呢是从残疾预防的角度去参与的。为什么就说这个项目的意义比较大呢？就是因为它把它前端化了，就是提前去宣传，然后让人认识这种疾病，一旦判断了是重病，治疗方面肯定就针对性延缓了残疾的发展。
0: 项目启动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3: 强直性脊柱炎是我们风湿科的主要疾病之一，在中国呢大概是3%，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病，它属于疑难杂症，所以它的诊断和治疗门槛比较高。这个项目是一个特别精心设计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多个维度的上下联动。
0: 随着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在各地稳步推进，医疗培训与专项补助同步发力，强直患者因此得到了切实的救助。但在实施过程中，山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有限，患者信息闭塞，始终是项目落地的瓶颈。面对这一挑战，陕西省周至县又是如何主动破局，将强直性脊柱炎的帮扶落到实处的呢？
4: 我们一会儿要去一下竹峪镇西沽村一个强直性脊柱炎一个宣传活动的现场，这也是一项惠民的政策，借这个机会我们也下去刚好去排查一下，哎，还有没有这些脊柱炎患者的存在，有的话我们就给登记上。好，我们现在出发。

0: 周至县位于中国南北分水岭的秦岭北麓，拥有2000多年建县史。境内有全球面积最大的植物园。道教发祥地楼观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千年薪火。如今，这里既是世界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木花卉集散地。然而，雄伟的秦岭给予周至县的不仅有馈赠，还有考验。七山一水二分田让医疗资源的普及变得异常艰难，山区村民看病难、就医难，成为横亘在健康面前的一道鸿沟。为了打通医疗普及的最后一公里，周至县卫生健康局主动破局，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全域覆盖和医疗救助的精准帮扶。
1: 这里是竹峪镇西沽村，后面是我们的卫生室。2018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标准化村卫生室的全覆盖。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对基层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卫生室里面配

0: 备了我们常用的药品和治疗史。
1: 这是一个中医诊室，这个就是一个医生开完药以后他们就在这输液呢。这是一个医生给开完药以后，护士就是负责在里面给加药，加完药以后就负责给病人输液呢。这个虽然这个卫生室就是四间房，但是基本上能满足这个群众的就医需求。如果出现这个重大疾病的话，我们上下联动，会转往二级医院进行治疗。
2: 周至县撬动医疗普及的锚点，就藏在这一个个村级的卫生室里。他们如同一道道密织的网底，兜住了乡村健康的防线。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正是依托于这张扎根基层的医疗网，直达每位村民的身边。咨询现场，周至县卫生健康局组织了周至县人民医院、周至县中医医院、周至县联合医院的专家进行义诊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向村民普及强直性脊柱炎的基础知识，更是一次深入乡村的专项排查行动。走村串户，逐户排查。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细微之处，就在于排查的过程中不放过一个死角，不留下一丝的遗憾。
3: 哎，新杰哥，哦，哎，
4: 坐。
3: 再做一个入户的调查，关于一个强直的调查。腰疼多长时间？
5: 疼有三个月了
3: 啊！来，起来让我看一下。
6: 强直性脊柱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完全可以避免致残。如果发现的晚的话，三年的致残率50%，五年的致残率应该在70%。
2: 周至县山区面积占比高达76%，不少村落深藏群山，交通不便。村级卫生机构就成了排查强直性脊柱炎的前线哨点。为了尽早发现这些山村里的强直患者，赢得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启动了基层医生的培训计划。
7: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周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张主任为大家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为大家讲座，大家欢迎。
3: 培训的目的是啥？认识到这个病，表现的表现，他了在附着点烟。
2: 作为县级医院的专家，张凡来到竹峪镇卫生院，为16个村的村医进行培训。
3: 根本看不出来有啥病。是卫生务贯彻周至县卫健局转发实施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通知。这个我院作为县级重点医院。
2: 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通过定点医院的方式进行帮扶，经过村镇排查的强直患者信息最终汇总到周至县人民医院建档。
3: 在这县域里有96户，每家每家都去走访，利用了2年时间。你看哪一家啥情况，一家在哪，通过家的乡医卫生院再去一共全部走访。
2: 根据排查的结果，县域内强直患者在报销基本医疗的同时，还享受项目的专项补贴。正是这份兜底的温暖，让经济困难的患者坚持治疗，病情也随之缓解。强直患者孟贝军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份温暖而发生了改变。
3: 辣椒正常吧？
8: 啊，
3: 辣椒。哎，好。啊。你看啊，大夫，啊，红汤啊。啊，好，你坐。

0: 夜幕降临，小吃街上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1: 烧猪肝卖炸酱，西红柿鸡蛋油泼，酸汤酱水。
0: 孟贝君一家靠他每天在这里摆摊维持基本的生活。
2: 生活压力确实大，因为这个病你干不了重活，因为咱本来是农村人，没有那些门路的挣钱的门路，到工地上去跟人去出个力气，他也能给你多给点钱，但是在这情况咱出不了力。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很郁闷，我挣来钱我不为我自己，我为我媳妇娃，为了我的家人能生活能好一点。但是你为老天爷给我了个这身体，身体不行，咱又没有人际关系，啊，你还挣不来钱，还得责任心自强，导致你都现在还挣不来钱，所以说难成。
0: 孟贝君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已经有23年的病史，得益于早发现早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但是因为经济负担，他曾一度中断了治疗。
2: 每天就2-3块钱吃止疼药，所以也一直是不到医院去看，急救是哪疼就是宁忍，能忍过去我就不去医院看啊，因为还是经济紧张。
0: 转机来自基本医保政策托底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的落地，两项保障报销了大部分的医药费。孟贝君因此看到了希望，恢复治疗后身体的状况大为好转。
3: 像孟贝君这个一年的费用大概在14000左右，基本医保报销有60%，健康乡村项目能报20%，这个患者自费仅仅只有20%，20%只有2400块钱不到。而对现在的孟贝君来说，这个花费他自己也能接受，而且是很配合，现在恢复的非常好。
2: 你看，本来是正常是1000多块钱呢，现在等着报销完只有200多块钱，一般每个月都要来一次，这报销了700-800块钱也花费了。快点啊，马上到山顶了，加油啊。
0: 病情得到控制的孟贝君终于能够陪伴家人登高望远，圆了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在中国500多万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虽然越来越多像孟贝君这样早发现早治疗的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整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超过50%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疾病难以被早发现，致使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呢？
4: 慢点啊，对，脚后跟靠墙站直，你看他这个枕墙距本来正常人是零，就是你脑后跟应该是靠着墙的，就是这儿。
0: 这是一位与强直性脊柱炎抗争了30多年的晚期患者，辗转来到陕西省人民医院求医。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小燕判断，潜藏他体内的炎症才是诱发强直的罪魁祸首。
5: 导致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炎症一直刺激侵犯我们的关节，那这种炎症就会破坏骨头，导致整个脊柱的强直。
0: 正常人的脊柱呈自然的弯曲状态，而强直患者的体态会因病情的发展而改变，脊柱由弯曲变成强直。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患者原本脊柱关节间正常的滑膜和韧带因炎症发生病变产生融合。脊柱关节间滑膜和韧带一旦因炎症产生融合，就会致使骨关节丧失活动能力，陷入不可逆的僵硬强直。这种破坏性炎症不仅发生在脊柱，髋、

0: 但是如果发现的早，在早期就进行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控制炎症，缓解疼痛，防止畸形。
1: 我们以前的 X 线和 CT 呢，是发现不了这些早期的炎症改变的，而磁共振是更清楚的，所以我来到我们磁共振室。
2: 做了磁共振以后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左侧骶髂关节，关节面下的片状的骨髓水肿。根据症状、体征和实验室的检查，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它是一个强制引起来的骶髂关节炎。
0: 确诊强制性脊柱炎，除了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外，还需要依托基因检测这种更先进的医学技术，通过筛查免疫细胞是否携带特异性基因标志物，为诊断提供关键证据。而这种多学科协作、多科室参与的模式，提高了诊断门槛，对医疗技术和设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我现在已经穿了隔离衣，来到了我们的动物实验室。我们要做强制性脊柱炎的小鼠的动物模型。这个模型现在好了吗？
3: 啊，造好了。
1: 造好了，我看到了哈，这个确实附着点它现在明显的是肿开了。那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抗体的试验，来看看它的治疗的一些效果。
0: 针对强制性脊柱炎，需要通过科学实验观察不同药物治疗的效果。
1: 哦，这儿好像软组织是有一点。
0: 目前控制病情的强效手段是通过生物制剂进行精准的靶向治疗，从源头抑制炎症。自2019年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实施以来，已覆盖了多个省份。
4: 甘肃省的特色呢，就是这个项目搭建在指控中心的这个基础上去做。
5: 湖南省签约了55家的医疗机构，然后的话做的义诊的话，实际上是做了39场。
6: 山西省的话是通过山西省医联体直接深入到基层。
7: 我们浙江省通过走进社区，面向居民进行普查。
8: 农村务工人员来到北京，还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治、不敢治的现象，有这个项目的一个帮助，让他们能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9: 通过这个项目的培训，我们河北呢基层大夫对这个病的了解就可以和省城大夫差不多。所以乡村的病人得到的这个诊疗方案是和他在来北京、来天津是一样的。
0: 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依托各地医疗体系，推动精准筛查和基层医疗人员的培训，通过定点医院联动多方力量，为强直患者兜底。它让强制性脊柱炎不再是不死的癌症，让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不再绝望，重新挺起生命的脊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1: 报道称，未来数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密集联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伊朗尽快对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可能于7号将其回应交给斡旋方巴基斯坦。路透社7号报道称，据一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和另一位熟悉调解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即将就一份一页长的备忘录达成一致，该备忘录将正式结束冲突。消息人士称，这将启动后续讨论，以疏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消息人士表示，该备忘录最初不会要求任何一方做出让步，也未提及美国过去提出的但遭到伊朗拒绝的几项关键要求，例如限制伊朗的导弹计划以及终止其对区域内亲伊武装力量的支持。熟悉调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还透露，美方谈判由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牵头，如果双方就初步协议达成一致，将启动为期30天的详细谈判，以达成全面协议。全面协议将结束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解除美国制裁，并解冻伊朗资金。协议还将包括对伊朗核计划的一些限制。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他同时表示，美伊双方沟通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并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推动调解、缓和局势以及促成谈判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巴基斯坦现在的努力方向是促成永久性停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

0: 的方案，总结之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巴加埃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伊朗官方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帖文写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9天之内五次报道称与伊朗的协议即将达成，但是协议并未达成。巴拉克拉维德可能正在从市场的波动当中获利。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发布的很多消息出自拉维德之手，这些新闻被全世界媒体广泛转引。根据伊朗光明通讯社7号的报道说，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了美国的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经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说，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消息说，美军多次向这艘油轮发出警告，称其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油轮未遵从警告。美国海军一架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FA-18 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油轮发射数发20毫米口径机炮炮弹，击中船舵。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艘油轮现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但没有提及后续如何处置。同时强调，美国针对试图进出伊朗港口船只所实施的封锁依然全面有效。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公布了一段视频，展示据称是被其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的一架作战侦察无人机的残骸。报道称，视频中展示的无人机残骸与美国 MQ-9A 伊尔死神无人机的外部油箱的档案图像相符。另据路透社报道，6号在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民众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举行集会活动，他们挥舞伊朗国旗，高喊口号支持国家领导层。
2: واقعا اگه بخوام بگم برنده این جنگ کی بوده ایران بوده. پس حمله اولش حماقت بود. اگر دوباره حمله کنه حماقت دوباره. پس
1: 多名集会参与者表示，任何谈判都应以巩固在冲突期间取得的成果为目标，同时警告不要做出可能削弱伊朗立场的让步。
3: اگر مذاکره در راستای تثبیت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جنگ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باشه، چرا که نه؟چرا که نه ما یه سری چیزا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یه سری برتری ها کسب کردیم حالا باید اونا رو تثبیت کنیم برای تثبیت کردنشون اگر بتونیم تو مذاکره تثبیت کنیم قطعا خوبه و الا قطع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جنگ نتونستن به دست بیارن قرار نیستش تو مذاکره به دست بیارن。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他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他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4: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3号，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0: 那除了法国和英国，另一个欧洲国家也表示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意向。本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经向地中海派遣了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会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法国提出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背后都有哪些现实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解读。
5: 从表面现象来看呢，现在法国啊表示要牵头和英国组建联合舰队啊，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它的直接导火索呢是，最近美国的船只呢在海峡呢受到了攻击，而且出现了这个人员损伤。但是呢，我们知道这后面对法国的真实考虑呢，是一方面，要延续此前啊他和英国牵头搞的这个多国啊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包括此前呢英国也提出来啊要有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为了保持法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解决上的这个能见度和存在感。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欧洲国家呢在政治上啊保持和美国的距离，同时呢能够啊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美伊冲突和中东地区啊未来的这个格局变化中去。第二个考量呢，对法国来说，显然当前的这个法国船只遇袭的问题啊，今后呢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啊这个刺激因素。因为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不能畅通，美伊呢在海峡进行高度的军事对峙的话，那包括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船只啊都难免会受到安全上的威胁。所以要提出一个带有预防性质的这个组建联合舰队的方案，但是同时呢又要避免被解读为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呢有意直接通过军事手段来介入，要和美国目前和伊朗的冲突保持距离。我想这个呢也是法国方面呢为了应对未来事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而且会有法国的利益直接牵涉其中，做出了一种预防性的姿态。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法国啊宣布要牵头组建联合舰队的同时啊，法国方面又强调啊他的这个未来的如果进行海峡方向的复航，它的前提呢是美伊冲突呢要停下来，而且要有一个合适的条件。同时呢又强调啊，尽管这次发生了法国船只遇袭事件，但是显然啊他不认为伊朗的这个行为呢是直接针对法国政府的，而更多的是看出一次啊在当前的风险环境下呢不可避免的这样一个事态。
0: 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的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这一受损的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的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1: 这一分析将伊朗媒体公布的128幅高分辨率卫星图像与欧盟哨兵二卫星系统的中分辨率图像，以及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的高分辨率图像相比对，确认其中109幅图像真实，另有19幅图像无法判定真实性，分析未发现图像造假痕迹。行星实验室公司的卫星图像同时协助找出10个已损毁但一枚没有曝光的军事结构。分析显示，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个结构和11个设备部件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且对部分基地疏于防护。据报道，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多数人员已撤离至伊朗火力范围以外地点。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当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了不到48小时。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说，由于该行动没有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了沙特阿拉伯方面的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上述官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之间的通话未能解决问题，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报道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特朗普在宣布该行动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0: 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说，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的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报告说，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报道说，枪击嫌疑人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数条帖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当中称，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且想要对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进行反击。4月27号，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被正式指控企图刺杀特朗普、跨州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当中使用枪支。美国媒体说，如果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就将被判处终身监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召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0: 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经升至5人。美国至少有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当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 红地鄂四号已经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

0: 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本台消息，2026年5月7日，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日，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报道，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1: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2: 如今，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1: 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林健指出，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有欧盟官员称，对于使用中国等高风险国家逆变器的项目，欧盟将禁止提供资金支持。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欧盟将中国划定为高风险国家，将影响中欧互信，破坏双边经贸合作，不利于中欧乃至全球产供链稳定，甚至带来脱钩断链的风险。欧盟强行采取措施排挤中国产品，违背市场规律和公平原则，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更将反噬自身，影响欧盟绿色转型和能源安全。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将中国列为高风险国家的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中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今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从昨天开始，湖北中部、贵州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南方暴雨落区将向东向南转移，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此轮降雨将明显减弱。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韩国前国总理韩德洙涉内乱，今天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一月，韩德洙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起上诉。四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提出二审判处韩德洙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舒淇，
1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谢谢谢谢谢谢，
1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
17: 就
18: 放在妈妈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0: 紧张。
21: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2: 叫
19: 辣肉，
22: 知道吧？
23: 知道吧？
24: 应该的。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战后境外首射进攻型导弹，日本究竟存何野心？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密集出访亚太，推销军舰与潜艇等装备。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背后有何图谋？日本被曝几乎已具备拥核能力，核原料储备或可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核野心膨胀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上那弄
17: 去吧。
18: 应该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此举究竟藏何野心？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之后，随即展开了高层营销。5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奔赴越南和澳大利亚，兜售所谓的升级版印太战略，并且推进防务合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接连访问了印尼和菲律宾，推销日本二手舰艇等装备。那么，日本未来可能向其他国家推销哪些武器装备呢？政府高层亲自出马推销，又将如何助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滋生？这又会给地区安全埋下怎样的隐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进行了观看。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至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并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除此之外，4月6号至17号，日本自卫队还以正式作战部队身份参演了由美菲主导的盾牌2026联合军演。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首次向菲本土派遣作战部队，也是2025年菲日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菲方首次允许日方武装力量在其境内进行实战演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6号啊，日本在美菲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由于呢这是二战之后啊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这种进攻型的导弹，所以这个消息啊是备受关注。据了解呢，这款导弹是1988年列装，已经服役将近40年了。那首先呢，请杜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款导弹它的性能和特点。另外呢，日本为什么会选择这枚导弹在美菲军演当中发射来突破限制呢？
2: 日本用38岁的古董导弹，在50%的射程上，击沉了至少54岁的古董军舰，从性能上看呢，不值得炫耀，但是这种做法必须高度关注。这是日本在境外首次发射攻击性武器装备，下一次估计有射程更远、能力更强的武器装备在其他地区部署，形成所谓的战略进攻能力。88式反舰导弹是日本自卫队目前列装的一种武器，从整个导弹系列看呢，已经是非常落后。这种导弹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机动化，采取74式8x8的卡车，而且可以在陆基打了就跑，但是整个系统庞大，有指挥车、通讯车、保障车、发射车，所以整个系统虽然具备一定的机动能力，但是呢目标较大，幅员较大，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所以从机动作战含防御去分析，这款武器装备在当时是性能不错的一种武器。第二是家族化，日本对于反舰导弹武器装备进行了多款设计，目前88式只是陆上发射的一款武器装备，日本装备在军舰上的同型弹叫90式，通过战斗机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空舰型号叫91式，所以目前呢它是一个大的家族，能够在一定距离上形成较大威慑能力。第三是性能一般，这款武器装备采取传统气动

0: 布局，而且末段的这个雷达导引头包括符合制导方式在当时较为先进，射程大概在150到180公里，高演音速飞行0.8到0.9马赫，号称是日本版的鱼叉，所以综合作战性能在当时还可以。但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反舰导弹射程的逐渐增加，打击威力的不断增强，突防方式的不断优化，这款武器装备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古董导弹。选择这款导弹在境外发射，特别是在美菲军演过程中进行实弹射击，估计有很多考虑。首先上门推销，因为日本的所谓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解禁，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如果能够把这款武器装备向菲律宾推荐，向周边国家展示，至少在南海周边能够找到一定买家。因为之前呢，他曾向菲律宾卖过雷达，准备再销售护卫舰。如果这次通过88式反舰导弹向菲律宾出口，再加上之前03式地空导弹向菲律宾出口的意向，今后呢将会有大批次的武器装备在菲律宾呈现。所以这种上门推荐所显示出的带引号的诚意具备野心。第二呢，通过这款武器装备可以示威示强，如果在菲律宾部署，特别是在吕宋岛西北部地区发射，那么和台湾岛很近，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如果再向前延伸到了巴坦群岛，离台湾会更近，会达到100公里以内。如果在这个点试射88式反舰导弹，那么今后呢，有可能会把12式改进行25式，全部在这个区域展开。所以暂时有可能与这个台湾岛相互组合，对三八海峡起到风控效应。另外，这个点距中国大陆大概在600到800公里范围内。如果今后日本放弃88式，把更新型的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反舰导弹，包括对陆攻击导弹，在这个点位部署，它可以对大陆构成威胁。所以它的目标是直指两海，既可以在台海搅动是非，同时还可以在南海搅动风云。如果下一步这款武器装备向菲律宾的南部、向巴拉望其他地方部署，有可能对南海岛礁构成威胁。所以日本简单的一枚导弹试验，显示出了日本今后在周边要加大武器装备的销售力度，与美国的战略进行高度配合。
1: 另外呢，这款导弹发射的地点啊，也是容易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因为它发射的地点呢是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刚才你也提到了，距离中国台湾的大概是400公里。虽然88式的射程只有150到180公里，但是呢，我们可以认为它只是小试牛刀嘛。那向老师，在您看来啊，这个发射地点的选择是不是也带有明确的这种针对性，是不是也带有一定的挑衅性？
2: 首先我们看到日本这个举动，它所释放的信号是标志着日本这种军事战略以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过去的专守防卫，现在走向一个外向型的进攻型的这种军事力量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标志性的一步。因为我们看到此前日本刚刚在九州的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12式改进型的25式的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能够辐射到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那么这一次，那么又在菲律宾部署这个进攻型的导弹，那么可以说是在之前的这种它的军力发展的外向型进攻型的转变的延长线上。那么之所以选择菲律宾，刚才也提到了，一方面是搅局南海，另一方面就是要辐射台海，那么为未来介入军事介入台海和南海争端啊来做准备。那么我们看到近年来，这个美国和日本其实紧锣密鼓地把菲律宾进行一个武装化、要塞化。可以看到，除了美国在菲律宾增加了4个关键战略要地的军事基地之外，那么日本也通过互惠准入协定开始在这个菲律宾啊进行常态化的军队部队的部署。实际上，日本也是把菲律宾看作是在所谓印太地区的一个前沿的战略支点，作为一个跳板，来帮助自卫队进一步的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包括对菲律宾进行一些这种武器装备的援助、支援、军售，通过武装菲律宾来达到一个牵制中国、制衡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一个企图，同时也是想要借南海问题来分化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所以日本这个举 动啊，还是表现出现这种再军事化以及日本军事安全战略这种进攻型转变的带来的一种非常大的危险性，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整个地区的团结合作都会带来潜在的危害。
1: 另外呢，我们知道啊，其实之前啊，日本都是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今年首次是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与到了这次演习当中，而且派出了大规模的装备和人员，还发射了88式的这个导弹。那杜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日本这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他如此的高调呢？
0: 从之前的观察员变运动员，日本呢目前在演练过程中似乎正在以主力角色的这种现象进行展示，特别是1400人参加了演练行动，核心科目又有日本的角色，而且首次在境外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表明日本今后在南海的介入，包括与菲律宾的关系、美国的关系将会上新台阶。那之所以这样做呢，大概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修宪铺路，高市早苗认为，我个人认为修宪时机已经到达，所以目前看呢，如果在境外试射攻击性武器装备，突破和平宪法红线，而且大规模参加境外的演练行动，对于日本的修宪企图有某种牵引效应，所以这个铺路的效果很明显。第二呢，是为介入做准备，因为日本呢在台海包括其他地方都有一些风言风语，特别是涉台问题方面有很多表述，非常的这个踩红线，比如说要介入台海冲突，派军机军舰，如果在南海地区多一个点位，这样无论是台海冲突，包括在南海有可能的冲突过程中，它有可能通过飞机舰艇，包括与驻在国的协同，展示日本的军事存在，这点呢应该是非常明确。另外是配合美国，因为在5月6号有两发弹在菲律宾进行了发射，第一呢是吕宋岛，日本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另外美国在莱特省在菲律宾发射了陆基低风战斧导弹，这也是美国陆基低风战斧导弹的首次发射。如果两个首次发射合为一体，而且在同一天在同一个国家，说明呢日本与美国的军事配合关系正在快速推进，这种军事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高度契合，与美国在中国周边试图通过所谓第一岛链强力拒止展现美国实力，如果按照目前美国的基本意图把岛链改成导弹链，争取在中国周边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日本的棋子效应会很明确，所以在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约束之后，通过实战部署，通过大力推销，通过修改装备转移三原则，包括其他的一些安保文件，日本认为可以向前迈出重大一步。
1: 的确呢，我们看到呢，日本政府啊，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之后啊，这个日本的首相和防卫大臣呢，随即就展开了高层营销。相关情况，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自通过内阁决议正式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以来，日本正加速推动实际军事与防务行动。据共同社报道，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为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小泉进次郎表示，将推动日菲讨论实现涵盖装备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内容的全面装备合作。据报道，此次出口磋商涉及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也被列为磋商对象。不仅如此，小泉进次郎此前一天与印尼防长举行了会晤，双方签署了旨在扩大防卫合作的协定，并新设高官级对话机制。合作领域计划包括联合训练、灾害救援等。不过，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共同社近期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比56.6%。另一方面，5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了所谓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4号，高市早苗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旨在深化双方在关键矿产、能源供应链及防务领域的合作。
1: 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啊，专程去前往澳大利亚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 献花，并且还下跪。那么这一举动呢，也是引起了日本国内网友的不解和愤慨。有的网友就说呢，啊，这个对白人下跪，却对亚洲邻国傲慢。也有的网友说呢，他要是能以同样的姿态面对邻国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么，高氏早苗在澳大利亚的这一跪，他是在作秀，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政治算计？
2: 显然。

0: 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作秀，而且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表演，想要向国际社会营造出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这么一个形象。当然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势力啊，这一次的他这个举动啊，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这种虚伪双标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些评论说他这一跪可能有人拿他跟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那一跪做相比，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看日本国内的媒体的反应啊，非常复杂非常复杂，为他叫好的人几乎很少。不光是像中左翼的一些政党政客包括民众啊，对他这个表示反对，刚才您提到了是吧，不反思历史，对于白人这种谄媚和这种低放低身段来进行逢迎的姿态让人看不下去，另一方面也表露出对于中韩这样的国家他没有做到相应的举动，这就是一种双标。而且澳大利亚远远不是二战的主要受害国，那么作为二战最大的这个受害国，像中韩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其实高市早苗为首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傲慢自大甚至是强硬无理的举动。那么这两种一对比就表现出这种典型的双标的举动。另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国内一些极右翼的势力啊，右翼的势力也对高市早苗的行动提出了批评，包括高市早苗此前在美国对于美国表现出了那种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右翼势力内部也出现分化，右翼势力 也批评高市早苗对于像美国像这些白人国家也是无条件的去进行一种这种有一种甚至有一种种族主义式的一种崇拜，这个在日本国内引发很大的争议。所以他这次的行动本身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而且反而暴露出他这种非常虚伪双标的本色，以及他对于历史问题上没有出现一个真诚的反思道歉的一个姿态。那么这一点如果他未来在中韩的表现当中要来检验他进一步反思或者在历史问题上的成色的话，就能发现他这次的表演是非常的虚伪，而且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
1: 那么就在高市早苗出访的同时，日本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也来到了印尼和菲律宾，目的很明确，就是来推销武器的。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那么除了印尼菲律宾之外，你觉得日本还会向哪些国家推销他们的武器？另外呢，除了像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之外，还有哪些武器会成为他推销的一些重点？
2: 目前呢，日本所谓武器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装备大量出口。目前看呢，出口的地点，我想他的考虑跟美国大致相同，围绕着中国周边，试图把中国周边的矛盾链变成武器链。所以像南海包括其他点位的出口，有可能会成为重点。目前基本方式去分析，如果日本和这些国家进行所谓的弹引号友好军事交流，那么激化矛盾、放大矛盾将会成为一个重要选项。因为在菲律宾的部署，就是怂恿菲律宾与中国搞对抗。如果在其他点位把矛盾激化，与中国的关系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目前日本的武器库如果真的解禁之后，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像安慰级护卫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是老旧舰艇，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退役舰艇，比如它的这个之前的像昭武级、真名级、初雪级，像这些呢上不了台面的武器装备，在这个周边国家应该还算好装备。另外日本呢，像倭朝、清朝这些常规动力潜艇排水量也很大，也能够形成一定的作战能力，如果通过加改装在南海周边也能够对水面目标、水下目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特别是高市提出所谓的新行动样式，包括持久作战以后，我感觉这个武器装备销售的长期化有可能会拉动日本军工的快速发展。日本武器装备之前受限制，就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成本很高，如果下一步能够打开缺口，向周边国家大量出口各种武器装备，日本的军工体制将会进入战时体制，这样大量出口各种无人机包括潜艇、护卫舰以及大量生产这些武器装备将常态化的存在，对于亚太安全形势包括全球安全形势都会产生极端负面影响。
1: 另外呢，据媒体报道说呢，日本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的条件，那么日本所存储的这个核原料啊，能够制造大概5500枚核弹头，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

方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

0: 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另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同时，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日本一共管理着约44.4吨分离钚，这一数量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
1: 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军控专家啊，就说啊，说日本呢是有原料、有技术，要想制造核武器的话呢，就差拧拧螺丝刀了。那么日本现在这个核能力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日本的核狂热和核能力由以下三点构成。第一，有原料，像刚才您讲，它有44.4吨的分离钚，而且浓度较高的钚也占比比较大，这样原料不缺。第二，有意愿，目前日本正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下一步随着无核三原则的进一步突破，核字和日本关系会更加紧密。之前日本的极右翼政客曾经说过，有核弹也可以专属防卫。另外呢，有技术，按照目前日本的产业链，它可以进行铀浓缩不提取，在原料上不缺。另外呢，日本可以全套模拟核爆炸的全过程，不用制造核弹也能够生产核弹，所以离核弹大概只差拧拧螺丝刀的距离。
1: 嗯，那么自从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啊，这个日本在拥核的这个问题上，他会如何的去不断地去突破这种限制？另外的国际社会又如何来应对？
3: 我想现在右翼势力啊，日本的右翼势力，他打的算盘是三步走的策略。那么第一步是要打破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核禁忌。我们知道过去因为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广岛、长崎嘛，所以长期以来在日本国内讨论核武装的问题是一个禁区。那么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先要把这个事情要炒热，能突破这个进行一个舆论上的一个操作，进行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动员，让大家把这个事情能够公开的讨论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这是第一步。那么营造出一种日本也可以拥核的一种社会舆论氛围。第二步呢，就要把这个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预警这个条款修改，就是先让美军可以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包括美国的一些战略核资产，像核潜艇啊、战略轰炸机啊，像这个它的一些核动力航母啊，可以在日本进行部署，携带核弹头，甚至下一步跟日本可以实现一个北约式的核共享。那么这样的话，日本它就能为下一步在进一步的挑战这个核禁区，甚至自主拥核，甚至是这种让日本拥有自己可以自主控制的核武器来创造条件。所以这三步走啊是环环相扣的。当然现在从短期来看，日本还达不到马上拥核的一个条件，因为日本国内的舆论、法治的限制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制约，这个到现在都是无法绕开的。那么在日本右翼势力的计划当中，这个进程未来是要步步为营的来推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高市早苗政府，它实际的目标是要尽快的完成无核三原则的修改。无核三原则修改之后，就能让美军的核武器能够进来。那么实际上所谓的不拥有、不运进、不制造这个条款啊，就会陷于松动。那么未来下一步拥核可能就会走向一个逐渐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这是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参与境外军演发射进攻型导弹，另外呢高官出访推销武器藏核野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明天开始，冷空气影响基本结束，中国北方将会开启升温之旅。这次升温过程可以说是快速猛烈，初夏的炎热感觉将会快速到来。那明后两天，升温将会在北方大面积展开。周日，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下周初，华北平原一带会逐渐出现高温天气，陕西南部、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部分地区呢甚至会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哈尔滨下周二将会迎来今年首个30度，郑州周日将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

比常年明显偏早。东北、华北白天晴朗升温，同时依然多风。明天风力将会短暂减弱，周末风力又将会加大。晴朗炎热和大风天气将会使空气更加干燥。从西北到华北，午后的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不足30%，部分地区呢甚至只有10%左右，要注意用户的安全。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晴，10到27摄氏度；沈阳晴，5到21度；通辽晴，6到21度；达州小雨，17到21度；贵阳阴，14到1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2到19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鹤壁阴，10到25度；淮安多云转阴，9到23度；武汉阴，16到2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首尔晴，10到21度；东京晴转小雨，18到27度；新德里晴，21到34度；迪拜晴，29到36度；河内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曼谷阴转小雨，29到37度；悉尼晴，11到20度；莫斯科小雨，11到25度；伦敦阴转小雨，7到19度；巴黎晴转小雨，8到20度；罗马阴转小雨，15到20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

0: 哦，不对，碗要放在盘子上面。多亏有我来帮你们布置餐桌，不然你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好够整个登山俱乐部喝的汤。
1: 狐狸，你能再帮我把相机拿来吗？我不想错过任何给登山俱乐部拍照的机会。
0: 相机，三只小猴好像已经把碗摆好了。
1: 猴兄们，能帮我拿下相机吗？就在三层露台日记旁边。
2: 拿相机，
0: 日记旁边。哦，好啊。我是说，当然，我很乐意帮你们去拿。日记就在相机，我是说，相机在日记边上。
3: 大家都停下。道路被洪水冲毁了，登山俱乐部来不了了。
1: 狐狸，你不用去拿相机了，快下来，我们得想办法喝掉这锅汤。
3: 其实也没多少。
4: 再也喝不下一点汤了。
0: 我们不是来喝汤的，你没听卢大说吗？日记就在三楼露台的桌子上，有那本日记，我们就可以找到宝物了。
3: 我们就快喝完了，
0: 得想个办法支开他们，拿到日记。
3: 我们还有这么多香喷喷的汤，可是却喝不下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和和，我还可以再喝一点。什么？真的吗？和和，有人打电话来问有没有鲜汤外送。
3: 鲜汤外送？当然有。
1: 好的，没问题，我们马上给您送过去。
3: 可我们这还有很多汤。
1: 您好，这里是书屋，请问需要点什么？

0: 天哪，这么多订单！看来我们得全体动员才能及时把汤送到大家手里。
1: 我的汤还没有喝完，不过我可以帮你们看着食物。
2: 太好了，谢谢你，狐狸。大家都拿上汤，每个人一个地址，出发。
1: 成功啦！哟吼！我真是个天才，
3: 现在没人能再让我从这个楼梯上下去了。
0: 狐狸，帮我拿一些餐巾纸。也用不了这么多吧？
1: 不，你用得着，你可以分给其他人，别让他们再回来拿餐巾纸了。再见。
2: 我忘记拿勺子了。
3: 给勺子，快走。你们又忘记什么了？
4: 葱花，
5: 醋，还有辣椒。
1: 给你葱和辣椒。现在什么都不缺了吧？又是谁？
6: 你好，我要点汤。
3: 是你吧，乌鸦？
6: 哦，是啊，你怎么猜到的？
1: 别再打电话了。
2: 我又接到更多订单了。
1: 更多订单？可是我没让乌鸦再打电话呀。我是说没人再打电话。
2: 没错，我按照你给的地址过去，一个人都没看到。
1: 哦，那这也许是你看错了。
2: 不，因为就在那时，一头浣熊从树林里走出来。啊，他说，
7: 是什么东西闻起来这么香？
2: 所以我就把我的汤给他了。
7: 我想再要十份汤和家人一起分享。
3: 好吧。

0: 上这些汤啊，让浣熊们都喝个痛快，快走吧。
1: 吃了午餐，我要五份汤。
2: 我们要十五份。
3: 我去的那个地址一个人都没有，
4: 但是
1: 我碰到了三只河狸。
2: 我遇见了喜鹊一家，
4: 他问我

0: 我在送货的时候听到大家都在说和和的汤，朋友们也想让我送一些给他们。
1: 还有完没完呀？
2: 我们的汤快没了。
3: 那可太糟糕了，你们都得赶快离开，去告诉大家没有汤了。
4: 我们再煮一些汤，狐狸有你在，这都不成问题。
2: 好嘞，
5: 狐狸再煮一些，我们能办的。
4: 为大家煮汤，你们几个去把剩下的那些汤送出去，我、卢塔和狐狸留下来煮汤。
0: 好。
4: 狐狸，我们还得去储藏室拿三口锅出来。
3: 哦对，我想锅在楼上，就在日记旁边。
5: 不，我的朋友，锅在楼下，在地下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3: 啊，好吧，三口汤锅。
4: 狐狸，要当心啊！储藏室有些乱。兔子把我们煮汤需要的胡萝卜送来了。

0: 这糖真是棒极了。
1: 哎，狐狸，
2: 哥还要几盆糖？
0: 没人要汤了，我们全都送完了。
3: 大家一起来拍张照吧。
1: 三二一，别打！

0: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玩我记得的游戏，谁记得的事情既久远又准确，谁获胜。
1: 我记得我昨天早饭吃的是竹子，午饭吃的也是竹子，晚饭吃的还是竹子。
2: 我记得跟乌鸦一共玩过380次猜拳，我赢了380次。
3: 我记得是379次。
2: 那就再来一次。
3: 石头剪刀布，
2: 381次。我记得卢塔爷爷留下了一样东西。
4: 爷爷，你说过很多遍了，可是从来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
2: 我就是记得。
5: 他有一张纸条，
2: 看，你们看，
0: 这是我爷爷，这是他最喜欢的宝盒。
2: 这就是卢塔的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不过我不记得我把它藏在我的拐杖里了。
6: 这么精美的宝盒，装着的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值钱的宝物。
0: 侯爷爷，你还记得这个宝盒在什么地方吗？
2: 当然，我不需要藏宝图也能记得住路线。
0: 太好了，侯爷爷，我们一起去找爷爷留下来的宝盒吧。
2: 没问题，我都记得很清楚。
1: 那么我去准备一些南瓜派。
3: 南瓜派。

0: 我能去帮你吗？
1: 当然，我们先去找南瓜。乌鸦，你稳一些，我马上就要拿到它了。
0: 好的，呵呵。
1: 是那个弹力球，小心！
0: 交给我。
1: 你还好吗？
0: 我没事。
1: 这是什么？找到了，这是卢塔要找的宝盒。这个公鸡的造型真有趣。
0: 太好了，这次我们一定要想。
1: 糟了，这可是卢塔爷爷留给卢塔的东西，
0: 都是这个弹力球惹的祸。
2: 猴爷爷，还有多远呀？
3: 猴爷爷，我们刚才好像来过这儿。
4: 是吗？
2: 好像是。
4: 让我再好好想想。
1: 卢塔，卢塔，
3: 嘘！猴爷爷正在努力回想。
1: 卢塔，我有件事情要和你说。
4: 太吵了，我只差一点就想起来了。
5: 呵呵，不如你去帮猴爷爷拿点水来。我觉得这样他才能更快的想起来。
1: 可是
5: 哎呀，去吧，最好是果汁啊。
4: 什么来着？
1: 卢塔，其实我
5: 可可我觉得为了让侯爷爷想起路线，还需要一些甜点。

0: 如他，
1: 哎，和和，我觉得侯爷爷还需要一把椅子休息一下。
0: 好吧。还需要什么吗？
1: 我想起来了，就在这儿。
2: 在哪儿呀？
1: 在哪儿？
2: 哪儿啊？啊，
0: 在哪儿？
1: 这儿，看这儿。
3: 侯爷爷，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想起来的。
1: 走吧，箭头指向那边，出发。
3: 和和，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来着？
3: 那就等你想起来再说吧。我们要向着终点前进了。
0: 哦不，要怎么跟鲁塔道歉啊？
4: 当当，你看是不是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0: 这是宝盒里的公鸡。
4: 放心吧，没人能看出来他曾经被摔坏过。
0: 好吧。
3: 侯爷爷，你确定宝盒的线索就在这里吗？
1: 我确定下一条线索跟这河水有关。
3: 和和，你怎么来了？正好，你快帮我一起看看水里有没有爷爷宝盒的线索。
0: 卢塔，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3: 什么问题，和和？
0: 如果你找到了你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但是它可能有点瑕疵，比如有些破损。
3: 我想不会的，爷爷很细心，他肯定会把宝盒保存好的，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你手上是拿了什么东西要给我吗？
0: 没有。
3: 这是什么？这是你做的什么工艺品吗？呵呵，不是我说，它有点丑。
0: 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还要再加工一下。再见。

0: 怎么样，卢塔是不是完全没有看出来他被摔碎过？
1: 准确的说，卢塔根本没有看出来他是个什么东西。
0: 不可能啊，我觉得这和之前的一模一样啊。
1: 我想我应该重新拼一下，我亲手拼，而且这一次我一定要向卢塔诚恳道歉。
2: 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一定要

0: 嗯，原来是这样。你们看，纸碰到水之后，图像就变了。
1: 我就说我记得很清楚嘛，它就放在河对面。
2: 太棒了，我们出发。
0: 咱们要去找宝物了。
3: 嗯，太好了，我这就去拿给卢塔。
4: 别忘了这个。
1: 哎呀，就是这儿。哦
2: 发生了什么，
3: 卢塔？我早该告诉你的。嗯，这个就是你爷爷留给你的东西，都是我不小心。
2: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他了。
3: 可是那个雕像已经被我打碎了。哎，
1: 不是的，你们搞错了，那个公鸡是我做的，那是卢塔的爷爷最不喜欢的造型。
3: 什么？
5: 荷荷。爷爷的宝物就是这个宝盒。
3: 你要找的是这个宝盒？
5: 嗯，从我在葡萄牙的时候，爷爷就一直在找这个宝盒，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
1: 是我恶作剧做了那只公鸡放在里面，想象一下当他发现时的表情，一定非常有趣。我去，
3: 可是我的南瓜派还没做呢，
5: 我们大家来帮忙吧。
4: 好。

0: 如果这就是爷爷说的世界上最好吃的炖菜，我想他一定不擅长品鉴美食。我觉得一定是我们遗漏了什么。天哪，菜谱背面果然还有一种食材。
1: 是什么？
2: 我对炖菜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也可以去尝尝。
3: 松露，算了，卢塔，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这种食材，它们藏在地底下，而且非常稀有。
0: 办法来了，请允许我隆重介绍著名的钻石家族成员贝贝、维维。
3: 钻石家族？
0: 没错。他们家族嗅觉非常灵敏，最擅长寻找黑松露啊！黑松露在我们葡萄牙被称为黑钻石。
4: 黑钻石！
0: 有了贝贝和维维的帮助，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黑钻石。
3: 我记得爷爷说过，他们曾经在南边的山上找到过黑松露，但我不知道黑松露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5: 呵呵，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6: 没错，因为
0: 黑松露的味道根本难以形容。我说的没错吧？
5: 不是的，呵呵。
6: 其实我们
0: 是最棒的钻石家族成员，我们知道。
5: 维维，我们并不知道黑松露的味道是什么样啊。
6: 但卢塔说黑松露的味道难以形容，我想我们只要找难以形容的味道就好了。
0: 啊！

0: 该就生长在这个附近，
1: 剩下的就交给贝贝和维维久负盛名的鼻子吧。
2: 天哪，那里的味道简直难以形容。
3: 太好了，让他们忙活吧，等他们找到黑钻石，我们就冲过去拿走钻石。
0: 有东西。
1: 这是我爷爷的圣诞袜。
0: 是狐狸，可他要袜子做什么呢？
1: 我知道，圣诞袜可以让他在节日的时候得到更多礼物。
3: 太好了，动手了。这是什么？袜子？
4: 还是一只臭袜

0: 钻石家族的勇士是不会被这小小的挫折打败的，继续寻找。没有黑钻石，只有一个陈年的汤罐呢。
1: 卢塔，对不起，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2: 哎，你们看，那是蘑菇汤罐头，爷爷以前最喜欢喝了。
0: 我爷爷的袜子，你爷爷的汤，这就是他们找黑丝路的地方。朋友们，我们离黑钻石越来越近，加油，向黑钻石出发！
3: 去看一下黑钻石是不是在罐头里。乌鸦，我想他们还没找到黑钻石。
2: 卢塔，贝贝和维维好像有点奇怪，你确定他们找黑松露很在行吗？
0: 那是当然了，他们都找到了袜子还有罐头，
2: 但是没有黑松露。
0: 朋友们，你们还好吗？是不是着凉了，过敏了，鼻子被堵住了？
4: 他们在说什么？狐狸，
3: 嘘，我听不清他们说话了。
2: 你们救了我们一命。
3: 他们被压在巨石底下了。
1: 对不起。
0: 你们为什么说对不起？
2: 你们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味道？
1: 我们家族的成员们去搜寻黑松露的时候，我们两个偷偷跑去看中国功夫的电影了。如果我们早一点告诉你们，大家就不会遇到危险了。
2: 但你们救了我们。
0: 是啊，幸亏有你们俩。不过，我们得把背包找回来。
3: 我怎么能对他们做出这样的事儿？都是因为我想要黑钻石。我是只坏狐狸，太坏了，坏透了。
2: 狐狸，
3: 那是河河，它在下面。我来了，
2: 我在这里呢，狐狸。
3: 你们没事儿？
0: 贝贝、维维，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闻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
0: 黑钻石？
3: 黑钻石，我的黑钻石！我没想到黑钻石的味道这么难闻啊！
0: 黑松露就是这个味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黑钻石。
5: 我们找到了黑钻石，
6: 我们是功夫高强的钻石家族成员。

0: 找不着，找不着，找不着！呵呵，你订的滑草装备到了。太好了，要不是卢塔爷爷日记上写着，我都不知道这儿原来还可以滑草呢。
1: 我爷爷可是滑草高手，
0: 他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滑草的诀窍：掌握重心，放松身体，保持平衡。
2: 卢塔，你一定跟你爷爷一样也是滑草高手吧？
3: 你来教我们滑草吧。
4: 我，当然，跟着我卢塔学滑草，成为高手，轻而易举。
5: 我们要学滑草了。哇哦，卢塔太厉害了，
0: 加油！
4: 掌握重心，放松身体，保持平衡，很简单的。我先给大家做个示范。卢塔摔倒了，卢塔，你没事吧？
6: 卢塔看起来滑的也不怎么样嘛。
0: 他不是有他爷爷的滑草秘籍吗？卢塔难不成根本不会滑？当然不是，
6: 卢塔是在给我们做错误示范呢，对吧，卢塔？对对，不过，这幅滑草板好像不太适合我。爷爷日记里写了，是用于公鸡的滑草板，应该不长于公鸡的身高。我想是这幅滑草板太长了。
3: 真的是这样吗？
0: 好像真的是滑草板的问题，没关系，卢塔，我去做一套合适的滑草板，很快就回来。走吧，走吧。掌握重心，放松身体，保持平衡。
7: 你这样是永远学不会滑草的。哦，爷爷，谁说我不会滑草了？是滑草板的问题。你爷爷当年可是随便把两块木板绑在自己脚上就能滑草的。唉，
0: 我明明都按照爷爷日记里的做了，可为什么还是不会滑草呢？看来你需要有个人教你滑草。
7: 比如我。
8: 算了吧，
7: 侯爷爷，别开玩笑了。我年轻的时候可是滑草高手，就连你爷爷滑草也是我教的呢。
0: 卢塔，卢塔，你在这儿呢。糟糕，要是让何何发现，
7: 我能在何何发现真相前教你学会滑草。
0: 一言为定，您快教我吧。
3: 我得去准备准备。卢塔，我需要再测量一下你的身体数据。我一定会给你做一个最合适的滑草板，大家都等不及要看你高超的滑草技巧了。
6: 当然，呵呵，你说的没错。你放心吧，我很快就能好。
7: 侯爷爷，您确定这是在练习滑草吗？当然了，你爷爷当年就是用这种方法学会滑草的。
0: 您会不会记错了？
7: 没错，只是还缺了一道程序，当时还有这个。十八、十九、二十，就是现在。卢塔，加油啊！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0: 可是侯爷爷，您确定今天锻炼的这些真的能让我学会滑草吗？
1: 当然了，滑草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重心，放松身体，掌握平衡。
0: 这个不是和爷爷日记里写的一样吗？可是我觉得好吧。
2: 当当，看卢塔，我为你做的全新的滑草板。
0: 什么？你这么快就做好了？
2: 没错，来试试吧。怎么样，是不是正合适？我还专门把它喷成了葡萄牙公鸡的专属配色。
0: 呵呵，我太喜欢这副滑草板了，谢谢你。
2: 这都是朋友间应该做的，我们明天一起和大家去滑草。
0: 明天？侯爷爷，侯爷爷，现在是紧急情况。
3: 卢塔，你找侯爷爷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
3: 哎，那是和和为你做的滑草板吗？
4: 哇，也太好看了吧。
0: 当然了，这里还有为我的鸡爪设计的特殊卡扣，
3: 真的是太厉害了！
4: 呵呵，一定花了很多心思才做出来这么好看的滑草板。
0: 当然，呵呵可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得赶快去找侯爷爷了。
3: 找侯爷爷，跟呵呵做滑草板
4: 有什么关系呢？
0: 对不起，托托。不过，您看见侯爷爷了吗？
5: 他可能又躲起来了吧。
0: 躲起来？
5: 很久以前，你爷爷跟和和爷爷玩滑草的时候，侯爷爷就躲起来过一次。
0: 为什么呢？
5: 还不是因为他不会滑草呗。
0: 什么？
1: 卢塔，我研究出了一个最新训练方法。
0: 算了吧，侯爷爷，您根本不会滑草。
1: 这是什么话？当年你爷爷的滑草可是我……
0: 托托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1: 托托，他不了解情况。
0: 和和给我做了这么好的滑草板，我不能像您一样躲起来。我必须跟他把话说清楚。
1: 谁躲起来了？你回来，回来。
0: 和和，我有话跟你说。
2: 新的滑草板怎么样？还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0: 和和，你给我做的滑草板非常好，但我想跟你说的是，
1: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才叫滑草高手。谁说我不会滑草的？我现在就要证明给他们看。
0: 侯爷爷，我来了！
2: 卢塔，小心！
0: 控制重心，放松身体，掌握平衡。我学会滑草了，侯爷，坚持住！
2: 卢塔，我就知道这个滑草板最适合你。
6: 卢塔是滑草高手。
1: 当然了，卢塔可是我教出来的。
0: 没错，如果没有侯爷爷的训练，我根本学不会滑草。那之前，
1: 我一开始是吹牛来着，不过你要帮我保守秘密哟。
0: 好的。另外，我还要感谢我最好的朋友给我做的滑草板，他们简直就像是长在我的脚上一样。
1: 现在还有谁想成为下一个滑草高手的，可以跟我来。
2: 侯爷爷，您确定这是在练习滑草吗？
1: 没错。

0: 是怎么做的？
1: 这个动作可是当年我在葡萄牙拿舞蹈冠军的时候的招牌动作。
2: 要是能边弹吉他边表演，你的招牌动作就太厉害了。

0: 前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第七十一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支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1: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刺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
0: 这些年轻的战士践行着自己的强军誓言与时代担当，更续着这面战旗所铭刻的不畏强敌、勇敢亮剑的精神血脉。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迫在眉睫。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八路军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建设新的兵工厂。但是兵工厂建在哪里才合适呢？朱德总司令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地图上，左权发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这片区域地处太行山腹地一个险峻的峡谷，位于山西省黎城北部赤峪沟两端，悬崖绝壁绵延数十公里，平地而起，气势非凡。其中一座海拔约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黄崖洞。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2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1.5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
2: 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发现，道路呢很艰险，攻打这个黄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彭德怀呢也同意。
0: 黄崖洞洞口周围1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
3: 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0: 晚霞的余晖之中，左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 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这些布局变成现实。黄崖洞内驻军，水窑谷建厂房，十二栋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6000平方米，最大的前工房1000多平方米，两层结构，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在太行山深处诞生了。
4: 左权他发挥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把黄崖洞真正建成了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要塞。他是按照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0: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

0: 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基地，
1: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0: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81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多支步枪和2000枚炮弹、50门炮。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黄崖洞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保证兵工厂的安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要把黄崖洞打造成打不烂、攻不破的堡垒，并派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进行设防。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2: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它是当年红军之中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且它主要担任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安全。
0: 这是一支在百团大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1940年11月，在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不足5平方米。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3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2: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

0: 窑洞兵工厂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1: 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使得侵华日军始终坐立不安，将其视为心腹大患。1941年初冬，一直等待时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的命令，企图以捕捉奇袭的战术巡歼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根据地。11月7日后半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从梦中惊醒。电话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打来的，他命令特务团要在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黏住敌人，为129师外线破敌创造战机。团长欧志富刚刚26岁，却已经是八路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从14岁参加百色起义就一直南征北战，立功无数，由战士一直干到团长。接到电话的欧志富立即调集部队进行部署，严阵以待。11月8日拂晓，天下起小雪，整个山野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这场战斗。左权副参谋长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以守为攻，坚持待援，伺机反攻。他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必须坚守5天。1年前，1940年10月，成八路军警卫部队主力外线作战，日寇冈崎大队闯入黄崖洞，最终一无所获。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教训，进行了周密侦察和充分战斗准备。敌军由3个混成独立步兵大队抽组的混合连队组成，这股敌人配属有11门重炮、几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129师4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11月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2: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耗尽这个兵工厂。
1: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其后是100多名勒马跟进的骑兵。
3: 咱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用的那种地雷是什么呢？羊这样的重量，羊蹄子踩上去它不会爆炸，要什么样呢？就是对那个人整个一个人这脚踩上去，它才能够爆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就以为没事儿了。

0: 不得往上冲。日军跟着羊群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一瞬间爆响轰鸣，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此时七连八连前沿的几挺轻重机枪毫不含糊猛烈开火，不到半个小时， 日军丢下100多具尸体，被迫退出雷区，八路军无一伤亡。黄崖洞天然屏障是天然的工事，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则用血肉铸就了敌人无法逾越的关隘。日军连续进攻4天，
1: 特务团八连的战士用肉搏战、地雷战挡住了敌人的11次进攻。
0: 最后这个八连呢，先是分散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和敌人打，后来又集中起来和敌人打，
1: 来来回回的这种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10几次。
0: 七连的战士则边打边撤， 退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线天瓮戈廊。瓮戈廊是黄崖洞东南的唯一通道，两边是悬崖峭壁，左右不过几米，整个通道大概长1.5公里。据守这里的正是17岁的四号员崔振芳。
2: 进入瓮戈廊的敌人想从沟底往上爬，七连战士坚守阵地，打得天昏地暗。日军正准备往这个滑洞里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工事里又吹响了信号。日军一看呢，就一个人嘛，还有一个人负伤了，下去了。但是他吹号了，日军就以为他这里是大部队，大枪大炮冲锋，折腾半天，
3: 发现就是他一个人。崔振芳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阻击进入瓮戈廊的敌军，他独自坚守在陡崖上的投弹所里。
2: 日军打了好几天没打出个眉目来，怎么办？他们放毒气，他就吹号。他那号补的意思就是敌人放毒气了，都采取防毒措施。
0: 崔振芳奋力投出120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十人。最后，一块炮弹崩起的石块击中了崔振芳的喉咙，这位小号手不幸牺牲，年仅17岁。11月14日，日军攻占了桃花寨西南高地，稍加巩固后， 准备向水窑口特务团阵地发起猛攻。总部首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当听到欧志富报告伤亡时，他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一个团进攻了，再摇2天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
1: 11月15日一早，日军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出现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日本人就当时使用了他们能够使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候的非常好的武器，你比如说火焰喷射器。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将阵地化为火海。
0: 12名勇士带着浑身的火焰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11月15日，总部首长下达指示，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已安全转移，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17日，八路军战士埋好地雷， 边守边退，日寇终于看到了厂房，但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砖石瓦砾遍地，更没有什么军工。

机器设备。日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时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黄崖洞保卫战历时八昼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雄关要隘节节抗击，有力挫败了兵力火力接战

0: 产的阴谋，激励着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铜墙铁壁。黄崖洞保卫战中，近千名日本鬼子被消灭，八路军特务团的伤亡166个人，创造了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的新纪录。黄崖洞保卫战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经典战例，载入了史册。
1: 这个黄崖洞保卫战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打好这种游击战。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那种叫做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这种军队的那种气概。哪怕我拼到最后一个人，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跟你日本干。
0: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这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从此高扬在人民军队的序列当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2: 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0: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2: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赖当局强推高额房屋预算，台舆论称多重矛盾叠加，僵局难解。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报道称，美国计划加紧生产弹药，并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美伊双方正在进行怎样的较量？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针对赖清德当局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预算争议，台立法机构第四次召集蓝绿白三方党团进行协商。有台湾舆论认为，多重矛盾持续叠加，导致这笔高额房屋预算的争议持续延烧。
1: 6号，台立法机构针对1.25万亿新台币房屋特别条例展开第四次协商。此前，蓝绿白三方各自提出房屋特别预算的金额，包括国民党方面提出的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4000亿新台币，而民进党方面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高额房屋预算风波在岛内持续发酵。台媒报道称，对于相关房屋预算金额，国民党内部目前存在3800亿新台币加 N 以及8000亿新台币两种声音的讨论。绿营民意代表则趁势对蓝营内部讨论进行污蔑抹黑，被批示见缝插针，意在破坏蓝营团结。
2: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同意8000亿，民众党自然还是回到原有的立场上面。
3: 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
1: 有岛内舆论指出，当前台湾房屋特别条例协商僵局本质是多重矛盾的叠加，其一是高额军购挤压民生预算，引发台湾民意反弹；其二是美方垄断军售定价与交货权，台湾被迫接受先付款后到货无违约的霸王条款；其三则是岛内以美论日益升温。
0: 日前，蓝白双方根据民调结果共同推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参选宜兰县长。台媒报道称，目前蓝白合作竞选的主要县市长人选皆已定调，接下来将如何进一步提升选情备受关注。
1: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同宣布蓝白宜兰县长人选民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吴宗宪胜出，吴宗宪成为

0: 为蓝白共推的宜兰县长参选人。
1: 人才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
2: 中线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对于新北市长选举，蓝白日前已经定调共推李四川出战。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达到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5个百分点。而在看好度方面，42.9% 的参与者看好李四川，同样领先苏巧慧的 33.1%。
3: 作为我的这一个参考，那我还是会继续把29.7%左骗。
0: 蓝白四月根据民调结果确定共同推出台湾民众党前民意代表张其凯参选嘉义市长。此外，基于现任优先与蓝白合作架构，国民党决定在新竹市礼让前民众党籍的现任新竹市长高虹安，不在新竹市提名候选人。台舆论分析认为，蓝白合作的嘉义市、新北市、宜兰县、新竹市这四县市目前已经完成初步整合，接下来仍需加紧提升选民支持度，迎战年底的选举。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美国务卿称对伊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军却还在加速弹药产能扩充，让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加深。中东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各方应如何走出困局？和平之路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外长访华为何引发世界关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六号，伊朗外长访华引发各界关注。台媒称，面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国正计划加紧弹药生产，并且持续向伊朗施压。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美伊双方还在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4: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5: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4: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6: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 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

0: 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1: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2: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啊，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啊，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啊，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啊，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啊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啊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啊，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1: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
1: 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4: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 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4: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E3 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0: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实施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2: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 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

0: 渐渐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2: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1: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3: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4: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不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它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虎，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一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

0: 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黄河第一湾，河曲大草原，这里是河曲马的故乡。
2: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
1: 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3: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1: 在五彩神箭之乡尖扎县，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处，有一片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地，它就是河曲草原。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坐落在河曲草原的中心地带，因为黄河水的哺育，草原有了充足的水源和养分，加上洮河、泽曲等支流的滋养，平坦的河曲草原上覆盖着密集厚实的植被，成为丰饶的牧场。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海拔3700米的洮河岸边。洮河呢是黄河上游来水量、来沙量最大的支流，它在甘肃汇入黄河时是一条浩浩荡荡的黄色河流。因此有人说，黄河因为有了洮河的注入才开始变成了黄河。而在洮河的上游，我们看到的却是非常不一样的景象。它如同一条涌动的丝绸，铺散在这片平坦的高原上，有着非常优美雅致的姿态。
0: 除黄河外，河南县境内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条河流，它们都属于黄河水系，洮河是其中水量最大的一条。洮河藏语称为陆曲，是黄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西青山，也就是我们周围连绵不断的群山，它也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坐落在西青山脚下的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2018年正式挂牌，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公园。这里的海拔在3500米上，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对于河曲草原上的牧民来说，春夏季是最忙碌的季节，除了日常的放牧挤牛奶，他们还要参加大大小小的赛马会。河曲草原上的牧民家家户户都养马，在这里

0: 马不只是放牧的工具，它们是牧民最好的朋友，甚至是家族的荣耀。产自河曲草原的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它是河曲草原的馈赠。每个来到河南县的人都会听说一段河曲马红缨的故事。我们沿洮河顺流而下，大约行驶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牧场。
1: 哇，高原上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大，刚才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的冰雹和大雨之后，不一会儿天又放晴了。我们现在来到这儿是因为卓玛要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河曲草原上的名马河曲马，是吧？
2: 对，我现在带你们去红缨的家。红缨是我们这儿特别有名的一匹马。
1: 哦，红缨，名字也很好听啊。
2: 红色的缨，就是说速度特别快
1: 啊，
2: 它在青甘川都是特别有名的，得过很多奖。所以说红缨不单单是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个荣耀，对河南县而言它都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说为河南县争光的一匹马。
1: 就是这家是吧？
0: 红缨的主人叫南家才让，拍摄时45岁，夫妻俩带着儿子和孙女一起生活。他家有400多头牦牛，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另外15匹河曲马是南家才让的心头好，每一匹都是他作为赛马精挑细选买回来的。
1: 看，现在在草原上奔跑的就是南家大哥家的其中几匹马啊！哇，每一匹都好漂亮啊！这些马里面啊，颜色是棕色的那一匹就是战绩不凡的红缨了。哦，套马是不是？拿这个缰绳套住这个马。哇哦！
3: 打马打的。
1: 哇！
3: 哇！现在叫！
1: 哇！我真是，我们这一下可算是见识到了红缨有多厉害了啊！还是很难驯服的。
0: 南家才让在20多岁时买下了当时只有4岁的红缨，如今主人已是中年，而红缨也有20多岁，相当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
1: 当时是怎么就选中了红缨呢？
3: 当然，钱多的也没几个了。他人家他人就当了，他答应那个送他交给的，他答应了就答应了。我那些给人家公司给那个答应多还他过干了呢，他这个也还他过干了，他怎么按他们那得嘞？
2: 买车一样。
1: 当时去买马的时候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了要赛马吗？
3: 啊，对，他到底说嘛？他那就讲，他打几个九年了。他如果在等个速度给小了给俺东门打几个的。
0: 当地人下马自古就有传统，鹿面麟耳蟾蜍眼，鹿首牛甲狮子胸，鹿毛牛腹鱼背圆，鹿鸡虎尾黄羊腿，这样的马外形漂亮，耐力好，不容易疲劳。在南家才让看来，基本上骏马所具备的优良特征都集中在了红缨的身上。他出了当时市场上最高的价格10000元买下了红缨，而红缨也没让他失望，从4岁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2006年，红缨在甘肃马区的一场万米比赛中获得冠军，并且创下了赛事的记录，成为全县的骄傲。
1: 当时那个比赛现场的那个氛围是不是特别的热烈？
3: 听那个同同伙们说，我们当时跟老牛给同伙们说，大哥的，他那话。我그지기톤들은딘다가짝거리죠거든요
2: 예예예
3: 그어제는소름은자가짝죽던사와사와죽던이다지금그때때려서그냥들었다던
0: 통常河曲马只有2-3年的时间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参加比赛，而红缨连续5-6年参加各种规模的比赛，并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也使他成为河曲草原上的传奇。
1: 红缨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不再比赛了？
2: 最少有10年就没跑了。
1: 10年，这么长时间了。那这10年来红缨都在做什么呢？
3: 打猎了，所以更靠近嘛，因为这个海国家打这个红。
1: 10年来的话，有马儿像红缨一样这么优秀吗？替代您心中的位置？
3: 大家们那都赶紧可得了去做去嘛，打人啊，车人啊，都等家各种动物，这个又刚刚林肯都那打壮他，动物自然就坏可得了没个。다다가오는거로가다쓰기는좋고다가가쓰기서와라다너무가라와서이따비오지말이그러나샹즈지금또뭐이런건데다먹고좋고다시간을끊었구나다먹는시지말이
0: 지 骑上红鹰，南家才让依然身姿矫健，气宇不凡。这种能够适应高原长途跋涉、耐力极好的良马，是当地人的好朋友。关于河须马的故事还在这片草原上流传。这里有勤劳朴实、心灵手巧的牧人，亲手搭建起一座蒙古包。
4: 他的这个蒙古包是我师父做的呗，所以必须有坐在中间。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因位于青海省的黄河之南而得名，平均海拔3600米。黄河来到河南县，并一直在险峻的峡谷中穿行，也塑造了这里壮美的地貌。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河大峡谷。看，
6: 对，
1: 这儿就是，是吧？
6: 这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峡谷，
1: 是从源头出来之后的第一个峡谷吗？
6: 是从黄河源头出来的第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叫宁木特大峡谷。
1: 哇，真的是山高谷深。
0: 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全长40公里，峡谷深达200米，河水落差接近100米，两侧山岩峭壁陡立，河水深切，水流湍急，礁石丛生，漩涡不断。尽管峡谷不算宽阔，但黄河依然气势磅礴。
6: 黄河呢，在河南县呢有五条支流，咱们这能看见的第一条支流，这个是泽曲河，就在这个吊桥后面，这是泽曲河的入黄口。泽曲河也是河南县最长的一条，黄河的一级支流。河南县呢也是依泽曲河而建的。
0: 泽曲，藏语意为山顶上的河，发源于西青山北麓，海拔4320米。全长232.9公里。泽曲河不长，水量也不大，却极有特点。与黄河交汇处的泽曲缓缓流淌，在两岸高山耸峙间更显小巧。但峡谷之外的泽曲如同一条没有束缚的游龙，在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蜿蜒蛇行，自由流淌，成为黄河最为弯曲的一条支流。我们一路与泽曲相伴，逆流而上，来到河南县城所在地幽甘宁镇。
1: 现在来到了县城，上下班的时间点能够看到我身边车水马龙，非常的热闹。而其实啊，来到县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还是从周边的建筑和门店的招牌上，既能够看到蒙古族的特点，又能够看到藏族的元素。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从他们的一餐一饭开始了解。
0: 泽曲自东北向西南穿县城而过，人们利用泽曲河水在城市西侧修建了人工湖，取名白罗湖，寓意和谐、吉祥、平安。澄清碧蓝的湖水为这座高原小镇增添了一番风韵。幽甘宁镇海拔3520米，生活着大约10000多人。当地人告诉我们，地道的美食就藏在街边的小店里，我们也去尝尝美味。
7: 你好。
1: 哦，谢谢，这个是菜单啊，我看一下。
7: 嗯，
1: 我想点一下你们这边的招牌特色的美食，您给推荐推荐吧。
7: 我们这边的招牌特色就是这个巴勒，
1: 然后
7: 就是对，然后就是嘎坤这些的。
1: 嘎坤。
7: 对对。
1: 哇，这两个是什么呀？通过名字看出来就从来没吃过。
7: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平常都喜欢吃的，平常都最热爱订的就是这两
1: 个点的最多。
7: 对。
0: 巴勒和噶捆是河西草原上最

0: 流行的独特美食。巴勒的蒙古语意思是和好，它是一种油炸的馅饼。当地人判断一家店制作的巴勒是否正宗，标准就是要带有妈妈的味道。透过后厨的玻璃窗，我们看到厨师正在制作巴勒。
1: 牛肉馅儿，这个是吧？
2: 对，牛肉馅。
1: 嗯，我看里面放了一点葱花，还放什么啦？
2: 还要放鸡筋。
1: 嗯，
2: 这个是味精，这个里面有花椒、胡椒、草果。
1: 哦。
2: 然后这个是青盐，就放这么多，葱蒜。
1: 这个还在这边点的多吗？您平常一天能够做多少这个巴勒呀？
2: 大概做500多吧，早上也是可以吃的，中午下午都一整天都吃，
1: 都有人吃。
2: 因为这边的就是顾客全是牧区的嘛，
1: 嗯，
2: 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而且他们的饭量也挺大的。
0: 巴勒做起来并不复杂，但它需要用发面。才让错每天早上都会发一大盆面，以便有客人需要时，他可以随时揉着面饼来制作新鲜的巴勒，这样既能保证口感，又能快速出锅。馅料的主角是当地特产的雪多牦牛肉，按照一定的配比，将调料与肥瘦相间的肉馅搅拌均匀，然后像包包子一样包好按扁，放入油锅里面炸熟，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出一盘香气四溢的巴勒。
1: 尝一下，哇，它这个肉馅真的太香了，因为它是多汁儿的那种，
3: 嗯，
1: 它把这个肉汁儿已经全部都浸到这个面团里面了。
3: 是是，怎么样，好吃不？
1: 真的非常好吃。
3: 雪多牦牛确实吃的特别香，真的香，
1: 对，很香很嫩。
3: 我小时候一般吃五个。嗯，
1: 五个
3: 啊，都是有时候饿的时候，我这个10个都可以吃。
0: 小店里最受欢迎的美食还有嘎坤，它是一种蒸制的肉汤。
1: 这个嘎坤长得太特别了，上面蒙了一层面啊，像一个盖子一样，这怎么吃啊？这个，
3: 对，多快吧，这个这个
1: 揭开
3: 啊，对，
1: 感觉是一道很有仪式感的美食啊。这样哦。哇，它这里面是一道汤啊，原来是。
3: 就是肉汤里面。
1: 肉汤。
3: 啊，对。
1: 哇。哇，这个牛肉炖得入口即化了，其实就蒸了15分钟，是吧？
2: 嗯，对。
1: 但因为可能剁成肉泥了，所以到嘴边里面马上就化开了。
2: 嗯，
3: 对。
1: 好香啊，这个好喝。
3: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这边有病人的话，这个。多吃一点，就是吃不这个啊。
1: 能理解了，您为什么说病人适合吃这个？嗯，这个太好消化了，是吧？
3: 嗯，
1: 这入到嘴巴里面就化开了。
3: 就是。
2: 高油高盐这些都是挺好。
1: 嗯。
2: 觉得我做的不如我妈妈做的好。我觉得妈妈做的好。
1: 嗯。
2: 小时候放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妈妈回来做的巴勒嘎坤就特别好吃。
1: 是一种就是可能别的地方都替代不了的味道，
2: 嗯，
1: 是吧？
2: 对。
0: 这份浓郁的香味。飘散在草原各处，那是家的味道。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大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是天地间最美的一抹颜色。近些年来，由于便捷的现代帐篷的出现，传统的圆顶穹庐式的毡帐越来越少。为了留住这份手艺，蒙古包手工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来到一家作坊，探访蒙古包制作技艺。向导嘉阳才华是这里的学徒。
1: 这全都是做这个蒙古包的工序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干什么呢？人好多呀。
3: 这是蒙古包的外皮。
1: 这是外皮。
3: 对对，这是羊毛，哦，羊毛做的。
1: 羊毛。
3: 对。
1: 哦，好厚啊。
3: 现在就这样一个一个分出来。
0: 赶羊毛毡是制作蒙古包的前提，但做好一块毛毡并不容易。拍摄时刚刚学习1年多的嘉阳还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奥秘，他请来师傅夸多为我们讲解。
1: 这个是什么羊的羊毛啊？欧拉羊吗？
3: 对，欧拉羊的羊毛。
1: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羊毛来做这个蒙古毡呢？
4: 因为这里更好做呢，连个新的，
3: 就是冬天凉，就是冬天暖，夏天凉。
1: 就这种羊毛冬暖夏凉，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嘉阳的师傅夸多是这间作坊的主人。他告诉我们，制作蒙古包所花的功夫主要都在材料的准备上，用量最大的就是毛毡。蒙古包的顶部和四周都需要覆盖毛毡，用来遮风挡雨，防潮保暖。
1: 像这个羊毛拿过来以后要做什么处理啊？做成那种毡子，怎么做成的？
4: 啊，那个内袋的那些等分用的，但你那看就好看，你那里的滚的样子
3: 哦，
4: 啊，内要看，内这个里面内有些等，
3: 对，
4: 等等你那个吃得不到的。但那一点点那么的 但得

0: 都能够能赢啊。
1: 赶羊毛毡是蒙古族人传统的手艺，他们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剪羊毛，春毛纤维长，油脂丰富，做出了毡子韧性好。赶毡的第一步是整理羊毛，夸多轻轻地拉扯羊毛，使纤维更加蓬松细腻，然后放到一块母毡上，按照事先设计的大小薄厚进行整理塑形。羊毛整理好后还要在上面撒水，然后把母毡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绳子捆好。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滚压，这个步骤至少需要20000次才能使毛毡成型。做蒙古包的学徒都是从学习赶毡开始，20000多次的赶制是家养每天的必修课，耐得住重复和枯燥是赶好毛毡的关键。在他们反复的滚压下，羊毛纤维变得越来越扎实。通常4斤羊毛才出1斤毡，制作一个蒙古包至少需要120多斤毛毡。夸多和他的徒弟们几乎全年无休，不是在赶制蒙古包，就是在制作毛毡。夸多做了40多年帐篷，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有很多徒弟，但大都只是学到赶毡这一步就放弃了。毕竟枯燥的事情最考验人的毅力。在他眼中，赶毡是做好蒙古包的前提，而做花格墙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序，蒙古语称为哈纳。
2: 这个方木的数量就是每一个蒙古包的大小不一样呗，方木的数量多就是蒙古包大呗。每一个木板都是长度不一样，一个一个都有大呀。这个是羊皮呗。
3: 哦，中间这个钉不是钉子啊，是羊皮。
2: 不是钉子，这是羊皮。这样我让你看，就这样子、
3: 哦。就是那种东西。
2: 对对对。
3: 这个是泡过水的吗？
2: 对对对。
3: 泡了几天呀？
2: 一两天左右。
3: 很有弹性，它像是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你看它其实是很柔软的，但是呢如果纵向去拉它，它的劲儿就特别的大，就根本无法把它这个撑开的那种感觉。
1: 泡水后的羊皮更有韧性，轻易拉扯不断。羊毛毡通常都用毛绳来缝合，只有固定哈纳时必须使用皮绳，既牢固又能保证哈纳伸缩自如。一个蒙古包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损害可以使用几十年，只有纯手工制作的蒙古包才能如此。通常一个普通大小的蒙古包售价在3-4万元至7-8万元之间，而夸多带着徒弟们即便全年无休，最多也只能做30几个。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蒙古包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因为有做蒙古包的好手艺，夸多在河南县非常受人尊敬，家阳就是慕名而来拜师学艺。当天下午，牧民旦正才郎来取他订购的蒙古包。他的家在优甘宁镇参美村，距离县城14公里。在当地，搭建蒙古包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都会赶来帮忙。安装完毕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庆祝。
3: 20多分钟，我们已经到了旦正家的牧场，看大家要忙活起来把这些东西啊挪下来了。他要把这个帐篷搭在哪儿啊？
2: 就做一个平地。
3: 找一个平地。
2: 对，然后就搭起来。
1: 这里是旦正才郎家的夏季牧场，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有300多头牛和400只羊。他的家庭旅馆也在这里经营，因为距离县城比较近，生意还不错。
3: 已经围起来这个围墙了啊！
2: 对对。
3: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就能够看到，就是这8个围栏搭好了之后，它就成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圆形。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木头的弧度在这一块就能看得特别的鲜明了，对吧？这个圆形特别的好看，都是通过这个木头的这个形状来搭建的。
1: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式建筑。每个构件都是独立的部分，只要选好平整的地方就可以迅速搭建起来。
3: 现在要开始搭这个顶棚了。他们把外围这个墙呢在横向和竖向上都做了固定之后，现在用绳子，也是用绳子把这个顶给吊起来，是吧？
2: 对，先把这个固定下来，然后就是那些木根。

0: 放了之后可以曲线轮这个身子。哦，所以这边那么多的木棍都是为了搭这个顶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天窗是蒙古包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是采光和通风。蒙古语称为套囊，套囊与哈纳之间用几十根粗细和长度统一的木条连接起来。
0: 这两个木棍之间啊，隔了这么五个这样的岔口，所以对应。

0: 这个和下一个之间间距多少个，然后不能把这个孔给搭错了。
1: 用来固定套脑的木棍叫做乌泥，一端滚圆，一端略尖，尖头的一端插进套脑上的孔洞，有多少根乌泥就要在套脑上打多少个洞。半正才朗只放晴，蓝天白云仿佛也专程赶来庆贺。阳光透过圆形的天窗投射进蒙古包，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和手里的热茶一样温暖人心。
0: 您会因为有了一个这样新的蒙古包而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吗？
2: 对哟，可是对很多的话，可不确实是真的。那我第二名去跟那个苗子跟比起来，但还是我家木多村的，能那个子很久个三百，还是我克罗们的，还是有几码的多。但是，他们虽然长克了几码，但还能空了他们个拉卡拉半个月的。但年空的这个他们的么？对，那了，但我个没他的马生前他们今年的，个人的吃不着接不接，等个人的话个，但是碰到这一呢。能够把这里我跟科技上去过去过的啥个电电机给他带来啥个是个红无人带来骗你啊周了周你第一个给他带切头了他们往那的啥你。
1: 曾经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蒙古包是他们的住所，有了家的模样。牧人们在城市中有楼房，出行有汽车代步，五处兴旺，生意兴隆。但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温暖的角落，那里有炊烟袅袅升起的蒙古包，有温馨和美的家园。在五彩神箭之乡尖扎县看精彩纷呈的射箭比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曲草原多彩风情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北部的尖扎县，被誉为五彩神箭之乡。在这里有一千多年的射箭历史。2007年，国家体育总局将尖扎县命名为中国民族射箭运动之乡。我们在尖扎县的德吉村拍摄到一场精彩的射箭比赛。
0: 现在都要做哪些热身准备啊？
4: 是熟悉一下场地，看脚靶的这个距离和瞄准点，因为这个脚靶每个村每个村的都是不一样的，是一样，但是假如说是比较强一点的这个话呢，靶子就小一点。
0: 今天这个距离是多远的呀？这个比赛场地的这个距离？
4: 这个大概65到70米。
1: 这场比赛双方分别来自德吉村和拉群村，每队各有10名队员参赛。比赛共分3局，在每局中每位射手都会射出2箭，最终成绩一箭定胜负。
4: 你看那个靶心的中心和下方，假如中了20支箭的话，他过来一箭射到那个顶端的话，那底下的20个全作废了，就数他那一支箭，所以淘汰性很强，竞争性很强。
1: 藏族风格的箭靶形状为半圆形，用土培制而成，高大约有80厘米，底宽70厘米，靶面呈3角形，顶端插一个小木棍，名为甲靶，用于测量，最终以射中3角靶的最高点为获胜标准。
0: 我们发现这边的这个靶子真的是很有意思，它是2端各一个。然后刚才多杰老师给我介绍，这就像是打篮球似的，这个主场靶和客场靶，一对一个方向的靶，对吧？
4: 对 对, 对。
0: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靶。
4: 它最高的那个就是射到这。
0: 最高的是射到这个3角的顶端。
4: 你看这里面有个木棒，我刚插进去了，你看。
0: 是什么意思？
4: 这个要是射到这个中心，把这个杆子给劈开的话，那这一轮你这个对方就是会放弃比赛的。因为再也没有人能第二个射中他。
1: 基于这样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都要排兵布阵一番，通常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是队伍中最强的射手。第一个射手可以鼓舞士气，还能率先在狭小的箭靶上占得优势，而最后一位射手主要是为了

0: 一剑定乾坤，带领本队逆风翻盘。大家热好身后，分别来认自己队的母马。
1: 十个多，好嘞。
2: 这是一种舞步是吧？
1: 我羡慕。认完了以后就是祈祷古代的一位剑神，祈求他给这个剑锋嘛。
2: 啊，祈祷就是有一个好成绩，这个氛围太好了。
0: 两队分别认马后，比赛正式开始。奥松多杰和西加才让分别是两个队中最德高望重的人，被选出来作为第一剑手进行较量。虽然是临时召集在一起进行的比赛，但每个人都积极对待，他们在赛前都积极热身，而现在全都屏气凝神等待首剑的成绩。
2: 射程啊还是比较远的，我看不太清楚他们这个成绩，但是通过他们欢呼的这个状态应该感受到应该是刚才这一队获胜了。
0: 射出首箭的射手在藏语中称为达焕，拉群村的达焕西加才让是当地有名的射手，他在省级和世界级的比赛中都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他射出的两支箭让拉群队在比赛中占得先机，
2: 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
1: 对 对，
2: 您当时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您在想什么？
1: 因为他们把他弄成，因为我以前也可以啊。但不过是近两年有点荒废了，所以来说他一上场我就知道这一轮我肯定要输。
2: 您那个时候已经预判了成绩了，是吗？
1: 对，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实力在哪。
2: 但我看出来了，您还是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就是稳定的姿势，然后尽量能够让这一剑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1: 对，这个是每个
2: 剑气势上不能输。
1: 对，就每个剑手必须有的心理素质。
0: 虽然奥松多杰在给自己队伍加油鼓劲儿，但言语中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于对手的认可和尊重。不过五彩神剑的比赛与其他射箭比赛不同，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判定结局。大约20多分钟后，第一局决出了胜负。
2: 现在呢，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跟着这个老师一块过去要进行一个评剑的环节。现在呢，最好的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三角把的这个边缘上，这
1: 只
2: 红色箭羽的，这是谁的？
1: 这是我方的这个雷杰扎西的。
2: 不是，果然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经验老手啊！您这是最高的这一箭了
1: 啊！对，
2: 所以其实我们一共是20个人射了40箭，其实上马的箭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上马是很有难度的，是不是？
1: 对，只记这个
2: 啊，只记第一名的。
1: 那这一轮当中呢，就是双方里面是雷杰扎西的箭是最高的，也是我方的。他们输了，你们一见他现在是很痛苦的表情。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中了两支箭都让这支箭给取掉了，这次来说的话不计分他没箭。
2: 明白了，很可惜。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不管是上马多少支，永远是最高的这一支才是有成绩的。
1: 所以说一箭定乾坤就在这儿。
0: 五彩神剑的比赛就是这样充满悬念，德吉村队在最后一箭逆风翻盘，而原本首箭获胜的拉群村却在最后丢掉了胜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隆重的拔剑仪式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又回来了。
1: 哎呀所以来说拔剑的话就夸张的那种信心，是不是
2: 也算是对第一名的一个祝庆贺是吧？
0: 获胜了跳舞庆祝，赢得了一剑也要欢呼雀跃一番，这样的场景贯穿比赛始终，但每一次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
1: 现在双方都在这，你看他们相互喝彩的，那是在相互这种施加压力。
2: 自己队友的时候这是欢呼喝彩，然后别人队友的时候是属于

0: 震慑他们，
1: 震慑他们，用这个喊声啊，以前还用跺脚的，这种呢就是干扰他。这样的话，作为射手的话，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好。
2: 奥松多杰最近几年专注于弓箭的制作，几乎很少参加射箭活动，但他始终关注当地射手的成长，谁在哪里取得了成绩，他都要详细了解。而目前奥松多杰最看好的射手也参与了这次的比赛。
0: 现在到这个比赛最有看点的时候了，上一轮的第一名莱杰扎西现在第二轮已经出场了啊。
1: 对对对，
0: 他也是您最看好的箭手是吧？
1: 对对，他身体素质好，
0: 身体素质好，很强壮。
1: 对，第二个是他那张弓是他自己最喜爱的弓，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射。然后呢，你看他的那个拉弓，包括内之间的这个握法，都是我们藏族传统的那种。
0: 上马了。
2: 莱杰扎西并没有带领整个队伍乘胜追击，第二局西加才让带领的拉钱村队获得了胜利，这就让第三局的决赛更加牵动人心。
0: 来一个对战宣言吧，
1: 就是说我们有100%的这个信心来赢他们，因为他你看第一次他是两支箭都中了嘛，所以最后让我们的箭手把他一箭就是定了天空以后，他的气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来说，再怎么射，他那个气势很难恢复。因为他是很好的一个箭手，让人轻而易举的给打下去了以后，他承受能力差一点。
3: 在刚才两个中了呗，这次两个中了。
0: 这次也两个中，准备两箭都中。
2: 青藏高原塑造了人们直爽的性格，在他们眼里，友谊第一，比赛同样是第一。对于荣誉，每个人都无比渴望，但同时也会毫不吝惜地将掌声和喝彩送给对手。第三局一开场，大家安静了许多，这样的氛围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紧张。在这个乡村的赛场上，我们感受到了竞技比赛的火热和激烈。依然是奥松多杰和西加才让射出首箭，这一次西加才让遗憾脱靶，奥松多杰为德杰村占领优势。接下来两支队伍你来我往，互相牵制。当拉群村的端支向杰上场时，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顶端，加大了拉群村获胜的优势。
1: 他们的箭，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落脚
0: 空间，
1: 落箭的空间只有四指宽的一个距离，哇，
3: 没有三指。
0: 现在这个比赛基本上非常焦灼了啊，就等待这个奇迹的出现了。
3: 我们在歌手哦，
1: 这就是说，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再要想把这支箭给打下去的话，那就很难了。还剩着3-4个，奇迹也许会出现，咱们还是等吧。
2: 就在大家都认为拉群村赢定了的时候，奥松多杰寄予厚望的莱杰扎西出场了，他是德吉村队逆转乾坤最后的机会。只见他目光坚定地看向三角靶，用手抓了一把脚下的沙土，举弓瞄准，把箭毫不迟疑地射了出去。片刻后，德吉村队爆发出热烈的欢呼。作为本队箭尾出场的莱杰扎西再次扭转局面，这让德杰村基本掌握了赛点。
0: 结局已出了。
1: 他输了，
0: 我赢了。是吗？输了吗？
1: 他们输了。
0: 真的，只剩下四指的距离竟然逆转了，咱们过去看一看。
2: 就在大家都赶去庆祝时，单独留在场上的拉群村箭尾桑杰仁青射出了最后一箭，就是这一箭改写了最后的结局。他把箭射到三角靶的最顶端，虽然没有劈开甲马，但已经足以傲视其他箭手，成为这场比赛最终的赢家。
1: 你看，
3: 还是我们赢。
1: 刚才是这支箭，
3: 我们
1: 只有3指的这个距离来切，结果我们把这个取掉了，然后对手的箭又插到这了，这就没办法。你看，这就是极限了。
0: 我来问问这位大哥，来，作为今天最精彩的一箭，感觉怎么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千年流转，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熠熠生辉，传承的密码就藏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守正创新之中。在节目《神奇中医》里，中医学子展示了中药制药传统技能，包括中药材的静置、切制、称取等。机器人的参与更是使得现代科技与传统中医文化碰撞交融，让更多人看到中医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的蓬勃

新时代，青年踊跃投身基层建设的火热浪潮，许多支教青年奔赴偏远地区，以知识的种子播撒希望，散发自己的光与热。舞台上，毛不易置身金色星海，深情演绎温暖而有力的歌曲《繁星》。那些默默奉献着的青年们的光芒，随着歌声也照进了人们心。

0: 眼，花就开遍春色满园，
1: 点点微光汇成青海，颗颗沙粒聚集山脉，
0: 用智慧汗水追逐梦想，用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

0: 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

0: 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

0: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

0: 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

0: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

0: 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六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六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1: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2: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0: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3: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4: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5: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3: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六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6: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浮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3: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3: 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

0: 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
1: 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2: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1: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3: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1: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4: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美国认为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 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啊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啊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啊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

0: 就打了这一仗之后啊，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啊，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啊，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啊，如果说这个战事啊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啊，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啊，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啊，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伊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啊，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1: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0: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近的或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

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啊，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0: 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2: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0: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 应对伊朗战事

0: 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啊，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啊，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英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江苏省常态长江大桥上，大桥总设计师秦顺全院士带领团队登上六号主塔桥桥墩，抽查施工环节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常态长江大桥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那个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么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可能下面再调一阵。好，
0: 毫米级精度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

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常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权总是一笑而过。而长泰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

0: 2025年9月9日，长泰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作为长江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过江通道，大桥的建成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凭借硬核实力入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候选项目，斩获4个首创、6项世界之最。这份跨越天堑的荣誉背后，是一支以秦顺权院士领衔的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他们以敢闯敢拼的锐气，精益求精的匠心，见证了中国桥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征程，以智慧与担当铸就了这座新时代的大国工程。
1: 整个这个中跨的，你看是持续是上翘的，对吧？边跨是持续的这个下牢的，对吧？
0: 秦顺权，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泰长江大桥总设计师，深耕桥梁领域30余年，全程参与主导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业内，他素来以大胆创新、敢闯敢试闻名，带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下沉桥面，上沉桥面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下沉桥面是4线普通公路和2项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
0: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长泰长江大桥设计成2层，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3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6车道高速公路顺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顺接长泰铁路，4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2: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越，还要去考虑这个桥我们建成以后它的服务品质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0: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权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每一寸土地都连着区域发展命脉。在他心中，工程师的使命从不止于搭建一座可供通行的桥梁，更要打造一座便民利民、节约高效、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优质工程。可设计之初，一道棘手难题就摆在他面前。
2: 如果采用通常的这种对称布置方案的话，那么它的公路是位于铁路的2侧，那么出桥以后，那么1侧的公路必须绕行下穿铁路，才能与另外1侧的公路实现合并，这样才能够接入城市路网。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就会形成一块家庭地。这块家庭地，
0: 长泰大桥是将主梁用许多拉索直接锚在桥塔上的斜拉桥，铁路侧自重每米约为12吨，公路2侧加起来每米为4吨。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城际铁路居中，普通车道在2侧，就会形成660亩的夹心地。夹心地的增加将会使工程投资增加3.3亿元。
2: 不要用我们常规的、常用的这种对称布置这个方案，那么我们那边的接线条件、占用土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面的服务的性能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当时实际上都不敢做。
0: 按照传统设计，公路分布在铁路

0: 路两侧与城市路网对接时必须绕行合并，极易形成无法利用的夹心地。而常州、泰州两市均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是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以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为主导产业，仅常州一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破万亿元，两岸土地资源极其稀缺。
1: 做了结构以后，尽量要节约资源，因为我们项目桥梁建设来讲的话，对我们很多资源的耗费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要让桥梁啊，它的承载效率更高。
0: 既然避免不了夹心地，那就大胆破局。秦顺权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设想，放弃惯用的对称结构，把铁路和公路各放一边，形成非对称结构。
2: 这种信念如果做非对称设计，但是大家还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底能不能建成？我的桥梁通车的时候限行能不能达到列车运营的这个限行的要求，大家还是个未知数。
0: 方案一经提出，质疑与反对声便扑面而来。在此之前并无先例，一步踏错就可能带来颠覆性后果。坚持还是妥协，一道关乎成败的选择题重重压在了秦顺权的肩头。
1: 这个我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把这个困难解决掉。
0: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迎难而上，这是秦顺权的执着，更是他攻坚克难的一大法宝。
1: 就是说把一个桥啊，你不能够把它做成产品就一个一个个的复制，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就里面有创造，里面有创新。
0: 非对称设计的确规避了夹心地，但能否真正落地，还需要用计算模型对其进行技术验算，全面评估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 他认为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需要经过大量的理论的一个验证。
0: 秦顺权给团队定下了最稳妥的路径，以现有对称设计方案保底，保证项目不停步，而他自己一头扎进非对称方案的技术验证中，等理论闭环验算过关，再带领大家转向推进。
1: 因为我们做工程嘛，特别桥梁工程，这个北梁工程，这个不能留遗憾的。
0: 常态长江大桥突破传统的非对称设计，是桥梁工程中的一次极限挑战。没有参照，一切只能从零起步，自主攻关。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秦顺权便创立了无应力状态法理论体系。为破解此次计算验证难题，他在原有理论上又实现了新的发展。
1: 我们控制力的方程叫做内力平衡方程，控制我们位置的符合性的这么一个方程叫做线性控制方程。那么通我们按照无运化的理论，这两个方程它可以是独立的。
3: 这个线性和内力可以相互独立的这个观点提出之前啊，我们桥梁界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分析常规的观点认为，变形和内力是结构的一个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方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
0: 秦顺权用一套全新理论彻底打破行业传统认知，重新定义了桥梁设计底层逻辑。面对桥梁受力不均的非对称难题，他没有沿用传统方法硬性平衡，而是巧妙施策，用不同强度的斜拉索精细调节受力，再借助构建几何形态化解桥梁的侧弯与扭转，让大桥在复杂工况下始终保持平稳安全。
1: 新的时代，作为建桥人，我们应该肩负起为国家为人民建好大桥的这种使命担当，让每一座桥都是一件作品，经得起百年的检验。
0: 在建设大桥最难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做沉井基础。在这支卓越工程师队伍里，还藏着一位双面建设者汤中国，人送外号大桥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常态长江大桥。

0: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行走的脚步，看着他成长的每天的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1: 把乔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0: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常态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1: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沉井施工就是一场看不见的凶险。而这份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在了汤中国的肩上。
0: 因为桥和盖房子还不一样，它每个施工阶段都在变化啊，它每一天做的事情都是新东西，不像我们盖楼房从第一层盖到第10层都是一样的。
1: 大桥主航道桥的沉井面积相当于13个篮球场，总高72米，有24层楼高。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镶嵌进河床以下几十米的位置，就需要向下不断取土。然而长江复杂的水文地质却给汤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要面对着硬塑连土，尤其是6号墩主塔，6号墩主塔要下沉47米才能到达我们设计的位置。它在水里，它粘度很高，就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认知的橡皮泥一样。
1: 回望上世纪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受技术装备所限，深水基础作业只能靠潜水工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深潜极限。然而长江水流冲刷，就像人赤足站在沙滩上，浪涛一过，脚下便会被瞬间掏空。
0: 施工前期呢，从设计从施工对自己也下了一个挑战书，既要把这个桥建成，又要在克服硬塑连土上面，从工装工艺工法上面要有突破。
1: 立下军令状就要啃最硬的骨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担当破局，务实攻坚。汤中国拒绝冒险依赖人工的旧思路，带领团队锚定智能化施工方向，全力研发新装备。谁成想，就在装备成功问世后，一道新的难题又挡在了他的面前。
0: 那沉井在前面一周只动了几毫米，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到达临界的状态。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人很多的同志就对我们能不能干成这个桥，能不能克服硬塑连土产生了怀疑。
1: 面对团队的动摇与迷茫，汤中国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定力。他坚信只要严守方案，精准管控，有序施工，沉井必将稳步下沉。
2: 这个区域有没有什么一些自然沉降的一些障碍物在底下阻碍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取土的先进的设备我们有，扫测的设备我们也有，按照我们的技术交流的要求、设计方案的要求、施工组织方案的要求，把这工作的按照这个顺序落实好，
3: 好
2: 不忙干，我相信很快就能下沉。如果下
1: 不忙干，不蛮干，把每一步都落到实处，这不仅是施工要求，更是汤中国刻在骨子里的工程信念。
0: 我们在沉井上贴了几个标语，叫什么？吃苦不怕苦，苦干不蛮干。坚决保证6号沉井安全顺利终程到位。吃苦不怕苦是什么？因为沉井的下沉的起步的阶段正好是2020年的极端严寒的季节，应该讲气候非常寒冷，尤其在长江上面。
1: 面对大江的考验与自然的挑战，他们以意志为盾，以担当为锚，在严寒与艰险中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一次偶然的灵感迸发，让汤中国抓住了关键突破口。
0: 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地质加固的设备，水泥搅拌射喷。我们就考虑这样的水泥搅拌射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改成很强大的水压，把它变成水刀，要它刚柔相济啊，要又带柔性的水，又带刚性的去切割。
1: 在容易引发塌方最凶险的沉井边缘取土作业中，

0: 团队终于打造出拥有水下可视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天团，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式绞吸机器人、水刀切削设备与三维声纳扫测设备联合作战，以科技之力破解水下施工禁区。
1: 那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我们过去前面7天就下沉了3厘米，第8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哎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觉得我们前面准备的东西都没有错。
0: 这5厘米的突破，终结了长达7天的停滞僵局，让寸步难行的沉井终于迎来关键转机。常年驻守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的汤中国，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大桥建设中。这份坚守与担当，正是沉井破冰前行的底气所在。而在这场硬仗背后，是他对家人深藏心底的牵挂。
1: 还要我回去？
2: 我爸年纪不是大了吗？我一个人怕照顾不过来，有没有空回来一趟呢？
1: 现在不行啊，现在工地忙得不得了。你看这样，你不行给二姐打个电话，叫二姐把家里事情安排好了以后过来给你帮个半个月忙吧。
0: 一边是刻不容缓的工程现场，一边是难以分身的家庭牵挂，两难之间，汤中国把更多时间留给了脚下这座大桥。而这份艰难的取舍背后，却是一家人代代相传的理解与支撑。
1: 因为我夫人那边是乔三代。什么叫乔三代呢？从他的爷爷是乔工，建设九江长江大桥，他的父亲也是乔工，建设芜湖长江大桥，所以大家对这种生活非常的理解。
0: 经过337天的不懈努力，沉井终于被成功安放到预定位置。13个篮球场面积的庞然大物，下沉精度偏差仅一个网球大小。沉井以每天25厘米的平均下沉速率，创造了粉质粘土层水上大型沉井下沉的最快纪录。
1: 所以现在在中国来看，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只要我们想要的，我们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0: 从水下绝境到智能破局，从寸步难行到世界纪录，汤中国用实干证明，大国工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闯过设备关，还要闯材料关。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郑清刚接过创新的接力棒，实施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从港珠澳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每座大国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郑清刚的身影。桌上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超乎常人的钻研与毅力。哇，
3: 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很多种。
0: 思考是郑清刚作为工程师的严谨与底色。长江作为航运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上世纪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主跨仅128米，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通航需求，航道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后续日益增长的大型船舶通航要求。70年来，中国的桥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已具备建造1000米级超大跨度桥梁的能力。
4: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0: 1176米的超大跨度，意味着构件更重，荷载更大，结构受力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大跨境桥梁在实际运营中还要长期承受风力侵袭、温差变化以及往来车辆的多重作用，主梁会像一个巨大的秋千一样产生纵向变形。如何为大桥瘦身减负，是郑清刚一直思考的问题。
3: 在我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追求去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到这个。

0: 最大，做了很多世界第一。啊，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这个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1: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0: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1: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新想要真正落地，偏偏卡在了最关键的材料上。
0: 那么最初我们考虑的方案是一个恒温钢丝锁的方案，就是把钢丝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空调系统给它实现恒温控制。那么这样一个方案，它在可靠性和能耗上面都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1: 旧方案被推翻，没有现成路可走，团队毅然踏上自主研发之路，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试验攻坚。
2: 我们这个金材它能不能达到2600兆帕的这个强度，同时看一看它的弹性模量能不能达到1.65G帕，现在应力达到了340兆帕。
1: 一遍遍参数校验，一次次试样调试，失败、复盘、优化、再试验，历时整整6年，历经无数次试验与打磨，他们终于成功研发出一款适配创新体系的国产化新材料。
0: 传统的钢材相比，碳纤维材料它的质量更轻，只有钢材的1/6，它的强度更高啊，可以超过目前我们钢丝的最高强度。
1: 大桥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韧性强，性能稳，以极轻的体重为新体系结构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全桥共布设28根碳纤维水平拉锁，抗拉强度高达2600兆帕，单根最长559米，总重量达130吨。
0: 过去几十年啊，中国桥梁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啊，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啊，我们公路、铁路啊，路网相继完善，那么我们的设计、建造、装备、材料各方面的技术都在快速提高。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基建人以不懈的探索与突破，在世界工程版图上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长泰长江大桥正是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的匠心之作。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了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使得中国高铁大桥从无到有，不断突破极限。一座座中国桥托起了中国速度，让中国建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片。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当地时间七号，伊朗南部的戈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的过程当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两架敌方无人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七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七号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当天夜间传来两声巨响，随后几分钟之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再来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舰实施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地时间八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美军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使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情报显示，美方舰

0: 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美军舰艇随后迅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再来看，当地时间七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当三艘美国的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的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的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再来看，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说，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够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括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1: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六号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7.5万个航班。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报告显示，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占比约70%，削减共计3.3万个航班。这家陷于破产困境的企业本月2号宣布，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将停止业务运营，取消所有航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数位列第二，共计2.1万个。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将分别削减约7300个和6400个航班。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这家企业上月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0000个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番，四月一度突破每桶200美元，后回落至约180美元。
2: 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0: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作。
3: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に送って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4: 今高市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その過去ね。

0: 第二次大戦の時に何をやったかっていう反省のもとで何も言わない、そこは全く何も語らないで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とても不審に思いますよね。全然反省しないからまた同じことを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非常に危惧しております。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しか言えません。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っていうのかな。やっぱり今またね、戦争を始める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う始まっ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絶対評価しないどころか、本当に一日も早くやめさせたいと、倒そうと思ってます。
3: この、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憲法、この憲法を作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日本のね、戦後的な脆弱性というんですかね、これをね、今一挙に打開して侵略戦争ができるね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ね。だからこれは絶対反対します。
4: 据报道，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在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5: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6: 如今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
5: 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林健指出，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进展。看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七号凌晨以来，乌军对于俄军的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
7: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卡斯皮斯克军事基地一艘多用途小型导弹舰发动袭击，该舰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乌军还打击了其他多个目标，包括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一处指挥所，在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无人机指挥所，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弹药库和燃料库，以及在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兵力集结地。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超过150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仅七号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俄罗斯四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泽连斯基还说，自6号凌晨以来，俄方已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

0: 并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
1: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北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且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若乌方企图在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方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也就是7号表示，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保护。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的是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的总病例数为8人，其中确诊病例升至5人。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最新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
2: 据西班牙卫生部通报，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荷兰航运公司证实，这30名乘客在邮轮停靠上一个港口或疫情预警发布前已结束行程下船。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

0: 前往荷兰接受治疗。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将在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美联社报道说，由于汉坦病毒可以潜伏1到8周，因此很难确认邮轮乘客是在4月1号离开阿根廷前往南极洲之前感染了病毒，还是在南大西洋岛屿停留期间感染，或者是在船上感染。世卫组织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create panic. So transmit, as I said, this virus is not new,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hearing about it or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means the transmission is very low. It doesn't happen often. So I would suggest the public not be informed,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right media.
0: 专门从事汉坦病毒研究的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副教授史蒂文·布拉德福特说，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确实具有人际传播能力，但通常只会通过密切接触传播，比如同床共枕或共享食物。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疫情会大规模爆发。
2: 好，来看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6号公开了一张纸条，据称是已故美国副省爱普斯坦所写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1个月，什么也没有发现。
3: 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普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据悉，美国纽约时报上周报道这份所谓遗书的存在，应其请求，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将这张纸条公布。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自愿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不过，这次问询没有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该委员会闭门作证时那样进行录像。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科莫表示，不对卢特尼克自愿参加的这次问询进行录像的决定符合委员会的惯例。卢特尼克在今年2月出席国会公开听证会时承认，他曾于2012年12月携家人登上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并与他共进午餐。而此前，卢特尼克曾声称在2005年后已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指责卢特尼克在与爱泼斯坦关系问题上撒谎，要求他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好，新闻继续，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0: 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与此同时，国内出游总花费为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1: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2: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1: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2: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0: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中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今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6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天舟九号货运飞船2025年7月15号发射升空，为空间站送去宇航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于8号8点至10号18点期间进行，报考者可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日前全国启动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将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雄新高铁山西段7号进入全面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建成通车后，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位于重庆市奉节县的瞿塘峡细雨初歇，水汽升腾，大片云海在山谷间起伏，高山峡谷若隐若现。从空中俯瞰，长江蜿蜒流淌，山水相依，清灵空幽的山水风景宛如水墨画卷，尽显大自然的灵秀与雅致。
0: 来看到这两天呢，位于新疆巴州的博斯腾湖迎来了候鸟集中的繁殖期，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在这处芦苇荡当中，候鸟巢穴、星罗棋布、鸬鹚、白鹭等多种雏鸟遍布其中。相关部门在湖区的主要繁殖区布设多个观测点。

0: 展开常态化巡护值守，确保鸟类繁育安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战后境外首射进攻型导弹，日本究竟存何野心？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密集出访亚太，推销军舰与潜艇等装备。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背后有何图谋？日本被曝几乎已具备拥核能力，核原料储备或可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核野心膨胀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冲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此举究竟藏何野心？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之后，随即展开了高层营销。5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奔赴越南和澳大利亚，兜售所谓的升级版印太战略，并且推进防务合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接连访问了印尼和菲律宾，推销日本二手舰艇等装备。那么，日本未来可能向其他国家推销哪些武器装备呢？政府高层亲自出马推销，又将如何助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滋生？这又会给地区安全埋下怎样的隐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现场进行了观看。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至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并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除此之外，4月6号至17号，日本自卫队还以正式作战部队身份参演了由美菲主导的盾牌2026联合军演。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首次向非本土派遣作战部队，也是2025年非日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菲方首次允许日方武装力量在其境内进行实战演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6号啊，日本在美菲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由于呢这是二战之后啊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这种进攻型的导弹，所以这个消息啊是备受关注。据了解呢，这款导弹是1988年列装，已经服役将近40年了。那首先呢，请杜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款导弹它的性能和特点。另外呢，日本为什么会选择这枚导弹在美菲军演当中发射来突破限制呢？
2: 日本用38岁的古董导弹，在50%的射程上，击沉了至少54岁的古董军舰，从性能上看呢，不值得炫耀，但是这种做法必须高度关注。这是日本在境外首次发射攻击性武器装备，下一次估计有射程更远、能力更强的武器装备在其他地区部署，形成所谓的战略进攻能力。88式反舰导弹是日本自卫队目前列装的一种武器，从整个导弹系列看呢，已经是非常落后。这种导弹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机动化，采取74式8x8的卡车，而且可以在陆基打了就跑。但是整个系统庞大，有指挥车、通讯车、保障车、发射车，所以整个系统虽然具备一定的机动能力，但是呢，目标较大，幅员较大，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所以从机动作战含防御去分析，这款武器装备在当时是性能不错的一种武器。第二是家族化。日本对于反舰导弹武器装备进行了多款设计，目前88式只是陆上发射的一款武器装备。日本装备在军舰上的同型弹叫90式，通过战斗机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空舰型号叫91式，所以目前呢，它是一个大的家族，能够在一定距离上形成较大威慑能力。第三是性能一般，这款武器装备采取传统气动布局，而且末段的这个雷达导引头包括符合制导方式在当时较为先进，射程大概在150到180公里，高演音速飞行0.8到

0: 0.9马赫，号称是日本版的鱼叉，所以综合作战性能在当时还可以。但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反舰导弹射程的逐渐增加，打击威力的不断增强，突防方式的不断优化，这款武器装备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古董导弹。选择这款导弹在境外发射，特别是在美菲军演过程中进行实弹射击，估计有很多考虑。首先上门推销，因为日本的所谓装备转移三原则已经解禁，允许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如果能够把这款武器装备向菲律宾推荐，向周边国家展示，至少在南海周边能够找到一定买家。因为之前呢，他曾向菲律宾卖过雷达，准备再销售护卫舰。如果这次通过88式反舰导弹向菲律宾出口，再加上之前03式地空导弹向菲律宾出口的意向，今后呢将会有大批次的武器装备在菲律宾呈现。所以这种上门推荐所显示出的带引号的诚意具备野心。第二呢，通过这款武器装备可以示威示强，如果在菲律宾部署，特别是在吕宋岛西北部地区发射，那么和台湾岛很近，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如果再向前延伸到了巴坦群岛，离台湾会更近，会达到100公里以内。如果在这个点试射88式反舰导弹，那么今后呢，有可能会把120式改进行25式，全部在这个区域展开。所以暂时有可能与这个台湾岛相互组合，对三八海峡起到封控效应。另外，这个点距中国大陆大概在600到800公里范围内。如果今后日本放弃88式，把更新型的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反舰导弹，包括对陆攻击导弹，在这个点位部署，它可以对大陆构成威胁。所以它的目标是直指两海，既可以在台海搅动是非，同时还可以在南海搅动风云。如果下一步这款武器装备向菲律宾的南部、向巴拉望其他地方部署，有可能对南海岛礁构成威胁。所以日本简单的一枚导弹试验，显示出了日本今后在周边要加大武器装备的销售力度，与美国的战略进行高度配合。
1: 另外呢，这款导弹发射的地点啊，也是容易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因为它发射的地点呢是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刚才你也提到了，距离中国台湾的大概是400公里。虽然88式的射程只有150到180公里，但是呢，我们可以认为它只是小试牛刀嘛。那向老师，在您看来啊，这个发射地点的选择是不是也带有明确的这种针对性，是不是也带有一定的挑衅性？
2: 首先我们看到日本这个举动，它所释放的信号是标志着日本这种军事战略以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过去的专守防卫，现在走向一个外向型的进攻型的这种军事力量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标志性的一步。因为我们看到此前日本刚刚在九州的熊本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12式改进型的25式的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能够辐射到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那么这一次，那么又在菲律宾部署这个进攻型的导弹，那么可以说是在之前的这种它的军力发展的外向型进攻型的转变的延长线上。那么之所以选择菲律宾，刚才也提到了，一方面是搅局南海，另一方面就是要辐射台海，那么为未来介入军事介入台海和南海争端啊来做准备。那么我们看到近年来，这个美国和日本其实紧锣密鼓地把菲律宾进行一个武装化、要塞化。可以看到，除了美国在菲律宾增加了4个关键战略要地的军事基地之外，那么日本也通过互惠准入协定开始在这个菲律宾啊进行常态化的军队部队的部署。实际上，日本也是把菲律宾看作是在所谓印太地区的一个前沿的战略支点，作为一个跳板，来帮助自卫队进一步的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包括对菲律宾进行一些这种武器装备的援助、支援、军售，通过武装菲律宾来达到一个牵制中国、制衡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一个企图，同时也是想要借南海问题来分化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所以日本这个举 动啊，还是表现出现这种再军事化以及日本军事安全战略这种进攻型转变的带来的一种非常大的危险性，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整个地区的团结合作都会带来潜在的危害。
1: 另外呢，我们知道啊，其实之前啊，日本都是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今年首次是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与到了这次演习。

0: 演习当中，而且派出了大规模的装备和人员，还发射了88式的这个导弹。那杜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日本这次在歼灭演习当中他如此的高调呢？
1: 从之前的观察员变运动员，日本呢目前在演练过程中，似乎正在以主力角色的这种现象进行展示，特别是1400人参加了演练行动，核心科目又有日本的角色，而且首次在境外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表明，日本今后在南海的介入，包括与菲律宾的关系、美国的关系将会上新台阶。那之所以这样做呢，大概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修宪铺路，高市早苗认为，我个人认为修宪时机已经到达，所以目前看呢，如果在境外试射攻击性武器装备，突破和平宪法红线，而且大规模参加境外的演练行动，对于日本的修宪企图有某种牵引效应，所以这个铺路的效果很明显。第二呢，是为介入做准备，因为日本呢在台海包括其他地方都有一些风言风语，特别是涉台问题方面有很多表述，非常的这个踩红线，比如说要介入台海冲突，派军机军舰，如果在南海地区多一个点位，这样无论是台海冲突，包括在南海有可能的冲突过程中，它有可能通过飞机舰艇，包括与驻在国的协同，展示日本的军事存在，这点呢应该是非常明确。另外是配合美国，因为在5月6号有两发弹在菲律宾进行了发射，第一呢是吕宋岛，日本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另外美国在莱特省在菲律宾发射了陆基低风战斧导弹，这也是美国陆基低风战斧导弹的首次发射。如果两个首次发射合为一体，而且在同一天在同一个国家，说明呢日本与美国的军事配合关系正在快速推进，这种军事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高度契合，与美国在中国周边试图通过所谓第一岛链强力拒止展现美国实力，如果按照目前美国的基本意图把岛链改成导弹链，争取在中国周边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日本的棋子效应会很明确，所以在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约束之后，通过实战部署，通过大力推销，通过修改装备转移三原则，包括其他的一些安保文件，日本认为可以向前迈出重大一步。
0: 的确呢，我们看到呢，日本政府啊，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之后啊，这个日本的首相和防卫大臣呢，随即就展开了高层营销。相关情况，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自通过内阁决议正式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以来，日本正加速推动实际军事与防务行动。据共同社报道，5月5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为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小泉进次郎表示，将推动日菲讨论实现涵盖装备培训、训练及维修保养支援等内容的全面装备合作。据报道，此次出口磋商涉及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也被列为磋商对象。不仅如此，小泉进次郎此前一天与印尼防长举行了会晤，双方签署了旨在扩大防卫合作的协定，并新设高官级对话机制。合作领域计划包括联合训练、灾害救援等。不过，日本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共同社近期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比56.6%。另一方面，5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了所谓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4号，高市早苗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旨在深化双方在关键矿产、能源供应链及防务领域的合作。
0: 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啊，专程去前往澳大利亚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并且还下跪。那么这一举动呢，也是引起了日本国内网友的不解和愤慨。有的网友就说呢，这个对白人下跪，却对亚洲邻国傲慢。也有的网友说呢，他要是能以同样的姿态面对邻国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么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的这一跪，他是在作秀，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政治算计？
3: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作秀，而且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表演，想要向国际社会营造出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这么一个形象。当然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势力啊，这一次的他这个举动啊，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这种虚伪双标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些评论说他这一跪可能有人拿他跟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那一跪做相比，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看日本国内的媒体的反应啊，非常复杂非常复杂，为他叫好的人几乎很少。不光是像中左翼的一些政党政客包括民众啊，对他这个表示反对，刚才您提到了是吧，不反思历史，对于白人这种谄媚和这种低放低身段来进行逢迎的姿态让人看不下去，另一方面也表露出对于中韩这样的国家他没有做到相应的举动，这就是一种双标。而且澳大利亚远远不是二战的主要受害国，那么作为二战最大的这个受害国，像中韩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其实高市早苗为首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傲慢自大甚至是强硬无理的举动。那么这两种一对比就表现出这种典型的双标的举动。另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国内一些极右翼的势力啊，右翼的势力也对高市早苗的行动提出了批评，包括高市早苗此前在美国对于美国表现出了那种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右翼势力内部也出现分化，右翼势力 也批评高市早苗对于像美国啊像这些白人国家也是无条件的去进行一种这种有一种甚至有一种种族主义式的一种崇拜，这个在日本国内引发很大的争议。所以他这次的行动本身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而且反而暴露出他这种非常虚伪双标的本色，以及他对于历史问题上没有出现一个真诚的反思道歉的一个姿态。那么这一点如果他未来在中韩的表现当中要来检验他进一步反思或者在历史问题上的成色的话，就能发现他这次的表演是非常的虚伪，而且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
0: 那么就在高市早苗出访的同时，日本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也来到了印尼和菲律宾，目的很明确，就是来推销武器的。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那么除了印尼菲律宾之外，你觉得日本还会向哪些国家推销他们的武器？另外呢，除了像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之外，还有哪些武器会成为他推销的一些重点？
1: 目前呢，日本所谓武器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装备大量出口，目前看呢，出口的地点我想他的考虑跟美国大致相同，围绕着中国周边，试图把中国周边的矛盾链变成武器链，所以像南海包括其他点位的出口有可能会成为重点。目前基本方式去分析，如果日本和这些国家进行所谓的弹引号友好军事交流，那么激化矛盾放大矛盾将会成为一个重要选项，因为在菲律宾的部署就是怂恿菲律宾与中国搞对抗，如果在其他点位把矛盾激化，与中国的关系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目前日本的武器库如果真的解禁之后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像安慰级护卫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是老旧舰艇，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退役舰艇，比如它的这个之前的像昭武级、真名级、初雪级，像这些呢上不了台面的武器装备，在这个周边国家应该还算好装备。另外日本呢像倭朝、清朝这些常规动力潜艇排水量也很大，也能够形成一定的作战能力，如果通过加改装在南海周边也能够对水面目标、水下目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特别是高市提出所谓的新行动样式，包括持久作战以后，我感觉这个武器装备销售的长期化有可能会拉动日本军工的快速发展。日本武器装备之前受限制，就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成本很高，如果下一步能够打开缺口，向周边国家大量出口各种武器装备，日本的军工体制将会进入战时体制，这样大量出口各种无人机包括潜艇、护卫舰以及大量生产这些武器装备将常态化的存在，对于亚太安全形势包括全球安全形势都会产生极端负面影响。
0: 另外呢，据媒体报道说呢，日本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的条件，那么日本所存储的这个核原料啊能够制造大概5500枚核弹头，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特别点名日本。

0: 中方表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中方还称，今年来日本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全球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另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同时，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
1: 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日本一共管理着约44.4吨分离部，这一数量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军控专家啊，就说啊，说日本呢是有原料有技术，要想制造核武器的话呢，就差拧拧螺丝刀了。那么日本现在这个核能力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日本的核狂热和核能力有以下3点构成：第一有原料，像刚才您讲，它有44.4吨的分离部，而且浓度较高的部也占比比较大，这样原料不缺。第二有意愿，目前日本正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下一步随着无核三原则的进一步突破，核字和日本关系会更加紧密。之前日本的极右翼政客曾经说过，有核弹也可以专属防卫。另外呢，有技术，按照目前日本的产业链，它可以进行油。
1: 浓缩不提取，在原料上不缺。另外呢，日本可以全套模拟核爆炸的全过程，不用制造核弹，也能够生产核弹，所以离核弹大概只差拧拧螺丝刀的距离。嗯，那么自从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啊，这个日本在拥核的这个问题上，他会如何的去不断的去突破这种限制？另外呢，国际社会又如何来应对？
3: 我想现在右翼势力啊，日本的右翼势力，它打的是算盘是三步走的策略。那么第一步是要打破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核禁忌。我们知道过去因为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广岛、长崎嘛，所以长期以来在日本国内讨论核武装的问题是一个禁区。那么现在日本右翼势力先要把这个事情要炒热。 那么突破这个进行一个舆论上的一个操作，进行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动员，让大家把这个事情能够公开的讨论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这是第一步。那么营造出一种日本也可以拥核的一种社会舆论氛围。第二步呢，就要把这个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警这个条款修改，就是先让美军可以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包括美国的一些战略核资产，像核潜艇啊、战略轰炸机啊，像这个它的一些核动力航母啊，可以在日本进行部署。 携带核弹头，甚至下一步跟美日本可以实现一个北约式的核共享。那么这样的话，日本它就能为下一步再进一步的挑战这个核禁区，甚至自主拥核，甚至是这种让日本拥有自己可以自主控制的核武器来创造条件。所以这三步走啊，是环环相扣的。当然，现在从短期来看，日本还达不到马上拥核的一个条件，因为日本国内的舆论、法治的限度，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制约，这个到现在都是无法绕开的。那么在日本右翼势力的计划当中，这个进程 未来是要步步为营的来推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高市早苗政府他实际的目标是要尽快的完成无核三原则的修改。无核三原则的修改之后，就能让美军的核武器能够进来。那么实际上，所谓的不运进、不制造这个条款啊，就会陷于松动。那么未来下一步拥核，可能就会走向一个逐渐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这是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参与境外军演发射进攻型导弹，另外呢高官出访推销武器，曾和野心的相关话题做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因为冷空气离开，今后3天中国北方将会快速回暖，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收敛，江南一带还将会短暂迎来降雨的间歇期。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在江南大部降雨结束，雨水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其中在福建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周末2天，南方将会维持这样的天气格局。下周开始，南方降雨将会再次增多，会陆续覆盖南。

方多地。在北方短暂降温过后，一轮更大幅度的升温又将会展开。从周日到下周初，很多地方气温将会突破30度，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哈尔滨下周二就会出现今年首个30度，郑州今天26度，周日将会达到36度，这也是今年首个高温。下周还将会出现37、8度的酷热。白天迅速回暖，使昼夜温差明显加大。本周末北方很多地方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会超过20度，一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20度。呼和浩特晴，5到28度。西安阴，13到23度。昆明小雨，13到20度。晋城多云转阴，8到23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合肥阴，13到23度。长沙小雨转阴，18到24度。福州中雨，18到2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1到25度。柏林晴，5到15度。伦敦阴转小雨，7到19度。巴黎晴转小雨，8到2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8到20度。维也纳晴转阴，11到23度。罗马阴转小雨，15到20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14到2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3度。纽约小雨，10到18度。华盛顿晴转阴，9到21度。首尔晴，10到21度。

0: 美伊冲突再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昨天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外交部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不过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的风险依然较低。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人次同比增长3.6%，总花费同比增长2.9%。
1: 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当特拉克斯顿号和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3艘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2架敌方无人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战火的终止。另据伊